0: 会诶、哎、去到呢个空间，究竟而家我哋嘅公交服务系点样嘅咧？咁除咗话喂一部车几时嚟几时开之外，咁样咁去到嗰度等车嗰段时间，咁其实系咪都有阵时觉得都有少少无聊？因为觉得而家有阵时啲公交车嗰个发班时间相对都长嘅。哇，如果系嗰度咧就有多啲停靠时可以做到嘅嘢就好啦。咁啊，最近亦都睇到咧，就有啲区咁佢哋都喺度尝试咧，就叫做将一啲公交站场咧嗰、那个。使用嘅场景或者功能咧，就可以更加多元化一啲。咁今日咧，同大家就介绍下南海嗰方面啦。咁因为南海佢哋话咧，都喺度盘活紧一批公交站场，希望能够可以充到电啦，可以接到细路仔啦，甚至乎咧，仲可以同我哋一啲叫做城市活力新单元咧，就做一个衔接，俾大家可以多啲时间去嗰度休闲去行下。咁今日咧，我哋就关注下啦。咁究竟喂？呢單嘢係點做啊？如果真係出嚟嘅話咧，咁俾我哋市民嘅出行或者生活咧，有啲咩改變咧？咁直播室裏邊咧有南海區各支局招商辦嘅工作人員胡怡嘅，係早晨啊，怡啊，
1: 早晨各位聽眾，
0: 亦都有咧就是、南海區公交站場公司嘅副總經理李光超嘅，係你早晨啊，
2: 係早晨啊，大家好
0: 啊，咁啊或者阿怡啊，你先幫大家都講下啦，我哋而家對於所謂盤活公交站場嗰個做法，即係個諗法係點樣先啊？
1: 啊，好啊，冇问题啊。咁我呢边都大概简单介绍下。咁其实呢，我哋启动呢个盘活公交站场嘅项目呢，核心呢系为咗打破原来嗰个公交站啊只能够停靠公交车啊、上落客啊呢种传统嘅模式嘅。咁喺保障我哋公交专业唔受影响嘅前提之下呢，通过对呢一批站场实行呢个差异化嘅市场运营呢，譬如话系点样呢，增加啲公共停车啊，汽车充电啊，一啲便民嘅商铺啊，你头先话斋啊，一啲接送小朋友嘅呢啲配套便民服务，令到我哋原先呢种旧嘅站场发挥一个更加大嘅民生价值，咁最终可以提升到我哋市民嘅公交出行嘅体验，同埋呢个城市嘅整体形象嘅。
0: 哦，你话便利商铺啊，其他嗰啲咩接细路啊，即系嗰啲点搞？一阵间再可以问你咧。但系增加公共停车、汽车充电，即系包括呢个就嘅新能源啦，或者讲你。俾啲公共停車嗰啲車輛提供到一個可以喺嗰度充電嘅空間，
1: 冇錯，
0: 係嘛？咁啊，公交站場過往就閂咗閘，就基本上都係自己公交車就唔對外噶嘛。
1: 冇錯，其實以往嚟講咧，呢啲我哋呢一批嘅公交站場咧，佢等於一個比較相對啊，喺我哋市民嘅眼中係一個比較可能講係比較封閉少少嘅一個場地嚟嘅。佢哋可能對於呢樣嘢咧，天然係覺得，好似唔係我哋一般人，好似唔能夠入去咁嘅，
0: 係、
1: 一種印象。
0: 搭車啊，或者落車，你就喺出喺度即係行出行入就得。
1: 係，所以對於市民嚟講係有一定距離感嘅。
0: 係啊，
1: 咁我哋加入盤活嘅呢個目標咧。或者讲系目的咧，都能够打破呢层隔阂嘅，能够拉近同市民之间嘅一种距离啦。咁啊，更加好嘅去提供一啲便民嘅服务。
0: 咁啊，如果系纯粹话汽车充电咧，就我觉得车位，反正你系有限啊，固定咗佢嘅车位提供服务，咁啊充完佢就走咁样，咁唔多影响或者里边嗰个使用场景嘅。即系你话可以公共停车，咁唔知增加到几多个车位，咁可能对于里边嗰啲咩出出入或者讲个车位如果多嘅话咧，就可能對嗰個公交車會唔會有啲影響呢？又或者會唔會一個前提呢？即係市民可能都問一個問題，係咪而家我哋啲公交車相對係咪少咗？即係公交服務個間隔都有啲長咗呢，公交車嘅車次少咗，所以係咪即係裏面唔需要停咁多公交車啦，所以可以騰返多少位出嚟俾大家做停車呢？咁樣啊，李總啊，呢個問題會唔會大家從呢個角度都引發個關心呢？
2: 其實目前呢，公交車嗰個停車數量咧，基本上都係冇乜點太大變化嘅。咁只不過係我哋咧喺後期嗰個管理服務上邊咧，去進行咗一啲優化去調整。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嘅，咁以往嗰啲公交站咧係確實係封閉嘅。咁但係依家咧，大家兩者即係好似公交車啊同埋社會車輛嘅充電咧，大家係可以有一個良好嗰個安排嘅。譬如話，我哋嘅公交車充完電之後咧，係我哋係會安排嘅。专职嘅人员去进行去调度嘅，喺现场去安排，即系好似有部公交车充完电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将佢去移到去另外一个专属嗰个停车位上边嚟腾出呢个充电位置出嚟。咁、腾出咗呢、
0: 用翻佢公交车，
2: 系啊，冇错，
0: 其实系叫做点样啊？ 通用㗎係咪？
2: 通用㗎，通用㗎。呢啲設備設施依家我哋全部都係國家標準嚟㗎，全部都係同一個。哦

0: 快充後嚟嘅、
1: 哦，即係唔係話因為公交車咧個車嘅體量大啲係嘛？係咪個充電咧要、哦、要行啲啊？多
0: 唔、
1: 啊、
0: 會唔會？因為依家嗰個設備設施嗰、那個、啊充電技術水平咧都已經比較高㗎，而我哋依家配備嗰啲充電設備咧，亦都係符合我哋現時一個主流嘅充電嗰個負荷嘅嗰、那個功率嘅，所以佢係一個快充。
1: 即係對公交車嗰個充電就老實講嘅，之前冇乜認真涉及到嗰個專業上面嘅嘢，咁、嗯、會同社會車輛嗰個常規嘅充電會唔會有咩唔同？其實一樣啊，
0: 其實係一樣嘅、
1: 啊。所以呢、這個咁如果咁存在嘅話，就唔需要話真配唔配嘅問題啦。佢本身佢站場而家為我哋嗰啲電。即係電能嘅公交都基本上好普及啦，係、嗯、嘛、
0: 啊啊啊？
1: 即係嗰啲設施本嚟就喺度啦，
0: 都喺度嘅，係
1: 嘛？只不過係即係喺嗰個服務嘅嗰、那個
0: 保障喺公交充電嘅服務基礎上邊、啊，我哋係進一步去進行啊盤活佢、嗯，即係利用啲碎片時間，我哋可以去服務群眾，等周邊有充電需求嗰、那個。朋友可以去入、哦、去進行充電，去進行保能嘅。
1: 哦，咁但係幾時得幾時唔得呢單嘢又講唔清。想充嘅時候，你哋公交車就喺度充緊嚇，咁啊大家未需要嘅時候，咁佢又空住喺度。咁呢單嘢即係以後點做都仲係一個啊，或者一間我哋再幫大家詳細講下你哋嗰個運營管理方面會點做啊？哦嗱，講翻李總，咁啊，喂，你哋叫做站場公司喎嚇，同、啊、以前個站場有咩區別啊？真係嗰個講法啊，場長同埋而家老總咁樣。咁嘅負責嘅職責方面有啲咩即係擴展呢？
0: 好啊，咁我亦都借呢次機會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哋站場公司嘅一啲基本情況同埋職能咧。咁、
1: 啊、
0: 我哋站場公司呢喺2017年11月就成立嘅，係、南澳區國資局組建嘅國有獨資企業。咁我哋嘅核心工作呢就可以用四個字嚟概括嘅，就係、是、建、管、養、營，亦即係統籌我哋南澳區嘅公交基礎設施嘅建設、管理、养护同埋运营嘅，咁亦都通过一啲市场化运作去推进我哋站场资源嘅综合开发，最终实现呢个站运分离嘅呢种管理模式嘅。
1: 即係有啲包括可能一段时间交通部门讲话充分利用桥下空间，咁有啲呢就将佢可以引入做嗰个公交车停放咁样，即
0: 係
1: 个都啊点样去搞咁样，咪你哋即係喺南海区就你哋去搞啦。
0: 係、哦、即係我哋都有啲情景会去参与到呢、這个呢、哦這个去整理、去整理。
1: 咁啊好啦，咁啊既然係有咁样嘅即係叫做職能啦，咁实际上面要做嘅话，咁啊有啲咩嘢做先？
0: 基于头先讲到嗰个職能范围呢，咁我哋即係主要嗰个核心业务范围就覆盖咗嗰个公交嘅全生命周期嘅、就从配件站场嘅移交接收，到日常嘅管理维护，再到停车啊，包括头先提到嘅充电啊，以及我哋有一啲物业嘅租赁等一系列嗰啲配套服务。呢啲全链条闭环式嘅管理模式呢，亦都系我哋区别于以往传统嗰啲公交运营企业嗰啲核心优势嘅。正因为呢啲咁嘅优势呢，我哋就会可以为我哋南海区嘅公交线网啊嘅调整优化呢提供咗一啲坚实嘅一啲支撑嘅。
1: 啊，喂，好奇喎、啊、即系以南海区咁计呢，而家我哋讲公交站场系可以停到有一定规模嘅公交车嘅数量啦，系咪？
0: 系啊，
1: 有几多个到啊？
0: 目前呢南海区里面我哋一共管理咗有80个公交站，咁管理嘅面积呢就超过咗30万平方嘅，咁覆盖咗全区嘅7个镇街。
1: 80个公交站场。
0: 係呀係呀。
1: 即係以你哋公司管理，唔係你公司管理嘅仲有其他嘅咩？
0: 佢係呀，因为亦都有一部分呢喺一啲公交运营企业上边去管理緊嘅，即係参与，即係共同都係参与到呢个公交事业嘅管理上边嘅、我哋係其中一份子。
1: 咁呢个八十个基本上都系大部分噶啦，
0: 系啊系啊，
1: 绝大部分噶啦啊啊，好啦，咁啊跟住站场方面嘅资源咧，如果系按翻以前纯粹停公交车咁条数就好容易计啫，系嘛？咁而家就希望我嘅理解咧，要盘活就希望嗰个资源方面能够增值啦，系、嘛？
0: 冇错冇
1: 错。咁啊呢个方向方面咧，而家都有冇一啲做法可以俾到大家容易理解嗰、那个？究竟怎样增值法，或者这个站场那个拓展场景是一个怎样的方式呢？
0: 其实我们刚才都提到，我们接了这80个站场里面，其中这80个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主要职责都是接收配件为主导的。而我们除了接收配件以外，我们还是不是参与了一些大型的枢纽站的建设？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建设单位，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建成了全市首个综合利用的公交枢纽南海区人民医院公交枢纽。咁喺2025年嘅时候呢，我哋亦都落地咗一个保利和光花园嘅充电站。咁呢一个充电站呢，就係、我哋第一个公交加社会车辆自主运营嘅一个充电项目嚟嘅。咁亦都

0: 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呢，我哋又对呢个充电站投入咗一批设施去进行咗升级，投入咗一啲光伏板啊，一啲储能嘅设备设施等一系列嘅设施呢，令到呢个充电站呢就做到咗光储充一体化嘅。而好似呢种充电嘅项目呢，我哋公司目前呢就有41个系喺度合作运营緊嘅。咁另外仲有6个系自营充电站。
1: 哦，咁因为刚才呢我唔知道你讲嘅包括南海区人民医院公交枢纽啊，同埋提到过嘅小区嗰个充电站啊，公交加社会车辆其实系点样去搞法嘅呢，咁样或者我哋就去个广告啊，转头返嚟继续听。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8: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9: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9: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10: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9: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1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5: 早晨，从946出发。
1: 对于怎样将一些公交站场的空间再将它盘活利用，提供更多带给大家出行和生活便利的场景呢，刚才呢就南北区公交站场公司副总经理李光超呢帮大家都介绍，其实已经做紧的了、特别可能在做过程里面呢，就这3几年呢都不断有些项目在度落到地同大家解釋到究竟可以點做，但係似乎呢啲項目做落咧就又一個同一個又有啲唔同喎，係嘛？所以個個項目佢都唔係一套模式喎，係咪李總啊？
0: 係啊，冇錯啊，因為畢竟每一個項目都即係每一個場地咧，佢都有個特點啊。咁啊，確確實實唔能夠就係一套模式落去套落去做嘅。咁我哋喺做之前咧，即係都要係咪做一啲前期嘅調查啊、摸排工作嘅。咁啊。做之前呢我哋大概呢就諗咗大概总结3个步骤啦。咁、一个就係要首先肯定要明晰下家底啦，睇下自己係咪目前手上有几多场地啊，场地特点啊，有咩特性啊，咁我哋更好想办法啦。咁第二个就係要着眼需求啦。咁第三个呢就係确定方案。呢啲前期嘅摸排工作呢就係为我哋一站一策去进行精准盘活做铺垫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剛才提到想第一点呢、這个就係要明晰我点样去明晰我哋嘅家底啦。首先我哋係会对我哋嘅目标站场，即係我哋要想开发，譬如我想开发剛才讲嘅保利和光啊，即係 譬如佢嘅土地属性啊，佢嘅建筑现状，包括佢嘅设备设施配套，即系呢度主要嘅配备嗰个设施咧，主要就系睇下有冇充电桩啦，咁有冇可能去对外开放个空间啦，咁啊，仲有佢个建设年限，以及啊，究竟仲有几多空间位置系可以利用嘅，咁要全面掌握呢啲咁嘅真实情况，咁我哋先至可以更好咁想下一步。第二个就系要睇下周边究竟系有咩需求，咁啊要睇下佢呢个周边咩需求咧。咁首先睇下佢究竟缺乜嘢啦，咁究竟系缺车位，亦或好似头先讲嘅缺充电桩，亦或缺一啲便民服务嘅，咁要根据佢嗰、那个系咪特点嚟揾准呢个切入点同埋嗰个提升方向。
1: 嗯哼，
0: 揾准咗求天呢啲啦，咁我哋自必然就想到一个系咪最终嗰个方案啦。咁我哋就会根据呢啲唔同嘅特点啊、区位嘅优势啊，包括一啲群众嘅需求，咁我哋就可以谂一啲系咪一啲运营嘅方案去盘活呢啲业态。总嘅嚟讲咧，核心仲系嗰个就系我哋嘅依然仲系保持呢个公交优先，公交系我哋嘅保障公交嘅前提下边去最大化咁优化佢嗰个价值，咁样既可以方便群众嘅出行，亦都可以确保我哋嘅国有资产保值同埋增值嘅。
1: 哦，咁你刚才讲嗰样嗰个家底嗰样嘢咧，就或者我又好奇啦。咁、土地属性呢个好多时候都要配件噶啦，但系呢土地属性可唔可以你做一啲对社会嘅资源嘅开发咁？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一个政策上面嘅有冇限制？
0: 其实咧早期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大家对呢方面确实系有好大疑问嘅。咁随住啲即系近呢几年嘅不断咁去试点啊，等等嗰啲咧，其实喺政府部门里边咧，亦都出台咗一啲支持政策，系允许我哋喺保障公交运营情况下，我哋可以适当咁去进行一啲商业化嘅盘活嘅，可以利用佢有一啲空间进行咗二次开发。
1: 哦，好，
0: 但前提系一定要先保障到公交，同埋喺嗰个土地属性唔改变嘅情况下。
1: 嗯跟住你提到个建筑现状，喂，好多嗰啲站场都空夸夸一块地啫嘛，顶笼就即系吓有个棚或者有个两层嘅咁地方，就可能俾啲司机休息下或者咩做一个调度室，大概系好似咁样嘅结构啫吓。
0: 系啊，
1: 咁你所以嗰个所谓建筑嘅现状，咁呢单嘢就如果你要搞啲其他服务嘅话咧，咁变咗系咪就要起啲嘢添啊？定啊点搞？或者围绕呢个建筑现状有冇得搞？咁呢单嘢你点睇嘅咧？
0: 建筑现状咧，咁即系呢个肯定要考虑到好多方面嘅因素啦。即系会唔会对周边嘅群众啊，或者环境啊，会唔会产生嗰啲客观影响？咁我哋先至去考虑嘅。咁我哋更多时候倾向住做一啲好似啲临时商铺啊，即系我哋会考虑用一啲巴士或者系一啲设备设施去放喺现场。即係利用啲巴士咖啡啊，或者各等嗰啲，就好似類似呢啲咁咯。
1: 哦，即係擺翻部車喺度，咁個場景又好似同呢個地方又啊契合翻。
0: 對。
1: 哦，但係可能你又唔係樣樣都包括你咩啊？喂，唔都整部快餐車啊？咩咖啡車啊？即係樣樣都係以乜車咁樣。
0: 對，咁係要肯定要貼合到多呢個場地嘅環境裏邊佢。做啲乜嘢会比较贴切需求啦，即係好似譬如如果係喺學校旁边呢，你可能要做一啲同學校配套有关联一啲係咪商业设施啊，咁既方便到係咪接送嘅家长，又有啲小朋友可能喜好嘅东西囉，即係总结嚟讲都係要贴合嗰个位置情景，即係唔能够就係、是。即想到乜就想做乜咯。
1: 咁另外就话你充电设施呢，因为我开头提到过啦，而家公交车经已嗰个电能化都好普遍啦，呢个设施基本上任何站场都有噶啦，系嘛？只不过就系局限于你嗰个对原嚟嗰个站场嘅大细规模，即系话你本身谂住系充几多部公交车位，而家如果系有可能容纳到社会车辆，咁系咪可以再增加一啲？当仲有个摆位咧，会唔会有啲调整嘅咁样啫？
0: 会嘅，会嘅，呢个真系要涉及到嗰个场地嚟进行呢个规划啦。即系我哋喺
1: 公交车咁大部走去充，同埋你社会车辆走去充咁样，咁呢个可能喺用起上嚟。会啲位置有阵时唔一定完全匹配到啊，
0: 系啊，所以即系喺场地空间上边咧，即系都系要做一个前期嗰个规划先得。系啊，即系好似正如头先主持人所讲嘅，公交车佢所占用嘅空间肯定会相对会大啲啦。咁我哋都会合理咁规划一啲能够先满足咗公交个停放区域，然后再喺富余嘅空间上边再考虑小汽车嗰个停放。停放之余呢，如果有足够的负荷啊，即是电力负荷觉得我们就会再增设一些在满足公交的充电的前提，也都再增设一部额外的充电设备设施的。
1: 咁这个就要做一些增容了。
0: 是啊，没错，这个就真的要考虑场地是否包括周边的电力需求有空间可以增容。
1: 咁你哋而家咁講嘅話，就真係要一站一拆啦，每一個站場嘅大細啊，同埋佢原本個公交。

0: 交嗰个数量啊，嗰啲都唔同，咁跟住要真系逐个逐个站去去睇噶咯，
1: 系啊系啊，
0: 啊做逐个站嘅台账噶咯，
1: 系 啊
0: 分析噶咯，
1: 分析冇错
0: 啊。咁啊，而家你哋通常所摸牌里边所发现到嘅一啲做法或者个问题咧，可能会集中喺咩方面咧？
1: 其实我哋喺实地摸牌过程中咧，的而且确发现咗有好多唔同情况存在嘅。咁总嘅嚟讲咧，我哋大咗咧就即系喺自己心目中咧，将佢大概划分成四种情况啦。咁首先就系、每一个站场佢嗰个新旧情况都唔一样。即系譬如好似头先提到嘅，我哋即系成立比较迟啊。咁但系有啲站场其实以前就已经一直存在噶啦。咁呢啲场地咧，佢嘅设备设施啊，包括佢当年设计嗰个标准啊，个等嗰啲都唔一样，所以导致到佢啲设施时间长久咗啦，咁佢肯定系。自必然即係比較老舊啦，咁佢以前嘅規模要求冇咁大嘅，就好似以前咁嗰啲公交車，可能同而家都冇咁大，因為我而家新能源公交車肯定比以前傳統嘅時候會大嘅，咁佢嘅空間亦都唔需要太大啦。咁但係我哋嘅新站咧，就完全按照新嘅標準嚟做，佢無論係硬件亦或軟件，係嘛，佢個天然優勢就係非常之好嘅，咁可以考慮優化嘅空間亦都會比較多啦。咁呢個就係佢哋嘅一啲即係新舊設施之間一啲唔同。咁另外就係、是。佢一啲站場嘅位置同埋需求都唔一樣，譬如好似有啲站場喺學校隔離嘅，有啲就喺商業圈範圍嘅，又有啲，但係有啲咧係郊區外邊，咁所以佢呢種
0: 當然有啲仲有橋下空間，係
1: 啊，冇錯冇錯，
0: 就比較隔絕嗰啲，
1: 比較隔絕嘅位置，所以唔同嘅位置佢可能周邊嘅市民嘅出行包括嘅需求佢都唔一樣嘅，即係可能第三個就係嗰個大細啦，咁同頭先提到嘅嗰個一樣啦。咁但係大細之餘之中咧，咁佢可以做嗰、那個升級服務改造嘅空間啊，都唔一樣啦。咁、但係我哋目前咧，即係大站就肯定係盤啦。細站之中其實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嘅，細站之中我哋會更加考慮咗佢做一啲微小精細化嘅服務，去點樣創更加好利用現有嘅空間去創造一個即係群眾出行嗰個舒適別致空間。呢個係我哋。更加要去考虑嘅，即系喺满足公交情况下，我哋点样可以提升呢个公交嘅出行体验感？
0: 其实嗰个站个位置，我觉得呢个系首要嘅，即系你嗰个位置，大家就唔就脚。
1: 嗯，冇错，冇错，冇错。
0: 你话即系如果个地方好隔涉嘅，你搞佢都冇用啦，系嘛？大家都唔会话走部车仔嗰度咩充电啊，或者嗰度咩整间咩铺头走去买嘢，呢啲冇可能，即系嗰个价值就唔大咧。啊，你话即系咩居民区啊、商圈隔离啊，即系呢啲咁样咧，咁无论个站场大与细咧，咁你有啲设施喺度嘅话，去丰富到大家个使用嘅场景，咁呢个就反而系有生意做。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因为刚才提到过呢样嘢咧，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到你公交加社会共享个充电站嗰个问题。其实即系话，如果系纯粹话供电服务之外，即系其他嗰个配套咧，即系虽然话刚才咩咖啡啊，咩系咪有啲其他类似小卖部式嘅嘢？咁呢一啲嗰个谂法，即系因应一啲咩条件可以做到咁？咁呢个会具体点谂法咧？
1: 其实我哋咧都系认为咧，我哋仲系要坚持。一站一策，呢个精准去制定呢个提升方案，咁样先可以最大程度咁释放嗰个站场嘅综合服务价值。咁当然头先亦都提到，我哋除咗呢啲站场去对私家车啊、网约车啊去提供充电啊、去其中提供服务之外咧，我哋对于一啲站点合适嘅咧，我哋会增设一啲便民嘅一啲商铺啊，咁啊提供呢个简餐售卖嘅。咁后续如果我哋条件合适嘅咧，我哋就会向呢个打造司机之家呢个目标，俾呢啲司机朋友可以提供无线网络。
0: 司机之家呢、這个就唔系公交司机喎，吓
1: 系啊系啊，呢、這个因为
0: 所有社会
1: 对、入嚟充电嘅一啲，譬如网约车司机啊，譬如话或者私家车嗰啲，都可以去享受到里面一啲服务设施嘅。
0: 喂，不如而家你可以搞啲咩快递外卖小哥啊嗰啲，而家都好多地方话为佢哋提供一啲比较适切嘅服务啦，
1: 系啊，其实呢啲情景都系可以共享出嚟嘅，大家都一样
0: 共享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咁当然有一样嘢吓。就你嗰个收费啫，大家好多人关心，你讲就易啦，整个咁地方，但係睇下你如果係着数嘅话，咁我梗係无妨啦，係咪？咁呢个就係咪都要精心定价先得呢？
1: 其实确实係有唔少係咪朋友一定会比较关心充电嘅收费啊，停车嘅收费嘅。咁我亦都简单同大家介绍下佢啦。咁我首先讲一下嗰个充电先啦，我哋嗰个充电呢系实行市场化定价嘅，咁主要就系跟住嗰个峰谷电价嚟调整嘅，系啊，咁我哋嗰个收费价格系都非常之透明嘅，而一啲即系充电站里边呢， 我哋会喺主流嗰个冲。

0: 连平台上边其实系可以实时查询到佢嗰个价格嘅，咁、
1: 嗯、
0: 啊充完电亦都可以通过嗰个平台进行缴费，操作起嚟都系非常之方便嘅。咁、
1: 嗯、
0: 啊至于停车收费相方面咧，咁啊我哋嘅停车收费系按照南海区政府个指导价格里面嘅四类停车设施服务嚟收费嘅，咁啊所有嗰个收费价格咧都会喺现场进行公示嘅，咁啊喺现场嗰个明显位置里边都可以一目了然。
1: 你讲四类，大家唔系听得好明，即系咪叫做俾咩商场啊，或者俾住宅小区，即系个价钱系点俾啫？系咪同住宅小区差唔多啊？啊，比商场要平啲啊？因为系介乎于住宅小区同埋商场之间啦，即系吓，即系大家点样简单理解你嗰个费用水准啫吓？
0: 我哋呢个其实四类咧，其实就更加倾向于就系一个公益服务类嘅、
1: 啊，
0: 即系一啲政府配套嘅一啲设备设施咧、嗯，即系肯定系同社会化商业化运作嗰个收费系肯定有区别嘅、嗯。我哋肯定系会相对比较
1: 优惠
0: 价格嘅，系一个惠民嘅价格嚟嘅。
1: 嗯，咁可能就每一个即系可能以后有机会用得到嘅呢啲公交站场嘅停车收费，可能都有啲唔同嘅会
0: 系，
1: 即系如果你系嗰个旺区啊咁样，就可能相对都要贵翻啲系嘛，跟翻嗰个当地嗰、那个系嘛，个区位系嘛，
0: 其实佢四类里边咧就基本系一致嘅，
1: 一致噶，
0: 系啊系啊，因为佢都系公益配套服务类噶嘛，
1: 哦、
0: 都系呢个范畴里边，只要系呢个范畴里边，其实地段里边都系唔诶十分大嘅，但系商业方面嘅咧就会受头先嗰个因素去影响到啦，佢、
1: 哦、
0: 就会有唔同嗰个价格设计阶段。
1: 嗯，好，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继续倾。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4: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4: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
2: 就
3: 报名啦！
2: 946路况，
1: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咧，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去到江湾跨线桥位置系往桂城，喺到南海大道路口咧就双向都有慢。咁啊，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啦，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位置系往丹灶，三落路茶涌路段咧系往西海，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安利特大桥咧就系往轮滘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双向。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系往广州方向，德胜东路嘅顺积大路段往南沙，高赞大桥咧就过杏坛，咁啊高速一段，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嘅，白天大致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温度介乎30-34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60%。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早晨，从946出发。
1: 对于公共即是一些空间怎样去利用呢，咁当然啦，好多不同的地方现在都想办法，包括今日讲的公交站场呢，就现在都希望话将它可以再作一些盘活啦，为大家日常的出行啊同埋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改变啊。咁今日呢就讲下南海嗰方面嘅做法，咁有南海区国资局嘅招商办公人员嘅会议啦，同埋南海区嘅公交站场公司嘅副总经理李光超嘅。咁刚才李总都帮大家介绍究竟呢啲公交站场而家嗰个即係改造嘅背景，同埋嗰个真正要做嘅时候呢可以用啲咩方式去做啦咁样。一刚才提到过啦、啊、停车同埋充电个收费啊，呢、這个都系叫做公益类嘅，咁有一样嘢就真係如果充电站叫做充电桩啦、啊、你对外开放之后 咁大家真係開頭都提咗呢個問題㗎啦，
0: 係、嗯、啊。

0: 佢优先服务公交，所以你只能见到有公交充紧电啊，哦，冇窗啊，咁就冇办法啦，咁下一家啦，转个第二个地方再搵个充电啦，即只能系咁样嘅啫。就其实你话抢啊，都冇得帮你抢嘅，喺个站场系公交车咁样啊，只不过喂佢有吉位嘅时候，我先可以埋到位啫，咁啊，
1: 咁啊。其实呢我哋即係
0: 点样平衡到呢两者呢，我觉得就係、是。
1: 嗯对对对。呢两者係要做到平衡呢，即係亦都需要一啲手段去处理嘅，即係呢个涉及到我哋係点样去管理啦。
0: 嗯。
1: 咁虽然即係我哋一直都所坚持嘅就係要公交优先啦。咁我哋对于呢啲场地，即係开放咗嘅场地呢，我哋係会预先做好咗场地嘅规划嘅。咁会尽可能划分成为公交车嘅专属停放区啊，包括社会车辆嗰个停放区嘅，两者之间嗰个分区停放系非常之明确嘅，两者基本唔会啊太大干扰嘅。咁其次，我哋仲会依托公交嗰个运营节奏，我哋都即系会结合公交嗰个发班时间啊、收班时间同埋佢嘅充电时间，佢尽可能实现两类车辆充电系错峰嘅，咁避免咗扎堆。
0: 哦，
1: 系啊，呢个其中咧。最重要仲有一点就是我哋针对公交嗰个保能需求呢，我哋系会安排现场嘅工作人员去进行现场调度嘅。即系譬如头先提到嘅，有啲公交车充完电之后呢，佢唔会一直停喺嗰个充电车位上边嘅。佢而系我哋会通过工作人员会将佢开到去另外佢公交停放嘅专属位置上边、去腾出嗰个充电车位出嚟。咁呢个充电车位腾出嚟之后呢，其他嗰个车辆呢就会入到场里面可以继续使用它啦。咁有充电需求的人就可以充电啦。
0: 唔系，你公交车呢本身你个站场呢我都话啦，佢对于嗰个公交车辆调度啦或者司机休息、你总会有人喺度。
1: 系
0: 嗰部车充完呢就马上有人开走佢，呢、这个唔系问题。社会车辆你好难保障。喂，而家讲抢嘅情况呢，就我觉得呢个反而呢就系话你嗰个社会车辆停喺度，个司机就走咗，咁跟住充完电咁部车直喺度压住个位置，而家就呢单嘢啫喎，系嘛。
1: 其实呢依家嗰个充电占住个位置好耐呢，其实即係好老实讲依家充电嗰、那个功率啦亦都会比较快㗎啦、我哋充电桩全部都快充嚟嘅。咁佢个充电保能时间亦都相对已经系减少咗嘅、所以佢充完电之后呢，我哋现场工作人员呢会即係相应咁去同佢指挥下，或者各等嗰啲，或者通过一啲收费嘅手段去令大家系咪。
0: 即系你入嚟咧，首先系个停车费嗰度咧，就你停得耐，充得耐，你充满咗，你
1: 再
0: 走个停车费，你会增加。
1: 对对，另外
0: 你自己会识得计住个钟系嘛？
1: 系啊，仲有另外一个就系一个占桩费，一个即系我哋叫所谓占位费啦。
0: 占位费
1: 系啊，我哋会适时会上呢个占位费。其实呢个占位费嘅收费唔系我哋嘅最终目的，而系我哋想各位车主能够充完电之后能够尽快咁离开，咁其实就充分咁利用咗呢个车位，令到佢可以流转到去下一个需要充电到嘅。系咪朋友？
0: 喂，咁如果即系嗱，你话斋，如果配套服务比较完善一啲，佢里边有埋点样休息啊？手机充电啊，上网咩服务诸如此类，仲买埋嘢食啊，咁样，咁你即使系嗰个社会车辆嘅司机走去嗰度充电，自己喺里边都可以叹下空调食下嘢咁样，咁等一阵间部车又充完电，喂，一条龙搞掂呢、這个吓几、理想啊！如果咁听落就话有机会嘅话。仲要系咪24小时而家？
1: 系啊，我哋依家呢啲站场咧，基本上即系对外开放嘅情况下咧，我哋系可以做到24小时为呢个社会车辆提供呢个充电服务嘅。呢啲都系可以保障得到我哋嘅公交充电啦，或者市民需求嗰啲充电都系可以满足得到嘅。
0: 咁刚才咧，你帮我哋讲咗其中有一个叫公交枢纽咧，就是、南海区人民医院嗰个位置啊。你哋系点理解佢嗰个枢纽嘅角色啊？即系话，因为嗱，如果纯粹枢纽咧，你包括禅城区吓，区、政府对面、市医院隔篱嗰度都有叫公交枢纽站啦，系嘛？咁你哋所理解嘅嗰个枢纽咧，都系咪一种咁样嘅运作方式？因为其实佢而家呢个站或者系嚟紧可能要搞嘅嗰个枢纽嘅方式，同你哋嗰个综合利用或者叫盘活资源嗰个使用咧，仲系有啲唔同咧。
1: 其实嗰个枢纽站咧，佢都系一个即系。综合开发利用嘅一个项目嚟嘅，咁我哋以往理解嘅就系两条或两条以上嘅一啲公交线路同时进一个站里边咧，可以去换乘或者系去开展其他换乘设施嘅咧，我哋都理解佢系一个枢纽项目嚟嘅。
0: 因为嗱，枢纽咧，你今日讲站场咧，其实真系嗰个站场嘅形式有好多，纯粹停公交车嘅嗰啲吓，相对占地规模比较大嘅地方咧，我哋容易理解叫做站场。又车站嗰啲路边嗰啲。

0: 唔使讲啦，嗰、那个就唔存在问题啦。
1: 中途站系
0: 中途站啫，但系你话好似中间你话啲车喺嗰度就叫做靠一靠，有几部车嘅线路喺嗰度可以叫做搏接驳下咁样。咁呢个就叫做枢纽嘅形式嘅站场，系嘛？咁呢种站场咧，佢其实空间唔需要认真好大嘅啫，系嘛？但系就佢可以有上盖啊，诸如此类啊，嗰啲咁样吓。
1: 我系我哋嘅呢间枢纽站咧，佢即系其实佢嘅功能会更加之多啦，即系佢嗰个综合开发利用程度会更大。譬如话我哋其实同岭南嗰个对比咧，我哋嗰个枢纽站咧综合利用开发，地下会有两层嗰个地下停车场，呢个系进行社会化停场嘅。咁啊，一到四层咧，我哋系公交嘅。咁换句话讲，公交同埋社会车辆之间系可以换乘嘅，呢个系即系可以衔接得到嘅。呢个系咁另外一个我哋上边咧。五到七层咧，我哋系进行呢个商业化开发嘅。咁呢种咁综合性嘅开发项目，我哋即系叫佢做当时即称为一个枢纽项目。
0: 嗯哼，
1: 一个综合开发嘅枢纽项目。
0: 其实就多咗个叫做商业嘅、那個。
1: 系综业开发。系、啊。即系其实佢个目的就系达到以站养站嘅目的，啊、即系佢可以利用佢商业开发嘅产生嘅一啲收益，去应用翻我哋嗰个场地嗰个维护啊。一系列嗰个保安保洁一啲等嘅设施，因为佢呢啲都系会产生费用嘅，而通过佢呢个项目产生嘅收益，佢应用到呢个项目上边系可以减轻系咪一啲财政上边嘅一啲压力，系我做到达到我哋以站养站嘅目的，呢、這个就系我哋当时一个试点嘅项目嚟嘅。
0: 咁啊嗱，呢个咧就叫做南海区人民医院个公交枢纽啫，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咧南海公交总站咧，喂旁边就好似有间学校噶嘛，
1: 系啊冇错，那个南海公交总站旁边隔篱就其实就系、是。南桂石門小學同埋萬科嗰個商圈嚟嘅，
0: 有埋商圈添，
1: 係啦，仲有佢喺隔離仲有個萬科廣場嘅。
0: 嗯哼，咁啊嗰個位置咧，就因為有咗公交總站，有陣時啲車即係埋去嘅話，你咪話真係去到啲叫翻學啊、放學高峰啊，即係上落班呢啲咁時間咧，就即係嗰個交通咧都幾撈舊喎嚇。
1: 冇錯啊，因為旁邊有學校，又有商圈，咁佢以往一到咗上落課高峰時期嘅時候咧。周边嘅停车就简直一位难求，揾唔到位置停，所以咧路边咧即系会时常出现一啲即系拥堵嘅情况咯。
0: 咁啊嗱，今日既然讲翻呢样嘢咧，呢、這个公交总站即系可唔可以就话因应翻你哋而家对于嗰个站场利用嗰个谂法咧，可以既有叫盘活，又可以帮到隔篱左右咧？
1: 系啊，我哋即系考虑到头先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即系亦都去积极咁去同包括学校啊，包括同周边交通部门嗰边去进行沟通，因为我哋都好想去利用我哋嗰个场地，因为我哋南海公交总站佢以往系一个客运站嚟嘅，咁依家客运功能搬到去佛山西站之后咧，佢嘅场地空间啊，只要经过合理嘅规划之后，其实系完全系可以释放一部分空间出嚟。是可以同學校同埋周邊個商圈係可以配套埋一起嘅、就好似佢嗰個區位優勢，而且我哋同學校之間仲有一個連接通道，所以我哋結合剛剛嘅一啲特點呢，我哋會對佢進行呢個微改造，即係當然我哋肯定要保留返原有公交公樓啦，咁首先會將佢分成前後兩個廣場，後廣場呢佢依然係仲係保持返原有嗰個公交功能，仲係保障原有嗰個公交嗰個運力需求嘅。咁前廣場呢，我哋就將佢升級做一個社會嘅停車場。咁然後再利用嗰個接送通道呢，就進行呢個改造啦。即係佢因為呢個通道呢，唔係即係只不過係以前一條即係兩個建築物之間一個通道嚟嘅。咁就係一個小牆之隔。咁我哋進行對呢個小牆之隔進行呢個優化調整。咁調整咗之後呢，家长只需要将车辆停喺我哋嗰个社会停车场之后咧，佢就可以行呢个专属嘅步行通道，行几十米，佢就可以去到学校门口啦。非常之方便。
0: 咁即系换句话嚟讲咧，就俾个站场可以大家开到车入去
1: 嘅。系啊系啊，佢可以即系、就是、家长嘅直接可以将佢嗰个车辆停放喺我哋嗰个前广场嘅。
0: 效果点先啊？
1: 效果咁啊，亦都系比较直观嘅，因为。佢車輛停放咗喺我哋嗰個場地之後咧，就即係唔會話再出現以前講一位難求啦。咁我哋依家呢啲車位係可以滿足到佢家長臨時接送嗰個停車需求。佢家長只需要將車輛停放喺嗰度之後咧，佢就行呢個通道直達學校，而且係非常之安全。
0: 咁跟住就翻去站場嗰度，就自己開翻走部車。喂，嗰、個站場嗰個停車只係一個臨時停車，亦或其實真係一個對社會車輛開放嘅一個。即系变成一个公共停车场点样啊？
1: 佢其实系一个，
0: 即系到时真系大家嗰个地方嘅，或者下边隔篱咩商圈诸如此类咁样，咁我唔知道，即系到时。

0: 有冇其他車輛停喺度，又反而即係對嗰個上落班高峰期嗰個細路仔嘅接送問題又打咗折扣咧咁？
1: 哦，唔會嘅，佢其實係一個真真正正嘅社會化停車場嚟嘅，咁、我哋咧，除即係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係一個
0: 即係呢啲接送細路仔，呢個叫隨停就停完好，
1: 冇錯，
0: 段時間走過，基本上都唔牽涉到錢嘅問題。
1: 冇錯冇錯，我哋係同學校亦都有一個溝通互動嘅，佢即係每逢大家喺上落課嘅時候，我哋大家就會安排啲工作人員，大家就會喺度接送陪同，即係好似
0: 或者指引啲車停入嗰裏邊。
1: 停放咗之後，就會馬上有人接到佢呢個小朋友去學校啦。咁佢家長放低咗之後，就都可以馬上。
0: 其實佢嗰個作為臨時怎樣停一停，開開車門得啦。係、因為而家好多咩警家校啊，本身好多門口學校門口都有呢啲嚇，包括家長點樣值班啊，老師啊點樣指引甚至乎咩行即係圍出一條通道出嚟兩邊啊咁樣，跟住就啲細路仔落車就馬上就入學校啊咁樣，有人沿途都可以用眼都及住佢噶啦咁樣係嘛？
1: 冇錯冇錯。
0: 就唔需要話真係停擠部車，由家長咁樣拖住佢入去就唔需要嘅嚇。
1: 都有，我哋都啲志願者，我哋都發揮我哋嘅黨員志願者去喺現場開展一啲協助嘅。咁樣其實咧，呢、這個場地咧，對於我哋嚟講咧，其實除咗創造頭先嗰個便民服務之外，其實對於我哋自身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做法嚟嘅。因為我哋通過佢係一個試點，係嘛？我哋可以打破咗原來嗰個公交站場只能夠停公交車嘅呢種模式，所以探索咗更多可以喺保障公交主業嘅前提下邊，充分咁釋放場地嘅一啲係咪存量空間出嚟，去疊加其他嘅便民服務，呢、個先係我哋即係最大嘅核心。我哋除咗可以釋放佢嗰個商業服務價值之外，仲要提升咗呢個民生價值。
0: 喂，咁同埋如果係呢種咁樣嘅做法咧，我唔知道有幾多公交站場隔離左右有學校，你可唔可以都做一個借鑑？
1: 其實好老實講啊，確確實實開展
0: 唔一定有咁啱，
1: 唔啱一定咁啱得咁巧嘅，即係真係要一站一拆去精准咁去開發去盤活嘅。有啲確確實實喺居民區，
0: 或者有啲即係可能啲都要可能隔兩三百米先係到學校咁，可能啲家長又未必中意啊，太遠又冇乜用。
1: 冇錯冇錯，因為佢就算將部車輛停放喺裏邊，如果佢要行即係有一定距離先可以到達學校咧。讲老实咧，佢即系喺呢个过程之中，亦都
0: 即系你有心，佢都唔会
1: 帮衬啊！即系能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但系冇真真正正喺佢旁边隔篱咁直接、咁直观。所以呢种咁嘅微改造系真系要结合佢个场地实际情况啦。
0: 好啦，或者我哋就去广告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咦，阿珍，乜咁啱嘅？
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3: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理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8: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7: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姐。
9: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刚才就南海区公交站场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光超帮大家都提到过他们在那个公交站场空间利用方面呢，即是有些具体的做法。喂，讲返场地实际情况呢，即是假如真的有些叫做站场空间都不是认真大的、未必有那么多位置去植入一些新的服务功能，咁呢个就叫做搞定唔搞好呢？或者讲仲有冇其他唔同嘅方式可以都叫提升到个服务品质呢？
1: 对于一啲场地比较紧张啦，即係我哋讲嘅一啲细比较细呀、或者係一啲老旧站场都好啦，我哋确确实实即係唔会话盲目咁去叠加一啲新嘅啲项目啊，包括新嗰啲功能落去、而係更多咁集中去如何喺有限嘅空间有限嘅设施去做好呢个服务，是不是更加精、更加细，然后切切实实咁去提升嗰个市民个候车体验，呢、个先系我哋嘅重点去想去做嘅。咁、譬如话我哋首先第一个咧，会对一啲硬件进行更新，好似桂英车站，桂英车站即系就比较历史悠久啦。咁、过往咧佢嗰个设备设施咧，即系因为已经过去咗咁多年啦，有啲设备肯定老旧啦。咁我哋咧更加重点去对嗰啲設備設施，譬如好似資源牌咁啊，我哋會收插下佢，咁啊亦都會增加一啲候車嗰個座位，優化一下嗰個場內照明，因為佢嗰個咧就係、半開放式嘅場地空間嚟嘅，所以燈光啊各等嗰啲會重新升級改造佢，咁啊再加上我哋亦都進行一個牆身彩繪，呢、個牆身彩繪咧亦都結合咗一啲綠色環保出行嘅一啲係嘛彩繪，進行咗呢個美化佢，令到呢個站場係嘛可以提升佢個面貌之餘，仲要提升埋呢個舒適度，同、等大家可以係咪啊？等呢啲老站感受到一個煥然一新。咁、另外除咗我哋喺硬件投入呢方面之外咧，即係剛剛提到嗰啲全部都硬件設施啦。另外我哋亦都會進行呢個站場嘅精細化管理。呢、個精細化咧就係、我哋自己嘅管理啦。我哋會持續優化站場嗰個巡查啊、運維啊、考核呢啲全流程嘅管理，常態化咁開展呢個物業服務考核。咁令到我哋系咪我哋嘅服務質量可以不斷咁去提高？
0: 當然嚇，有市民亦都可能會擔心話啊，呢種即係你哋話引入一啲包括商業服務啊咁樣，會唔會即係壓縮到個公交運營嘅空間嚇、會唔會進一步可能減少線路咧？公交服務嘅質素方面咧，又造成咗另外一種影響咧？咁呢個雖然開頭咧就我都問過呢個問題，不過已經仲係有市民咧就嚇、擔心。即系会唔会越嚟越缩水喎？个公交服务变咗吓，喂，你哋都谂去做点样商业啦？咁呢啲服务啊，咁以后会唔会真系啊？即系个空间越嚟越少咧？
1: 非常之理解市民朋友嘅顾虑嘅，其实呢啲亦都系大家普遍即系比较关心嘅问题啦。咁我亦都借今次嘅机会咧，就同大家去讲一讲，即系我哋其实呢个顾虑咧系可以打消嘅，大家可以放心，我哋嘅公交服务系一定系唔会降低呢个服务质量嘅，因为咧公交运营系一个刚性嘅保障嚟嘅，好似我哋头先提到嘅南海公交总站咁，佢后广场嘅公交停车位依然系优先保障公交嘅发班停场同埋维保嘅。咁我哋嘅社会停放啊，包括一啲便民服务啊等等，呢啲都系只会喺前广场同埋一啲富余嘅空间上边去开展嘅，咁两者之间系互不干扰嘅。其次仲有就係我哋嘅公交线路，我哋公交线路佢嗰个开通啊、调整啊同埋优化呢都係由交通行业主管部门统一规划调配嘅。我哋更加多嘅呢就係、做站场嘅盘活，做空间嘅运营。所以我哋係唔会干预到线路嗰个规划，更加唔会影响公交嗰个服务质量嘅。而且呢重要嘅啲咩，就係我哋通过我哋嘅盘活产生一定嘅收益之后咧，我哋系会应用到我哋嘅站场设施，包括佢嘅设备设施嘅更新啊，而同有我哋嘅服务嘅提升。通过呢啲盘活产生收益咧，反而会增强咗我哋公交嘅保障力，令到市民公交嘅出行更加舒适同埋更加便捷嘅。呢啲就系我哋即系一直所坚持嘅嗰个目的和目标，我哋嘅管理目标啊。
0: 因为提到过嗰个公交站场盘活之后嗰个收益呢，再同南海区国资局嘅招商办嘅会议再问返呢，喂，我哋呢啲收益刚才李总话要反哺返我哋嘅公交服务嗰啲民生事业，具体会点做啊？
11: 係，咁其實喺以往嘅傳統模式之下咧，咁我哋政府咧每年都會撥款去維護呢一批嘅公交站場嘅。
0: 嗯，
11: 咁依家我哋站場公司實施呢個新嘅模式之下咧，我哋首先將呢一批嘅站場嘅場地啊、管理用房啊，移交俾站場公司運營，咁啊就一個市場化嘅道路啊，咁樣能夠形成一個比較好嘅良性嘅閉環循環。咁即係點講咧？就係站場你就有收益，咁我哋呢啲錢咧就可以重新投入翻呢個公交運營嘅服務入邊。
0: 即公交站場就養公交，
11: 冇錯。就頭先所講嘅以站養站就係咁呢個概念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我哋有咗收益，有收益之後，我哋啲錢咧又可以重新投入翻呢個公共服務，去更新設備啊，提升服務啊，反而能夠保障翻我哋更加好嘅一個公交嘅服務。亦都回應翻啱先所講市民一啲關於呢方面嘅擔憂，其實我都覺得係完全唔需要擔憂嘅，反而係一個提升嚟嘅。通過呢種模式之下啊，係啊，咁其實最後受益嘅咧，都係我哋廣大嘅市民啊，咁大家嘅出行體驗會更加舒服啦，而且可以享受到更多嘅一個服務，就唔係單一嘅公交體驗啦。我哋話頭一啲公共配套服務、充電嘅一個服務，包括我接送小朋友嘅服務
0: 嚇，
11: 反而能夠係融合喺一齊啊，係一個更加綜合性嘅提升嚟嘅。
0: 嗯啊，即係如果日常咧就住喺或者工作喺呢個有擴展服務功能嘅公交站場周邊嘅市民，咁佢哋可能就會留意到。但係總體嚟講咧，有陣時行過路過，喂，邊個站場就叫做盤活緊、盤活咗，盤活得嚟，因為你仲要一站一拆啊嘛。可能每一個公交站場咧提供嘅服務，或者都有多少差異喎，咁樣。咁我點樣可以知道啊？邊度係多咗個站場可以俾大家入去用啦嚇？咁啊，或者我有啲咩需要可以揾到呢個合適嘅站場入去用啲咩功能咧？咁樣咁呢個有冇個查詢嘅渠道咧？嚇，李總啊，
1: 其實市民朋友咧要了解到我哋呢方面嘅信息咧，其實係有幾個渠道嘅，我哋大概有三個啦。咁啊，首先第一個咧就去睇下現場，咁啊睇現場咧，我因為我哋對外開放嗰啲公交站場咧，我哋會設置咗明顯嘅標識標牌。譬如有寫明是對外開放等一系列嗰個標牌設施，會在現場裏面清晰可以望得到的，市民朋友經過嗰個公交站就可以留意到的。
0: 而家呢個標牌咧，即係叫做點樣？一個統一嘅都幾容易俾大家辨識到嘅，係嘛？
1: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都有設計咗一個比較統一嗰個標識標牌，會喺一個明顯嘅位置上邊去設置嘅。
0: 嗱，好似當係一間咩便利店啊咁樣，有個
1: 冇錯冇錯
0: 有個招牌咁樣。
1: 對啊對
0: 啊
1: 對啊。咁其次咧，大家哋都可以通過導航噶嘛。咁通過導航咧，有充電需求嘅朋友咧，可以通過譬如高德啊、百度呢啲，甚至市面上一啲主流嘅充電平台上邊，都可以實時搜索到附近嗰個公交站場有冇對外開放嘅，可以揾得到一啲充電嘅需求。咁啊，揾起上嚟其實亦都係好便捷嘅。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注我哋嗰個官方發布啦。我哋公司如果咧有站場嘅一啲新嘅盤活動態咧，
0: 不斷做緊啦，呢單
1: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呢啲不停喺度係更新啊，譬如上一啲一啲盤活咗一個資訊啊，我哋都會定期同我哋嘅上一公司上報嘅。市民朋友咧係可以留意關注南海聯達同埋南控集團佢哋嘅公眾號。视频号都可以第一时间系咪获得我哋最新嘅动态嘅？
0: 嗯哼，嗱，即系对于公交站场呢一轮嗰个盘活嘅实践咧，啊，对国资系统你哋嗰个存量资产盘活咧，会有点样一种示范嘅意义？我哋嚟紧仲有啲咩规划咧？吓，咁啊，招商办方面啊，胡仪啊，咁你哋而家点谂呢件事啊？
11: 系，咁借住呢个机会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咁其实总体而言咧，我哋站场公司嘅呢个盘活嘅呢个项目咧，都为我哋提供咗一个比较好嘅示范样本，系点样咧？可以用几句话嚟概括咧，就系精准施策，便民优先，跟住市场运营，效益反哺。其实讲到底，我哋针对国资系统嚟讲，我哋主要嘅关注喺空间上嘅一个盘活啊，其实都系想持续去发掘一个可以盘活嘅空间资源啊，为我哋广大群众咧提供一个更多元、更加便利，而且更加优质嘅场景体验。打个比方，我哋都会重点去扩展一部分空间，去用于一个文旅啊，包括一个消费方面嘅新场景啊，去丰富翻市民嘅一个叫做城市体验又好，或者系消费体验又好。目前嚟讲，注重于倾向引导市民去

0: 呢方面嘅一个体验嘅。
1: 嗯哼，
0: 系。
1: 咁啊，从保障公交运营啊，到而家服务市民嘅日常生活，咁啊，希望南海呢八十处站场啊，当然唔一定话全部都有机会，即系有条件可以全部盘活，但系起码即系能够尽可能咁样，使到啲站场嘅周边吓，或者城市啲空间咧，可以焕发出新嘅活力。咁啊，亦都为我哋市民嘅出行咧，提供更加便捷、更有质感嘅体验啊，或者服务市民更多嘅唔同嘅需求。今日唔该晒两位先。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吹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吹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8: 我要上大屏，尽做心中情。
7: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7: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9: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0: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5: 九四六路况。
16: 早上时间来到9:03，同你一起来关注下现时的路面情况。缓慢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分江隧道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仲有就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双向，以及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这个时分车仔都会比较多的。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

0: 姚立家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当中，行驶路上面见到缓慢的路段，车仔比较多的路段咧，请控制下车速啦。如果你有新的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可以打开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5: 关注特殊需要的孩子潜能与发展，家校不合作或大家方式方法相反的或是有落差的话，我们做很多事情发现孩子的成长没那么快，所以有些时候老师可能会觉得诶，我用对了方法，但是为什么孩子没更多的成长。其实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可以更多的沟通，让孩子有更大的收获。
6: 是的是的、嗯，所以想跟家长说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5: 嗯，
6: 因为我们在知道养育一个特殊孩子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学校可能一天就八个小时、
5: 嗯、
6: 但大多数孩子要面临着回到家里，
5: 你说下了16个小时，
6: 还有寒暑假的时间、嗯、所以家长更需要，我们需要一些情感的支持、信息的支持和策略的支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佛山目前家长学校还是非常好哈、啊，因为比如说有空中家长学校，有学校里面的家长学校，像我们这个学期就会给家长培训一个心理的支持，用心理剧的方式、演绎的方式来带入他。想告诉家长的是，请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照顾好了，调节好自己状态，才能更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孩子，也多和同路人去交流，寻求专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公益讲座、
5: 嗯、
6: 也有一个说孩子有一个看护的过程、
5: 嗯、
6: 就是家长在那边你可以带过去、
5: 嗯、
6: 所以你看这些社会的一个关注、
5: 嗯、
6: 我们不是没有，是要去发现在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去找到方式方法。
5: 每一个家长他都不是孤单的，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他们有一些就是走过来了之后也会自发做一些组织啊、读书会啊，这样子去支持其他的家长和家庭。
6: 对的对的，所以有很多的抱团取暖吧、
5: 嗯、
6: 能够让所有的孩子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所以最后我想说，每一个心境都会闪烁，虽然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次耐心引导，每一次我们正确的指导或者有效的支持，都是在为我们的孩子铺设通往社会、通往未来的道路。也请我们自己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他们可能不像太阳那样光芒万丈，也不像月亮那样皎洁温柔，但是在他们自己独特的轨道上，用自己的方式在闪烁着。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看见、去支持、去理解吧，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教育的天空中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最独特、最灿烂的光芒。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

0: 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
1: 保安康，
0: 保安。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白月成为风，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而部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嘅镶坚石宾、明清蚕扁、御闹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正正陈列。自远古白月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嘅农耕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系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密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喺度打造石器工厂，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嘅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布上传砍伐垦荒嘅磨痕，正是白月先民开拓山河嘅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白月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住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白月文化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呢度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嘅传说，出自地方文献记载：六甲两道鞋照陀游西潮。西汉初年，高祖遣六甲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潮，山中白月乡民献上新收嘅山禾，仲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六甲出使，二人重上潮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潮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潮古族，凡系登临潮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再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潮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低洼滩涂挖深围塘，塘基垒土植桑，举世闻名嘅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竹蚕扁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那我们不如再讲下西潮山志上面所记载的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的故事。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潮，驻足白云洞云泉仙馆。这个之前我都同大家粗略咁有讲过嘅。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汗交

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堂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姓齐聚白云洞，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朝大仙诞民族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自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朝，和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牧蚕桑，官山墟、大同墟商贸渐兴，千年蚕桑郁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戏商兴师实业济民嘅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朝简川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丝高效精良，反观故土香邻全凭手工煮茧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是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他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的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在简川创办继昌隆苏丝厂，亦就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的机器，心生畏惧，传言这些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担忧生计被夺，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嘅苏丝机，一机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乡邻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厚待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咗众人嘅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朝丝织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南海博物馆珍藏的近代苏丝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这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的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朝，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兴乡，令西朝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由远古相坚石器托方，到桑园为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朝文明的发展脉络。那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朝先民先是白月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汕72峰

0: 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嘅故事，先贤兴业嘅传奇，代代相传。呢一脉耕读遗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咁留喺西朝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5: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6: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7: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8: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5: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9: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5: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9: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
5: 非常夏日，
9: 消暑一下，
5: 你讲我听。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嗱，而家咧灵活就业就唔系咩新鲜事啦，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自媒体博主啊，越加证越数啊，哇，越嚟越多人咧都唔再有固定嘅工作单位。有数据显示，2026年咧，我国嘅灵活就业人员预计会有3亿2千万，即系差唔多每两个就业人员入边咧就有一个咧系灵活从业者啦。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倾倾，如果冇单位帮手交社保，点样同自己去处理好医疗养老双重保障呢？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状况呢，就是呢家政、外卖、网约车呢是主流，月嫂呢平均收入有些甚至能够过万的，大城市优质月嫂的薪酬都很高，还要提前预约添，同时也涌现出陪产师、上门私厨、上门喂猫啊、喂宠物这类新兴的自由职业，看下去选择多，实际就赚钱呢不轻松的，不少的网约车司机一日十几个钟连续转，除去租车费平台抽成，到手的有限，长期来去坐住在部车呢啊，也都可能呢会有一些腰椎啊、血糖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最令人觉得烦的呢就是呢冇单位交社保，睇病养老靠自己操心。不过呢好消息就是今年7月份全国启动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做外卖啊、网约车跑单途中受伤的话呢，能够申请平台赔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政策。今日冇单位兜底保障要理解啦，要分两块，一个咧就系医疗兜底同埋养老储备。今日讲下睇病保障啦，预算紧张嘅话咧，你又记得一定要交居民医保啦，一年几百蚊住院睇病留得报销，基础嘅防护。手头宽裕啲咧，就建议咧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咧，报销比例会高啲。缴满规定期限咧，退休之后就唔需要再缴费，亦即系咧佢都可以咧计一个嘅缴费期限嘅，咪终身享受医保待遇。医保之外咧，同其他人一样啊，考虑百万医疗险同埋意外险，一年加起嚟几百蚊，拥有几百万嘅医疗报销额度。咁啊呢度咧有两个投保要点要记住。第一，睇病一定要先走医保结算，如果唔系商业险嘅报销比例降低。第二，分清楚自己嘅职业等级啦，普通文职咧一到四类嘅职业咧都可以揀常规医疗险，不过网约车啊、货运啊呢一类咧属于高危职业部啊，要去揀一啲咧唔限职业嘅专属产品啦。意外险区分普通款同埋高危职业专用款噶，换工作啊、职业风险变化都要话俾保险公司知，避免后续咧理赔出问题。咁呢个咧系睇病或者意外嘅保障。咁大家关心咧就养老规划，分三种方式按需选择。第一就系居民养老保险，适合咧预算有限、临近退休嘅朋友。咁啊缴费嘅档次自由，一年咧就几百到几千，唔同地区到退休年龄咧仲有啲可以一次性补缴嘅。咁啊缺点就系每个月咧到手嘅养老金就唔多啦，全国平均咧只有200几蚊咋。第二种呢就是灵活就业的职工养老保险，想去适合提高一些晚年收入啊、预算充足的人，所有保费就个人承担，因为没有单位嘛，但退休之后呢领金额会多一些，一般领取7到10年呢其实就叫做可以回本了，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留给家人，万一身故呢还可以申领呢一些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第三个作为补充呢，就建议你用保险，比如养老年金险啦，手入面有闲置存款啊，想提升 升养老生活品质嘅，可以去配置。缴费金额、年限咧都系自己决定。咁啊，到咗约定嘅年限之后咧，就会定期领钱，补足社保养老金嘅缺口。咁讲到底，无论系灵活就业，亦或系打工人。提前去配齐医保、商业保险，规划好养老储蓄，手入边留有自己足够嘅备用资金，先可以去应对疾病啦、意外啦、失业啦、老去嘅时候咧，能够更加不慌不忙啊！
1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3: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14: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13: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14: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13: 哦，
14: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3: 老公你阴住啊！
14: 哎呀，
13: 老公你点啊？老公，
15: 露营讲文明，爱护者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16: 上午9:30，
17: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8: 946天气预报，
19: 今日又是热辣辣啊！提醒你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多云到阴的天气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介乎27-34之间，而预计未来三日都是雷雨天气频繁，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
2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1: 我是吴谨瑶，
22: 我叫无所谓，
2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2: 系咯，无所谓啦，
2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1: 方便嘛，唔紧要咯，
2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3: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2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6: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27: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26: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27: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26: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27: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6: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9: 星期三嘅换新生活家，咁啊，今日咧亦都请嚟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早晨，
28: 嗯，大家早上好，
19: 系咁啊，上嚟咧同我哋讲讲房地产嘅一啲情况啦。咁、当然，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哋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亦都可以咨询啊陈总嘅。我哋嘅互动方式吓，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 佛山家。咁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你就会见到啊，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嗰个条目栏嘅。咁你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咁啊，刚才咧喺开麦之前都同阿陈总去讲咗今日我哋嘅一啲互动话题嘅，咁亦都可能咧会令到大家去关注翻我哋嘅住宅嗰个建筑质量嘅问题。咁近期咧就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一个报道咧，就讲起话诶。楼上嗰、那个住户咧受到楼下嘅骚扰，咁究竟系咩事咧？咁样嘅就话原。

0: 咁跟住呢就係、搞到楼上嗰个住户呢就又要去住酒店啊，跟住呢各种要搬嚟搬去啊等等呢各种个情况发生嘅。咁到最后呢我哋睇返个结果就係、法院呢係要判咗首先因为法院审理嘅时候认为楼上住户嘅行为属于正常嘅家庭生活起居产生嘅日常噪声，未有超过必要嘅限度。咁而楼下住户呢係采取咗刻意针对性嘅一个有预谋性咁样就係、去报复嘅措施。咁属于係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嘅一个恶意行为，亦都构成咗噪声污染侵权嘅。咁最终就法院啦就係、判处呢嗰位楼下嘅住户佢係要赔偿返楼上嘅嗰个住户嘅酒店住宿费啊、搬家费啊、房屋退租等等嘅各项费用，并且要书面去赔礼道歉嘅。咁而通过呢件事呢，我哋唔係想讲话佢中间佢点样走程序，唔係想讲呢样嘢。我哋最想讲嘅就係话通过呢一件事，我哋有时就要了解一下我哋买嘅嗰套楼，佢有时可能係楼板嘅厚薄影响到佢楼下嘅体验感唔好。
1: 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话题，抛砖引玉系点样引出玉，引出我哋买楼嘅一个精髓同埋我哋嘅逻辑啦。咁大家早上好啊，今日已经去到系六月中下旬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新嘅一日，新嘅开始。一个人点样能够做到内心沉浮不惊，本心依然呢？任凭世事喜乐，依然淡定从容，守得内心安稳，方能安之若素。但有啲嘢呢就唔能够话守得安之若素，原来呢即係世事纷扰呢其实係令人产生好多嘅困扰、不过係买房嘅时候呢伦理之间嘅相关嘅矛盾。咁、当然呢即係起居飲食碰碰撞撞，唔好讲个伦理啦，有时夫妻洗会有伤憾嘅嚟讲。
0: 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出现一啲矛盾亦都系正常嘅，系关键你以一种点样理性角度去处理。当然呢啲系涉及到一个人嘅道德修养啊、素养即系话刚才冰冰讲呢，我哋系即系轻轻大过，只不过系我哋着力于我哋买房嘅时候会注意啲咩嘢嘅。
0: 冇错冇错，系。
1: 系咁，当然呢人生真系一场体验。咁我哋又唔好祈求事事嘅要求嘅结果尽兴就係圆满啦。咁如果买楼买得咁激气呢，又係有时又觉得令人唏嘘嘅。咁所以我哋喺买楼嘅时候即係要讲即係走法律程序，刚才讲我哋就唔讲呢 part 啦。
0: 係啦。
1: 咁你买楼嘅时候会唔会注意到即係点样千金买伦啦，啱伦理就好重要，伦理关系。咁首先即係我哋喺买楼嘅时候要注意嗰个建筑嘅质量呢、楼龄嘅长短呢等等，都涉及到未来我哋是否能够安居乐业㗎喎，係咪即係每日都嘈嘈碌碌，或者伦理之间点讲嘈过之后有个次日日相见。即係相见嘅时候呢大家个心都唔系好舒服。
0: 係啦，口左面左㗎嘛。
1: 变咗呢人就好难度过你余一生，即系变咗唔能够话，真系即系居福地啊！呢个就好重要啦。咁所以亦都涉及到本身我哋做房地产多年，都涉及到好多啲相关嘅纠纷。咁当然咧，即系我作为中介咧，呢啲系唔系我哋中介份内事，有时都帮佢哋协调都有吓。记得我喺同济路嗰时候咧，即系开一间分店嘅，亦都有。一啲嘅客户呢即其实就唔係话我去介绍去中介交易咗一间屋，而反而係我哋楼上有啲即係话住户呢、即係其实就会即係好似一个即係我哋嘅咨询所谓嘅专唔係专家啦，即係从业者佢会即係抛砖引玉讲出呢咁嘅话题，喂点样去处理点样去解决。除咗走法律程序之外呢，其实衍生到我哋买楼嘅时候本身已经是隐约依稀会知道你未来会发生啲相关嘅情况啦，就係、刚才冰冰所讲啦，因为楼龄系偏长嘅话呢，佢本身啲建筑质量啦、淤塞啦等等都会存在相关嘅一种情况。
0: 包括而家讲到嘅就係嗰个楼板厚薄嘅问题啦。
1: 就係啦，喺洪济同埋瑞雄呢，佢当年呢系一个比较好嘅小区，甚至已经系我哋当时嘅广东省啊，即系个幽居嘅一种典范添。咁但因为时光洗礼啦，数十年之后呢，基本上我经常讲啊，多少油台烟雨中啦，比较残旧破旧，甚至大部分啲建筑产品都系预制件啊。咩叫预制件？系其实冇打桩嘅，所以楼板系好薄嘅吓。咁同埋咧，相对嚟讲，楼龄长咗之后咧，佢啲管道系淤塞嘅。 淤塞之中咧变。

0: 变咗，即系譬如你上边个管道渗落嚟嘅时候咧，咁楼下嗰啲就反映向上，上嗰个咧就喂呢啲系几十年嗰啲建築嘅質量，咁有淤塞係正常，又唔關我事，咁變咗雙方咧有矛盾啦，咁你要處理先㗎。
1: 即係嗰啲樓上樓下嘅，
0: 你經常滲落嚟，啲滲落嚟係咪要處理先？但呢啲人話：喂，幾年之後我唔關我事，而且我本身亦都係二手買翻嚟嘅，
1: 就
0: 涉及到啲相關嘅一啲咁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咧，樓下嗰個告樓上嗰個即係官司都打咗好耐添。咁所以變咗我哋買二手樓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即係舊啲樓咧，就亦都係有人投訴。就话行嘅时候啊，各各各啲细路仔玩耍嘅时候咧，个闸门系非常之嘈，咁所以佢哋买二手楼嘅时候都要即系要注意呢样嘢啦。咁即系当然有句说话叫做食得咸鱼抵得渴，相对二手楼系比较平啲，可能二三十万就有一套噶啦。我哋买新楼，边个都知啊，阿妈系世上最好嘅女人啦，唔使讲嘅呢样嘢系咪啦？边个知道？转梯转户啦，
1: 系哦，依家系啊，即系依家好多啲新房啊，即系好房子嘅标准啊，
0: 好房子
1: 系啊，佢真系成个即系我哋去睇好多嘅新楼啦，依家嘅配套系个楼板厚薄，系比嗰啲标准要更高好多嘅，即系密度啊，同埋厚啊等等呢啲，都做得更好啊。
0: 甚至有啲人咧，就系可能人与人之间关系咧处理得唔系几好咧，即系比较即系脾气比较暴躁，咁变咗将个矛盾咪激化，
1: 系
0: 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喺法庭见啦，变咗系。真系涉及到相关咁嘅情况，咁当然我都认为咧，即系话，经常都用一句诗去形容啦吓，即系，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但有啲人好执念嘅吓，虽然人生。我哋终其一生都系繁华过后，都系希望揾到一个平静嘅自己。嚟嗰时一无所有。百年之后两手空空，其实世间万般都系临时拥有，多啲去体验，多啲体验我哋人性嘅种光辉。但人始终都系站喺自私角度，咁确实系你系嘈住我嘛。但有啲嘢确实咧，因为几十年嘅时光洗礼之中咧，佢啲设备系已经过时落后，亦都系唔属于话楼上嘅。
1: 佢唔系刻意嘅，
0: 唔系刻意去玩弄你，而且有啲咧已经系几手嘅一个二手买卖啦。咁之后咁要我去承担啲咁嘅维修。譬如可能維修費可能涉及到一萬幾千比較多嘅咁，
1: 因為依家有啲咧就話，如果真係樓板太薄嘅情況之下嚇，咁如果你想儲升低啲咧，就上下都可以做一啲措施嘅，比如咧就係下面嗰個可以叫裝修公司幫你做一啲隔音棉啊，即係做喺個頂部，咁而上面咧可能就係要嗰個地板上面要做一啲嘅處理，即係叫加厚一啲，即係上面喺上面同下面大家一齊做嘅工作嘅話咧，咁就冇咁嘈噶啦，咁樣就係咁樣啦。
0: 我哋當然即係話中國。我哋社会里边讲仁义道德吓，和为贵啊，经常讲系咪啦？即系千里即系话千金难买一个好嘅邻居，个从来都系噶啦。咁但因为居住嗰啲楼咧比较即系残旧嘅话咧，涉及到本身啲噪音啦，同埋或者系建筑质量问题咧，系引起好多嘅矛盾。咁所以我哋买二手楼嘅时候都要注意吓。咁但确实咧有啲嘢咧即系。真係好難嘅，即係一種選擇好難，因為你資金只能夠係允許咁多嘅時候咧，你只能夠買相對樓齡偏長、建築質量一般嚇、或者係即係話鏈子搭什麼料都有，即係比較雜亂嘅啲咁嘅房產，變咗佢冇個好協調嘅管理規範嘅一個咁嘅物業管理嘅時候咧，有時有啲矛盾出現係會正常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所注意。咁邊個都知道啦。譬如住一河兩岸嘅東平河兩岸啦，我哋嘅桂華路中心區嘅話，管理費去到四五蚊一方，呢啲係管理費係零嘅喎，咁所以有時咧
1: 有啲舊樓嚇
0: 係，即係你有咩錢就享受咩嘢，單梯獨户嘅話，完全係冇人騷擾到你，而且依家啲建築質量咧，佢本身嘅樓板係非常之
1: 嚇又夠厚啦，而且咧嗰個層高又夠高啦，咁樣
0: 下水道處理啊，各方面啊都好完善嘅，亦都唔存在話點樣嘅一啲鄰里之間嘅糾紛，
1: 即係會搞到。
0: 但因为三四十年啲楼龄长少少嘅话咧，佢啲淤塞啊，各方面一落雨啊、渗水啊等等啊，甚至有啲细路仔即系玩耍嘅时候引嚟嘅噪音啊等等，都会出现相关嘅情况。咁所以我认为咧，即系喺买楼嘅时候咧，都要即系功夫在先，我经常一定要喺买之前咧，要对呢个二手楼咧，真系好似。 政策兵咁樣睇睇上睇下晴天雨天啊，甚至揾附近嘅人去了解呢個房產相關嘅情況之後，先至能夠安心買好自己心目中最好嘅房產。呢個係必須做一個温馨嘅提示嘅。
1: 冇錯，咁再加上近期咧，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同我講啊，吐槽啊話咩咧？佢話佢樓上咧就住咗即係新嘅住户入咗嚟住啦。咁跟住咧，佢話哇嘈到不得了喎！咁點嘈法？佢話跟住佢俾咗張相我睇。佢话咧，原来楼上咧系有三个细路，
0: 系啊，
1: 三个。佢话咁，即系你话咧，如果系有啲大啲嘅，有啲细啲嘅，咁佢哋可能忍受住一个玩玩具就得啦。原来咧三个齐插插，可能都相隔一两年就生一个，一两年就生一个，跟住全部都系偏细嘅，即系小学以下嘅一。三个啊，跟住我哦咁啊，咁我话咁你睇下咯，因为咁啱我个朋友咧，佢就唔系净系得一套楼嘅，咁只不过就佢而家住紧呢套咧，佢话楼上好嘈佢嘅呢个系套新楼，佢唉唔得啊，逼住我要翻去套旧楼度瞓觉啊咁样，咁但系嗱呢样嘢咧，我又觉得咁嘅，即系起码我呢位朋友佢都系个文明人，系咪？佢唔会话啊我喺网上买个咩嘢装上个顶度，我又嘈翻佢咁样，咁佢又唔系做呢样嘢，即系话叫做相互体谅咯，系嘛？细佬哥会大。佢住几年大嗰个冇咁嘈咯，咁佢依家能够退嘅就嗱，我自己退养啦，我唔买你啊，我翻我旧屋瞓啦，我间中先翻嚟我新屋啦，咁样，所以即系有时候邻里关系啊，要相互去协调啊，真系。
0: 冇错冇错，邻里关系真系要相互协调啦。
1: 理解嗬，
0: 咁同埋咧，真系你买得嘅时候咧，确实要已经遇到喺旧楼之中要相。即係會迎嚟相關嘅一啲困難咧，矛盾都會存在。咁因為佢價格相對比較低廉啲嘛。咁但當然咧，我哋喺買之前咧要做好相關嘅工作，了解好之後咧，先買入我哋心目中嘅房產，唔係買到一套戲咁就唔係幾好啦。
1: 冇錯，
0: 係啊，
1: 当然啦，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如果有相关嘅房产疑问，想咨询陈总，例如话，我套旧楼大概评估几钱啊？或者我睇啱咗边一个楼盘，咁究竟质量如何啊？或者系个价格啊，有冇啲咩可以调整嘅幅度等等啦吓？想咨询阿陈总咧，同样系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有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我哋嘅佛山家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揾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你点击。入嚟咁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5: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好嘅，翻嚟啦！换身生活家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嘅。好，呢、這个时候咧都回答下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吓。咁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咧一早就已经上到嚟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打卡支持啦。有李生啊、美好啊、小俊啊、婷啊、黎日根啊、Abby 啊、瑞成佛晓啊，仲有有子心啊、杜花香，等等吓，一好大班嘅朋友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有仲发咗啲相过嚟去分享下，有三水小俊话靓 wing 陈总，系啊，哎谂住佢话会落雨啦，影一张相吓，点知啊又冇落出嚟咁样吓，跟住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阿华姐嗰啲仲发咗好多啲早上好吓，我见到大家噶啦，见到啦吓，好呢个时候咧就要开始讲到有朋友咨询有关房产嘅疑问吓，咁啊美好啊二三孖五嘅朋友咧，佢话陈总，诶七夕节快乐啊咁样吓。咁跟住呢佢就话单做云山风景咩时候入手会比较好啊，佢话其实佢係諗住自住嘅，就唔急住买㗎，佢问迟啲买会唔会更好呢，会唔会更着数呢，嗱我呢就係、是、打工族嚟嘅啫咁样吓咁样。咁但係我觉得依家呢能够有实力去买新楼嘅话，其实唔系普通嘅打工族啦，绝对唔普通啦。
7: 人生若是久长，又启在朝朝暮暮七夕啊，一个七夕快乐啦，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咁人生嘅意义呢，就有时就唔系话在乎外界定义，而系你本身嘅体验。当然买房都系一种体验啦，感情亦都系一种体验。有啲人生嚟就系锦衣玉食，有啲人呢但系步步算计，满心嘅焦灼，似乎拥有一切，但其实未真正生活过嘅。咁反而有啲人呢出身一般嘅话呢，佢呢即使系浮浮沉沉嘅一生，但呢依然系眼底有山河，心中有温柔，活得比较通透。咁所以人嘅一生呢，你本嚟系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前行一边成长。咁所以我哋都系无论你嘅体验咩，都系独一无二嘅生命嘅馈赠。咁首先讲返正题呢，买楼下都系一种修行。咁今日经过一个地方都讲，人生就系一个波若，一个呢就解脱，一个真系意思就系放下同埋智慧。当然我哋买楼都要讲智慧㗎喎，即係咩时机呢，咩价格呢，同埋点样倾价呢，同埋一个地方会唔会有一种成长性。因为啲郊区呢，总体嚟讲城乡结合部啲房产呢，一般我建议呢大家比较谨慎，因为佢只系房产种功能，而并非有种置业投资嘅种性质。虽然都系住宅，但有啲地方已经系唔具备一种金融属性，只系一个水泥盒子而已嘅啫。咁当然我唔系话单咗个产品系呢个水泥盒子，佢完全系冇生命同埋生机，但佢都比较谨慎咧。个听众朋友就话：，我只系谂下先， 喺脑海之中一闪而过，而并非真正落墨去买，呢、這个都好好啦。咁首先讲翻咧，即系呢个云峰仙境个盘咧，其实就系二手嘅平均个均价都系8000蚊一方左到啦，咁就都系普通住宅个挂牌价。咁佢嗰个都算系喺丹灶嗰个镇山峰呢个路径吓，咁同埋咧就系、是、大约嗰个主力嗰个住宅嗰个楼龄咧，大约系4-5年之间吓，咁同埋咧大部分都系啲普通住宅啊、商住楼同埋别墅混合一个社区，总体嗰、那个。近期环比都系有微涨同埋持平嘅，咁当然亦都相对比起其他地方都有一定嘅回落。咁当然我哋嗰、那个即系从产品线都算系比较丰富，但从长远睇咧，即系我认为睇唔到一种灿烂嘅前景。咁反而我哋嘅千灯湖啊，或者系我哋禅城嘅板块咧，会有一个美好嘅将来。咁呢啲產品呢，只不過如果你係喺度工作生活原住居民呢，可以做一個配置，
6: 嗯，
7: 但如果從一個資產配置質量方面呢，似乎欠奉啲啦，真心講，咁同埋除非係比較平啲啲，而家雖然佢總體喺單做已經係一個優質嘅名盤㗎啦，價格都算係比較合理，但合理之中呢，我認為佢個成長性係基本上係逐步收窄，咁同埋我認為依家经常讲啊，钱要喺刀刃之上嘛，即系唔算话一个刀刃啦，即系相对嚟讲呢啲都系一个众人堆里看不到的主，真心讲咧吓，未来只能够系十加二下，而并非系十加二上咁嘅一种产品。我哋对啲产品咧都系保持一种敬畏嘅心情吓，即系除非你自己系即系比较好嘅，或者系志在必得。啊，除非系咁嘅啫，咁，否则嘅话咧，我觉得都唔算系一个比较优质嘅一个标的吓。特别依家咧，整个房地产市场总体嚟讲咧，算系一个比较低迷嘅一种市场，同埋我哋啲钱都唔容易吓，都唔容易。近期相关嘅数据都唔算话非常之亮丽，大部分人啲资金咧都系喺真系。当年咧就系、是、琴棋诗酒花，而家咧。已经系柴米油盐酱醋茶噶啦，实实在在嘅。咁反而啲大宗商品嘅消费咧，真系再不动许多愁。咁所以我哋每一分钱嘅花费咧，都要真系精打细算，即系我哋一定买啲比较优质嘅产品。房产咧，当然可以遮风挡雨。我哋家人依然喺屋内里边三餐四季，但关于嗰份对于我哋资产增值呢个期待咧，其实。有时我哋一定要睇得比较通透同埋彻底，说话已经系讲到咁噶啦，咁大家咧已经系即系柔情蜜意尽在心中，愿你有招。必然猜中，好嘛？
6: 好 ，OK。咁啊，讲翻刚才陈总都提到啦，就话而家我哋买嘅啲资产啦，吓，即系一定要买啲优质嘅资产。所以咧，变咗而家，比如好似我哋佛山商品住宅系以旧换新，系啦。呢点其实我亦都睇咗唔少嘅报道，系啦，同埋再。包埋我哋都睇咗其他嘅一线城市，比如好似上海等等啦。咁好多嘅数据出嚟咧，都话依家其实系一个置换啊，我哋要一定要系啦，置换嘅好时机，即系我哋一定要强调置换嘅好时机系咩？即系话，例如好似旧嘅一啲房产，其实佢已经进入到一个衰老期啦。因为刚才我哋喺咪后同阿陈总倾嘅时候，讲起一啲系啊，你买二手旧楼系好平，但系实际上有一笔费用就系佢日后嘅维护费用系你好难计得到嘅。咁所以就变咗，刚才陈总都话，诶系啊，永永你好中意啲买一手楼。中意新房啱嘅咁样，所以我哋都将咪后嘅说话录带到嚟咪前同大家分享，系啦，就即系话，有时如果你嘅旧嘅物业，你觉得你即系当然，我哋都睇翻大家资金情况啦吓，即系有时候咧，你可能真系置换一个置换嘅好时机，就话哦，你有时。依家嗰个一手比以前系即系有好咗好多嘅价格，咁如果你系哦，你觉得喺二手市场你套楼卖得冇你以前理想嘅价格，但系实际上而家你如果系买一，你整体嘅话唔可以讲系话蚀咗，因为而家嘅新房嘅价格，你如果攞你以前嘅目标价系买唔到嘅。
7: 系啊系啊，咁所以经常句诗讲咧，半生风雨半身伤，半句恨。

0: 别半心凉，万般滋味寻常爱，除咗生死是擦伤。虽然系呢啲都系即系人哋话生死之外，所有都系擦伤嘅啫。但我认为咧，买房系重大嘅事件嚟嘅，一定要好着力、好专注去做好佢，唔系去市场买棵菜、买棵葱咁简单啊，都系要好用心去好留意呢样嘢。咁以旧换新系一个比较好嘅政策，政府作一个传导者，希望咧令到整个二手楼嘅交易同埋新楼之间作一种衔接，整个城市嘅房地产的交易能够动起来，房产活了，经济又活，消费活，全盘皆活。所以政府在税收方面、公积金方面、以旧换新方面的政策呢是倾斜，即是优质的一个政策呢能出还不出的。当然我们买楼的时候都要除了在政府的一个利好带动之下，都我们要看看本身这个城市的区域，你嗰个预期啦、人口嘅流动啦、产业嘅升级等等，系咪支撑我哋未来房产发展嗰种需求？包括刚才所讲嘅丹枣呢个地方咧，喺产城人融合方面，真心讲咧系远远比唔上我哋千灯湖板块啦、禅城板块吓，远远比唔上嘅，只系系一个居住功能而已嘅。喺未来种成长性基本上系抹杀咗嘅，咁所以我哋买楼时候一定要谨慎。
1: OK， 好，我哋去咗报时先吓。咁啊，大家如果想听下陈总嘅客观建议吓，我哋都系俾大家进行参考嘅客观建议嚟嘅啫吓。咁啊，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击进入我哋换新生活家嘅直播间，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2: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4: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壶。
3: 微信酒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吧。清晨7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亦都有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嘅。咁呢个时候继续回答我哋啲市民朋友有关房产嘅咨询。睇下呢位6970尾号嘅朋友吓，咁佢话想问下，南海女水嗰边啲自建房嘅地吓，佢话自建房嘅地啊，而家几钱一方啊？咁样，喂，

0: 自建房系咪都系要睇翻啲村噶？
1: 啊，村有部分咧就国有嘅，有部分咧村、哦。如果你本村村民都可以自动可以流转，呢、這个肯定嘅。咁当然咧，可能咧就起嚟自己自住咧、嗯，或者如果系喺村口嘅话咧，部分嘅楼层咧可以作个出租都得。因为女水总体系一个算系一个工业重镇啦。咁同埋邻近于我哋广州，相对嚟讲咧就。即真心讲呢，即以前呢都系多红炸子鸡嘅整个板块，大力板块、滤水板块呢，咁同埋呢就系往期盐步都系算系比较好嘅、嗯。但好似似乎用巴菲特嘅说话讲呢，大潮退脚之后呢有少少裸泳啦，即退咗落嚟，即系个投资接个风潮似乎就系集中喺南海嘅千灯湖板块多一啲啲，以南海区计吓，嗰啲呢就好似日渐式微一啲啲嘅。咁當然咧，我哋喺咪口講啊，歲月會削弱一個人嘅工作能力同埋賺錢嘅能力，但時間會製造一個花錢嘅老人家喎。咁所以我哋都係未雨綢繆好啲。所以喂，依家聽眾朋友唔知會唔會係未雨綢繆咧嚇？咁即係春秋時候，孔子經常講啊，即係耕三而予一呢種思想都有代表性嘅見解。咁孔子喺2000多年认为呢，即係我哋每年能够将收获粮食嘅三分之一积蓄起嚟呢，连续三年呢可以存一年嘅粮食。咁所以如一呢个就其实就係我哋现代房产啦，或者我哋嘅储蓄啦，唔同嘅话如一就係等值。即係我认为呢就係钱啊房产呢，即係喺好多人心目中係增值㗎、啊。所以你如一会用完，但你房产嗰个产生嘅租金啦，我认为优质嘅股权去产生嘅一个重签啊分红啦，或者系现金产生嘅利息，呢啲都系令到同我哋嘅生命系一同嘅一种长度㗎。咁所以可能呢个听众朋友呢就睇中咗依家相对即系价格比较低，无论系房产或者啲土地都系。咁通常因为地呢有时系会贵过房，因为地系拥有一块土地啊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即系人生有个院落，生命就有咗着落，都系我哋中国人传统嘅一种咁嘅理念。好多人终其一生奋斗一生，特别相对财务有啲小自由嘅朋友咧，都系希望有天有地。即係有間別墅嘅嚇、
0: 嗯
1: 啊，即係喺古代嚇，包括係我哋師佛王維、師仙李白、師聖杜甫都去終南山隱居，呢個係佢哋嘅終生使命。現代人都係啦，如果係財務自由嘅話咧，都希望能夠有一間好好嘅一啲別墅咧。咁如果退而求之，喺啲鄉村裏邊有一個地，咁起一個咁嘅優質嘅一個別墅式嘅一啲住房，其實呢個都係情理之中嘅。咁地咧，通常我認為睇到咧，近期我哋成交嗰個土地拍賣咧，如果光景都去到大約10,000蚊方左到，明唔明嚇？普通嘅話咧，5,000-6,000都有，咁你可以作個參考。我認為可能地都係5,000-6,000蚊方左右到啦。咁如果去到銷售均值咧，但係10,000-20,000啦，即係如果以商品房嘅滤水里边，以前最高峰嘅时候差唔多摸到30,000+都有嘅，但依家回落差唔多成腰斩咗去到10,000一方左到。咁如果係土地係比较好嘅话，其实自建咗之后如果特别係村口嘅位置啊，居水马龙嘅位置，咁一楼可以做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商铺啦，咁二楼出租，三楼自住，四楼出租，五楼出租，咁几好啊！一种感觉吓都可以嘅，但一定要系低位买入吓、啊，低位买入吓、啊，即系其实我认为咧都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资产配置。咁依家喺即系消失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啦，整个我哋嘅置业都系有一个全面一种更新吓，咁、啊、即系我认为咧就喺房产方面就唔需要锦上添花嘅，即系有就好好噶啦。就有啲產品咧變咗係你呢個沉沒嘅一種成本，就唔需要配套太多，係一個沉沒成本好重要。有啲比較差少少啲區域嘅房產，因為佢產成人融合唔算好理想啊。你投入咗100,000，100,000就永遠沉澱落去，租又租唔到，賣賣唔到，係令人一聲嘆息。所以好多人咧，喺整個房地產市場即係下行嘅一種情況之下咧，奮鬥一生只能係。即系一盆换嚟一盆清水，换嚟夜间一声叹息。咁甚至我呢段时间真系 都有去好多地方做个参观学习啦，可以咁讲，以种学习心态啦。才饮长沙水，游吃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即系睇睇武汉长江大桥，极目楚天书吓。咁、咧，即系好似我哋人生一样，房产一样，任凭风吹雨打，你点能够？闲庭信步，今日得欢愉，这个就好重要啦。咁所以我哋一定买一啲比较优质产品。经过武汉都系原来以前武汉呢一个武汉，即系喺当时嗰、那个喺六年前嘅武汉，整个建筑嗰个面积同埋嗰个建筑个规模系力压整个欧洲嘅。但武汉依家咧就系转型成功，喺武汉光谷，我哋喺前一期里边已经讲到系第五代产品已经出嚟噶。咁、但系亦都有一个产城人融合嘅地方，佢就系、是、有一啲比较好嘅一啲网络啊、网络公司啦、啊、科技公司啦、啊、芯片公司，令到整个武汉咧其实系重组个新武汉。当然我哋佛山都系以前系深陷于传统房地产绑架嘅产业泥沼，但依家我哋新嘅市委市政府里边已经提出再咗个新佛山，咁所以我对于佛山亦都系充满一种美好一种前景同埋一种奇缘，咁所以走走睇睇，你会好发现好多精彩发现，就所以我哋买楼嘅时候一定要集中于一样嘢，就系产城人有机嘅种融合，呢啲先系我哋优质嘅产品。咁所以点解大潮退咗之后，我哋喺度攞泳咧，有啲产业配套唔系好完善嘅话，佢最终好似用《红楼梦》嗰句诗：质本结来还结海，你系咁嘅质地翻翻原先嘅质地配套翻。喺上期节目里边啊，德要配位，德不配位，最终你翻都系去翻你本身一万蚊一方呢个咁嘅区间去博弈嘅啫。吓、所以我就点评滤水同埋单造。都是翻翻去原先应该配套翻去嘅市值去博弈。你之前去到只要咁飘到风筝，记得以前林志美有说过，飞得高就跌得低，去到两万蚊方，最终去到八千蚊方博弈。你滤水之前去到三万加，最终去到一万蚊一方上少少去博弈而已嘅。咁所以因为佢当时已经系脱离佢本身一种基本嘅价值。所以我哋买楼嘅时候咧，系集中于中心城区核心板块会更加好啲，唔好听人哋讲得点样花里胡哨，实际自己一定要守住你嘅初心，使命不变，就系、是、我哋嘅价值投资同埋个价格一定系相当配套，因为最终虚咗嘅都系回翻去本身嘅价值体系里边嘅，好唔好？所以呢个一定要注意咯。
0: 嗯，系啦，咁啊，陈总咧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啦，吓咁如果大家都想听听佢客观建议，因为到最后最终嘅主观决定都要睇你哋自己啦。咁、但系咧就话陈总亦都会用佢嘅经历啦吓，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样样佢嘅客观建议噶吓、好，再嚟睇睇另外呢一位5246尾号嘅朋友、发咗非常非常之详细嘅过嚟吓。阿陈总，我哋睇睇佢嘅情况系点先。城北嘅东海国际同万科金色旅程呢两个盘，佢想问下边个会好啲咧？咁嘅，佢话自住嘅话，而家价格咧都比较抵、吓，你话佢仲会有得再平啲一拿咁样？咁佢话而家好多挂牌，其实90多万左右有啲嘅价位有十几套咁多得拣，吓咁仲有咧，佢就话啦，喂，90多万一套。喂，仲有冇降价嘅空间呢？跟住佢又讲下佢自己嘅想法吓，佢话佢话佢个人就觉得万科金色里程嘅话咧会新啲，但系佢一层楼有好几户吓、即系多层嘅吓，好多层都系好多间房嘅，咁、应该就系同我哋讲到个梯户比嘅问题啦，吓、即系叫人口密度系会唔会比较高啲咧？咁、样
1: 冇错冇错。
0: 跟住佢就话。东海国际嘅话咧，好似空间大啲，不过嗰边停车比较复杂啲、咁佢话咧环境嘅话，佢觉得小区环境咧可能系万科金色里程小区环境会好一啲。咁依家咧佢就系正所谓15、16啦。咁、我想听听，处于你嘅呢个角度，你又会点样去睇咧？
1: 系啊，即系人生嘅道路虽然好漫长，但紧要嘅时候咧只有几步嘅啫。特别当我哋年轻嘅时候，特别一啲大嘅决策嘅时候。真系新嘅一因，新嘅一天，新嘅开始。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人喺江湖里边，有时真系身不由己，个就江湖。咁所以有时咧叫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时喺决策里边，其实都系好孤寂吓、即系点样去行稳致远？呢、这个系挫进我哋心灵嘅地方。喺人生关键几步，就系喺选择里边。 就好重要啦吓、啊，有时真系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讲翻两个盘咧，其实佢都系有佢自己嘅一种睇法。啊、即係其實好壞好似似乎係參半嚇，明唔明？咁咧就邊個盤會更加優越咧？呢個係擺喺佢自己選擇嘅眼前裏邊嚇。咁、啊、所以我認為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兩個盤之中各有各優點同埋不足咧，呢、這個確實係如此嘅。咁、但我覺得咧就對於購房者嚟講，而家嘅市場就唔係話判斷我哋佛山嘅房價呢、這個區域。到底是漲定是跌，而是重新審視你本身一種需求，即是你本身一種空閒時間啦，你居家嗰時候，你本身嗰種即係話親戚鄰裏之間一種交集，邊啲更加好咧？讀書嗰種相關嘅情況，同埋你交通出行會唔會更加方便咧？咁如果自住咧，要更加關注未來幾年係咪有個比較穩定嘅居所，這個房屋嘅條件係咪符合我本身生活一種需求？咁甚至如果考慮嗰個房資產嗰個屬性嘅話咧，要喺整個城北嗰個屬於嚇城北嗰個流動性咧，未來個接盤個群體以及你本身持有種成本啦，喂邊個平咪邊個去邊度咯，差唔多嚇，所以依樣嘢都要考慮一下啦。咁所以以前房地產市場已經從買到就賺嘅時代，已經進入一個選擇比擁有更加重要嘅新嘅階段。咁所以有時呢次樓市嘅變化，我哋學習一下，就提醒我哋。即系唔系话某一个价格嘅数字，而系我哋本身房产价值正系回归到具体嘅一种逻辑。边个需要佢？为咩要需要佢？以及呢啲需要系咪能否持续？呢、這个未来嘅方向决定我哋本身人生方向、置业嘅方向，唔单单系价格高低，而系边个为呢套房产提供真实嘅一种支撑。呢、這个就系我哋仲要考量噶。两者之中。我真系开门见山讲咧，万科稍微好啲嘅，吓、好啲嘅，因为
0: 佢自己可能都觉得系，我
1: 真心。
0: 佢
1: 虽然咧户型比较多，咁但因为咧就系、是、刚才我念一句诗吓，即系其实即系话当年啊，即系伟人曾经讲过啊，截断巫山盟宇吓，即系话即系这个神女应无恙，当经世界树。刚才讲咧就话，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建好咗啦，亦都系喺愿景里边。当时我哋嘅党红政府咧，希望能够整个三峡大坝啊完成咗啦。咁一定有个神女峰嘛喺三峡，就系、是、神女应无恙，当经世界树。我哋中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嘅变化，已经系屹立喺世界民族之林啦。咁样，我哋佛山一样系啦，当特别系禅城添。已经当我哋嘅广站高铁开通咗之后咧，整个城北已经系激活起上嚟啦，咁所以邻近于我哋佛山站，佛山站嗰个广站高铁咧，系嚟为到我哋嘅万科呢个咁啊优质嘅名盘同埋东海咧，系寻求一个比较美好种支撑。咁未来我哋佛山嘅发展嘅方向都系高铁经济。呢、这个都系重中之重，咁变咗咧，依家接系正好嘅一种时机，咁所以我个人睇法咧，即系呢个盘，特别系万科个盘咧，应该系一个比较好优选。咁虽然咧，佢嗰度系户型系密集啲，但总体建筑嘅质量同埋种舒适感咧，系优于东海。东海咧，其实系一个批发市场同埋墩口呢个片区比较混杂一个地方，咁同埋佢讲啱啊，真系居水马龙，因为一个国道啊，以前我哋叫国五三二五国道咧，晚上咧，我觉得住喺嘅时候，因为我有个朋友喺度买咗，晚上去到品茶嘅时候咧，都系依喺到个车浪啊，吓有种车浪嘅声音。咁有啲人對於睡眠嗰方面質量唔係幾好嘅咧，可能會略顯有少少嘅雜音同埋噪音嚇。咁、所以我個人睇法咧，兩者之中應該係萬科係有少少優選啲，同埋建築質量咧，整個園景嘅設計一個方面咧，應該係優勝少少嘅。依個係我個人睇法。當然咧，鹹魚白菜各所愛啦，每人嘅睇法都唔同，每人嘅角度都唔同，現瘦還肥。 喺漢代嘅趙飛燕係比較清秀，你會鍾意佢。咁唐代嘅楊玉環係比較肥美嘅，咁你又會欣賞佢。咁所以每人嘅角度都唔同，只不過兩者之中呢，我斬釘截鐵同埋開門見山講，已經係萬科係優算少少，好嗎？
0: 嗯，好嘅，都唔夠曬陳總，我哋去下回聲音。
2: 9月20號翻棋盤你去睇翠北好風光，霸上掩金王，
3: 遊走達達線、達里湖最後鳥、越野車穿越黃金梁、大興安嶺彩林、
2: 承德避暑山莊、金山嶺長城、品讀三河文脈、
3: 炭烤全羊、聽草原馬頭琴音樂會，團費僅需三字頭，
2: 勁抽到秘啊！報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9: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8: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9: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阳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0: 时间过得好快下，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不过都同大家预告下啦。今晚咧喺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记得啦，系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都会有佛山成发嘅专场直播，咁亦都系我哋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嘅专场嚟噶。如果大家话，哎呀，我咧都想睇啊，我套旧楼置换究竟系边一个楼盘项目适合我啊，或者去了解下、咨询下，咁其实可以留意翻今晚我哋嘅直播啦。咁当然啦，嗱，讲起以旧换新。其实陈总都会有啲提醒俾大家。
1: 是啊，我哋房产依旧可以遮风挡雨，我哋屋企人呢喺屋内可以三餐四季。所以关于房产置换呢个咁嘅增值嘅话题呢，我哋都充满住期待。特别呢，即係成发集团系我哋国企担当。应该讲呢，为我哋整个房地产市场呢系注入一个新种活力。咁所以我哋对于房地产置换呢系充满住期待。特别啲新规新产品呢已经系面世嘅话，其实应该讲系带嚟好大一种惊喜。佛山即系我认为国企系一种担当，系整个房地产发展一种稳定器。咁同埋佢提供个好丰富嘅产品线嘅一种选择，应该讲系我哋佛山无论我哋刚需嘅产品嘅朋友啊，或者改善啲朋友咧，系带嚟啲好喜悦嘅信息。所以 真係值得期待嘅。
0: 嗯 ，OK， 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期再见。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2: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3: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5: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6: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7: 上午10:30。
18: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9: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8: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9: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8: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姆粤西四日游。
1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1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防晒驱蚊止痕都很重要的，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和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了。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啫，植物配方温和不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还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1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个汤英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两千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综合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摊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奇苑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卡，动作快啲。
10: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1: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1: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0: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

0: 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4: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5: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6: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3: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7: 8月19号，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保啊！我同大家咧讲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嘅元君啦。咁啊，讲到啦，最近咧关于保险方面咧，大家咧会唔会好关注保险公司嘅投资呢？因为上半年咧，其实保险公司嘅分红险表现的确系唔错噶。咁呢个其实都反映咗咧保险公司嘅投资，佢哋嘅呢个投资实力，或者佢哋喺市场上获得信息嘅能力咧，确实真系比我哋个人普通人咧要更加强一啲嘅。咁好似喺今年上半年啦，科技股方面咧就一齐起飞起舞啦，其实都有背后好多险资嘅参与嘅。咁啊，最新嘅一个数据咧就系话，就喺今个月一个嘅科创板大家关注嘅 IPO 呢个宇树科技咧，就获配咧就系关于保险公司嘅话咧，有泰康啊、国寿啊、平安啊等等37家嘅保险机构获配宇树科技金融超过10亿嘅。咁即系讲明咧，为保险公司咧喺呢一啲嘅领先行业板块嘅呢一个投资配置咧，确实系有佢哋嘅优势嘅。所以我哋当持有呢一啲保险公司嘅保单嘅时候，尤其系分红险嘅时候，你相当于咧系已经曲线持有咧呢一啲嘅科技公司啦。就好似之前咧呢一个长鑫科技一样吓，咁啊讲到有嘅保险公司咧吓，甚至喺长鑫科技嘅呢个上市当中啦啊。呢一个嘅浮盈有成10亿，所以呢我哋讲到保险嘅资金喺市场当中系一个重要嘅力量下险资嘅力量。咁啊，另外嘅话呢，我哋点解去持有保险，能够呢亦都通过咁样嘅财富打理嘅方式，能够分享到一啲嘅市场上涨方面嘅一啲红利呢，其实呢就源自于呢唔同嘅一啲保险产品。当然反馈得最快嘅会系分红险啦，或者系而家比较少众嘅头年险啦。咁啊，更多嘅呢个保险呢啲嘅资讯咧，都会喺我哋节目入边啦，同大家咧持续更新嘅。今日咧，我哋星期三，首先咧会有我哋读保单嘅环节啊。
3: 远君帮你读保单。
7: 今日同大家读到嘅呢个案例咧比较复杂吓，26岁嘅一位女性 K 小姐 ，K 小姐咧有4样嘅身体异常嘅情况。首先一个咧就系呢个嘅结肠增生性息肉吓，去年咧亦都住院切除咗呢个嘅肠息肉，病理报告咧就叫增生性息肉嘅。咁另外咧仲见到佢嘅乙状结肠啦、直肠炎性改变。今年咧亦都再复查肠镜嘅时候咧就话佢呢个左半结肠炎。第二个身体异常嘅情况咧就系一个嘅胃部啦，佢嘅胃部咧喺去年啊，亦都系做呢一个嘅肠胃镜嘅时候咧，亦都见到有呢一个嘅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啦，同埋呢一个嘅胃息肉。当然当时嘅胃息肉都钳除咗啦，咁啊病理报告咧就系胃底腺息肉。到今年做这个胃镜复查的时候，诊断就仍然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不过幽门螺旋杆菌就是阴性的。第三个身体异常，它就是有乙肝。乙肝就在去年做这个肠息肉住院期间首次发现乙肝，既往没有不适的症状，也都没有抗病毒治疗。到了今年在几个月之前做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乙肝两对半是小异样，肝功能腹部 B 超 AFP 都是正常的。到投保之前呢，佢乙肝 DNA 定量的检测呢亦都是做了一次的。另外最后一个的身体异常呢，佢仲有一个

0: 少有保险公司愿意同佢承保啦。咁个四项嘅异常啱啱亦都讲咗啦。嗱，呢几项对投保影响最大嘅系边一个咧？
1: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到整个行业来讲呢，我觉得它这个并不是特别的，不是很严重，
0: 唔系 OK 走
1: 啊。我觉得能够找到标体承保的公司，但是呢，因为现在客户他都偏向于这个互联网产品啊，互联网产品它的这个核保整体来讲，它的尺度会严格一些。然后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它的几个体况里面呢，可能乙肝会影响比较大。
0: 哦，乙肝反而影响大啲、哦。
1: 对，
0: 其实佢四样嘅体况呢，如果系单独拎出嚟讲咧，每一样我哋喺节目入边都有做过相类似嘅一啲分析啦。咁其实每一样咧喺承保当中咧，都会有啲保险公司可能唔系咁接受嘅，即系比如你肠息肉啊、胃息肉啊、乙肝啊，同埋呢一个嘅肾结石啊，咁都曾经有过啲保险公司系对呢啲嘢系比较审慎，即系就可能唔接受。咁而且佢而家放喺同一个人身上。睇落去四样佢都唔系话即系叫咁严重，而且佢而家至少唔系话一个即系特别系息肉啊同埋结石啊方面吓，仲系比较稳定嘅情况。咁佢要拣互联网公司，咁由于佢呢个核保比较严格，所以导致佢亦都有加费啦或者系除外嘅情况嘅。咁我哋睇啦，有一个嘅保险公司承保嘅结果咧，就系除外呢个胃癌同埋结肠癌，所以我哋先睇佢呢个胃肠情况先。去年做过呢个嘅肠息肉切除病例报告咧，就叫增生性息肉。增生性息肉是不是已经定了性呢？即是说它的这个风险是基本上是零的呢？
1: 对，这个它都有胃息肉跟肠息肉，虽然病理不一样，但也有类似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它的这个增生性息肉呢，就是表明是已经是确诊某一种疾病了啊，就叫增生性息肉，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息肉。包括它的胃息肉叫胃底腺息肉啊，其实也是一个良性的息肉。
0: 哦，即系其实两个息肉都是属于良性息肉嚟嘅、哦。
1: 对，是非常非常凉的那种。
0: 嗯，对佢嚟讲当然都是一个好消息啦吓。
1: 对。
0: 嗱，咁2024年诊断佢有呢个嘅，即系旧年诊断佢有呢个嘅乙状结肠直肠炎性改变。2025年复诊咧又话佢嘅左半结肠炎，两次结果系咪一个意思呢？
1: 差不多吧，复查的结果会好一些。因为之前是有结肠炎跟直肠炎，现在只剩下结肠炎。
0: 是不是这个是讲它是有慢性炎症的意思呢？它的肠道。
1: 它这里没有写是慢性还是急性，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慢性的。
0: 有间保险公司它是除外它的这个结肠癌，是不是就是纠结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它除外呢可能不是因为它的结肠炎，而是因为它有过这个结肠的这个息肉。其实我对这个结果呢就觉得很难理解啊。
0: 即觉得你认为它严格了的。
1: 严格了很多。因为它这个是明确诊断为这个炎性增生性息肉啊，又有复查哦。啊，你如果说它没有复查的情况下给它除外，我都觉得可以理解一点。
0: 嗯。
1: 啊，但它这个已经是复查了，并没有这个息肉的这个复发，它仍然做一个除外。我觉得是非常严格的一个结果。
0: 咁但系佢都同一间公司都除外咗佢嘅呢一个胃癌，跟住会唔会系因为佢有胃息肉？咁佢病理报告诊断就叫胃底腺息肉。腺息肉系一种点样嘅嘢咧？
1: 腺息肉它也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息肉，虽然它带有一个腺字，它跟我们的腺瘤啊，它完全不是一回事。那腺息肉它还不是一个肿瘤的概念，但是腺瘤它就是属于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它是叫做癌前病变。你只要是有写了腺瘤的。不管有没有写不典型增生，或者说什么高级别瘤变、低级别瘤变，它都属于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范畴了。就你如果继续放任它去进展，它可能会有发展到这个癌症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嗯，即如果是做胃镜的时候见到有个胃腺瘤，咁啊，即其实可能都会被认为是一种癌前病变咯。
1: 对，它在医学上它就是被认为是一个癌前病变了。
0: 通常啲胃腺瘤系咪都要填除咗佢嘅咧？
1: 息肉通常都会前除掉的。
0: 嗯啊，
1: 那我们前除掉之后才能够去做，才能够去确诊呢？
0: 不是说做
1: 对，
0: 先能够做一个叫做病理诊断。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流程是说反了啊，它是因为前除掉做病理诊断才能知道它是腺瘤还是炎性息肉还是增生性息肉。
0: 嗯
1: 啊，而不是说我知道了它是什么息肉，我把它前除掉。
0: 哦，即其实都是见到它本身它都是一个息肉的状态啦，息肉其实就是胃入边生过一个疙瘩啦，系咪？
1: 对，
0: 系啊，一嚿嘢出嚟咧咁，所以佢呢一个。 切咗嘅呢嚿出嚟咧，系佢膳食肉嚟嘅，系一种良性嘅性质啦。但今年咧又再做一次胃镜就冇啦。不过佢被诊断为呢一个嘅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但系人哋幽门螺旋杆菌咧嘅检测系阴性嘅。咁保险公司除外佢胃癌嘅原因系乜嘢咧？
1: 我最多单纯就是因为他有过这个息肉啊。

0: 哦，因为有过是又觉得是，
1: 所以他可能我觉得这个公司对这个风险的评估可能是有点偏差的。
0: 嗯，即可能佢好似对于胃肠息肉系比较审慎啲。
1: 对，
0: 因为毕竟其实胃癌、肠癌咧，而直肠癌咧，而家其实都系比较高发嘅一个恶性肿瘤嚟嘅、
1: 嗯，
0: 尤其系肠癌方面啦。所以呢家保险公司其实佢系真系对于呢两方面系比较谨慎一啲啦。咁其实佢反而咧喺承保嘅结果入边，呢家保险公司除外咗佢嘅胃癌、肠癌，反而就接受咗佢嘅乙肝。
1: 对，没有加费，
0: 冇加费咯，系、嗯、咯。咁接受咗佢乙肝，另外两间公司就加咗肺。嗱，咁啊见啦，去年咧佢因为做呢个嘅胃肠镜嘅时候就发现咗乙肝啦，但系冇咩唔舒服，亦都冇做呢个抗病毒嘅治疗嘅。但系今年单位体检嘅时候咧，就见到测咗就话乙肝两对半，小二阳，小二阳即系咩意思咧？咩三阳、大三阳、小三阳就听得多啦。小二阳系咩意思咧？
1: 啊，是我们平时听得最多的是大小三阳。那小二阳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常见的状态。但有些患者他就是会出现，可能他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
1: 我们的小三阳、大三阳跟小二阳是什么区别呢？大三阳它是指我们的这个病毒的复制非常的活跃，就是它的这个病毒量，你去做这个病毒量的检查，往往也是非常非常高啊，可能是有八次方、九次方的这么一个量级。
0: 嗨。
1: 但是小三阳呢，是它的这种复制的那种能力啊，受到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抑制啊，它的复制并不活跃啊，虽然我们能够检查出这个病毒的存在，
0: 嗯，
1: 但是它的病毒的 DNA 的含量并不是特别高，一般来讲是这样子的。小二阳呢，它的这个病毒既不活跃，然后呢，这种复制能力也没有受到免疫系统的这个抑制，在我们的乙肝五项里面，只有第一项跟第五项阳性。
0: 哦，
1: 啊，叫小二阳。
0: 哦，
1: 那小三阳是第一项、第四项跟第五项阳性，
0: 即系佢三样系阳性嘅。
1: 对，嗯、啊，那大三阳呢是第一项、第三项跟第五项阳性。
0: 所以其实呢个就系讲明佢喺检测入边有两项系阳性嘅、嗯，但系佢嘅病毒系唔活跃嘅，而家系。
1: 嗯，这个小二阳的话呢，从核保上来讲呢，可以把它当小三阳来处理。就一般它的处理的这个结果跟小三阳是一样的，
0: 即系保险公司其实即系核保嘅个标准上边就差唔多就系、当佢一个小三阳咁样嚟去进行处理噶啦，
1: 对，差不多的。
0: 系咁，目前佢嘅肝功能啦、腹部 B 超啦、AFB 呢啲都系正常嘅，系咪意味住即使佢有乙肝，但系暂时即系冇咁大嘅影响，或者佢肝功能仍然正常运行咧？
1: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只是说这个表述不是特别的这个精准。
0: 嗯，
1: 因为我们乙肝它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所用的一个词汇，对吧？哎，这个人有乙肝，我们大概就知道是它是什么意思，对吧？但其实呢，在医学上来讲，乙肝呢，它是没有这个专门这个名称的，它的准确的名称叫做乙肝病毒携带以及乙型肝炎患者。那么乙肝病毒携带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体它感染了乙肝病毒，
0: 嗯，
1: 但是它没有生病，
0: 即佢带有呢一种嘅病毒，
1: 对。但是乙型肝炎意思是他这个病毒已经引起他的肝脏发生的问题，
0: 这肝脏已经发生炎症，
1: 对，肝脏受损了，有炎症的表现，那这个叫乙型肝炎。那如果没有这个乙型肝炎的表现，那么他只是一个携带了乙肝病毒的这么一个携带者，那就像我们这个新冠病毒一样，那我传染的新冠病毒不代表我会得肺炎呢、啊，对吧？我只是体内有病毒很多，然后呢有会传染，
0: 嗯，
1: 对吧？但有些患者他严重的话呢，他这个新冠病毒去攻击他的呼吸系统，那会导致他出现这个肺炎，
0: 会有肺炎，
1: 所以叫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感染者跟新冠肺炎患者他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所以这个客户的话呢，他只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啊，他没有肝脏的炎症，他不是一个乙型肝炎的患者。
0: 所以其实佢系一个乙肝病毒嘅携带者，佢暂时咧未到一个肝脏炎症嘅一个状态啦。所以呢个系咪另外两家保险公司咧，即系话能够去承保，但系又加费嘅一个原因咧？
1: 加费的话呢，主要是看他的乙肝病毒 DNA 定量检测升高的，如果是正常范围的话呢，也是可以加费加少一点。或者说不加费，
0: 嗯
1: 啊，那这个加费它不仅仅是考虑乙肝，还考虑其他的因素啊。如果说我们说单独是乙肝的话，如果它的 DNA 是正常的，那么是很多公司是可以标底承保。
0: 哦，即使佢系乙肝病毒携带，但佢 DNA 系正常嘅话咧，都系可以俾佢承保嘅。
1: 对，
0: 好，咁我哋一间咧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倾。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

0: 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返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3: 吓，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7: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8: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9: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0: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远君帮你读保单。
12: 今日同大家读到嘅呢个案例咧比较复杂吓，26岁嘅一位女性 K 小姐 ，K 小姐咧有4样嘅身体异常嘅情况。首先一个咧就系呢个嘅结肠增生性息肉吓，去年咧亦都住院切除咗呢个嘅肠息肉，病理报告咧就叫增生性息肉嘅。咁另外咧仲见到佢嘅乙状结肠啦、直肠炎性改变。今年咧亦都再复查肠镜嘅时候咧就话佢呢个左半结肠炎。第二个身体异常嘅情况咧就系、是。这个的胃部啦，他的胃部呢在去年呢也都是做这个的肠胃镜的时候呢也都见到、有这个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啦，同埋这个的胃息肉，当然当时的胃息肉都钳除了啦，咁病理报告呢就是胃底腺息肉。到今年做这个的胃镜复查的时候呢，诊断就仍然是呢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不过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是阴性的。那么第三个身体异常呢，他就有乙肝了。乙肝呢就在去年呢做这个的肠息肉住院期间首次发现乙肝，既往没有不适的症状，也都没有抗病毒治疗。到了今年呢，在几个月之前做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乙肝两对半是小异样，肝功能腹部 B 超AFP 都是正常的。到投保之前呢，他乙肝 DNA 定量的检测呢也都是做了一次的。咁另外最后一个的身体异常呢，他还有一个单侧肾结石，这个的大小呢就是 5mm 左右。咁呢一位嘅 K 小姐呢，虽然年龄比较轻啊，但佢嘅身体异常状况比较多，咁其实每一样呢都真係会直接影响到呢重疾险嘅投保嘅。而当呢情况集中发生喺一个人身上嘅时候，佢最后仲买唔买到重疾险呢？
11: 远君帮你读保单。
12: 今日呢，我哋请到飞镖体人群投保专家，亦都系我哋嘅核保导师、保险规划师郑道武老师同我哋一齐倾倾嘅。大伟老师你好。
13: 文君你好，大家好。
12: 通常对于乙肝体况来讲，保险公司能够接受到的那个范围的程度是怎样呢？即是不是能够接受到，比如他即使是病毒携带，但是他现在是没有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即是没有叫乙型肝炎的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大部分公司都能够接受的呢？
13: 这里面会是涉及到一些指标啊，肝功能抽血的，然后呢肝脏的 B 超，然后还有这个甲胎蛋白，它是一个肝癌的肿瘤标志物，然后呢还有这个 DNA 的含量，就是这个病毒的这个，你就简单理解为这个病毒有多还是少。那如果它各项指标都非常好，全部都正常，那么大多数公司就是标记承保，少数公司要做加费处理。如果说你的这个 DNA 偏高了，那很多公司它就 要加费啦。
12: 加费啦，觉得风险大咗啦、啊。即会唔会就是认为而家你是病毒携带啫，但是你呢个 DNA 检测结果偏高，考虑你以后可能真系叫得乙型肝炎嘅机率系高咗嘅。
13: 啊，保险公司有这个担忧，但其实从医学上来讲呢，就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12: 即其实呢个是即冇太大的区别嘅。
13: 啊，当然还要看你的这个病毒多还是少啦，因为正常来讲，小三阳它是不会出现 DNA 偏高的。那如果偏高了，高的特别多，那会不会有这个病毒发生一些变异啊？那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是变异的话呢，那后续的话呢，保险公司它可能就是确实担心有这种会引发肝脏的一些问题。
12: 嗯，所以保险公司仲系往一个更加谨慎嘅方向去考虑。
13: 对对对。
12: 咁我哋其实去睇翻咧，如果保险公司唔能够接受嘅嗰个范畴，通常系点样呢？即系到咗佢叫做已经系有乙型肝炎啦咁样嘅状况啊，定抑或系有乙型肝炎嘅情况下，仲要睇下佢肝功能嘅嗰个状况系咪肝功能损害到点样嘅程度，佢就基本上就唔能够接受。
13: 主要看他当下这个肝功能的这么一个指标，如果是转氨酶升高，那就比较难。
12: 啊，
13: 那可能轻微升高给你标题或加费还是可以的。
12: 嗯，
13: 比如你原本的正常值是40以下，还不你现在45，那我给你当做正常的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肝脏 B 超可能会更影响更大。如果你出现这个肝脏的回声增出不均匀，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这个肝细胞可能是有受损，然后呢又自我修复啊，又受损又自我修复，如此的反复，那么就会在 B 超上表现成一个叫做肝脏回声增出不均匀啊。那么有的那个医生可能会直接给你打上一个标签，说慢性肝病
12: 哦，
13: 或者是慢性肝损害，
12: 即系佢肝可能已经有损害啦。喺有炎症又修复好，有炎症又修复好的过程入边，其实就见到佢有啲组织可能增粗，即系好似其实我哋啲疤痕咁啊。
13: 对对，可以这么去理解。
12: 系咪咁样理解咧？
13: 对，因为那如果说这种状态持续的反复，那后面呢会变成肝脏纤维化，然后再严重就会变成肝硬化。
12: 嗯啊，咁其实呢个肝就会损失咗佢嘅功能咯。
13: 对，
12: 系冇办法运作。咁其实好似对于乙肝咧，以前大家其实就系会。听乙肝就识痰，痰乙肝就识便啦。咁而家其实多咗科普啦，同埋治疗嘅技术提升咗之后咧，其实包括我哋日常生活能够接纳度比较高啦，同埋咧保险公司喺承保嘅接纳度上面，其实都系高咗嘅。咁其实乙肝嘅情况嘅话，对于保险公司嚟讲，即系应该讲对于我哋投保人嚟讲，影响嘅系承唔承保啊，定系抑或佢通常影响嘅只系除唔除外承保咧？
13: 这个要分为重疾险跟医疗险。重疾险呢，一般它不会除外责任，啊，
12: 嗯，
13: 它要么就给你标底承保，要么就加费，要么就拒保，啊，
12: 哦，这个一般就不会话除外肝癌啊，肝硬化呢啲噶啦，
13: 一般不会的，
12: 嗯，
13: 啊，但我们也遇到过极个别的，
12: 嗯，
13: 公司做了一个除外责任，
12: 嗯，
13: 啊，但是我自己的话都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12: 即一般佢就加费你咯。
13: 对，标底或加费，
12: 加费
13: 严重的就拒保延期嘛，
12: 嗯嗯，
13: 啊，因为我们还要考虑一个，这个他现在有没有在吃药。啊，那么吃药的话呢，很多公司就延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停药，它可能会反弹呢，所以很多公司会延期啊。那有少数公司可以接受。
12: 咁如果医疗险系咪好多就叫做除外呢？
13: 医疗险呢，居多都是除外责任。
12: 所以两种保险其实佢俾嘅结论会有所唔同。
13: 对啊，对啊。
12: 点解重疾险其实佢更多会选择嘅加费而唔系除外呢？
13: 因为这个重疾险它保的是特定的某一个疾病。
12: 对对对。
13: 然后呢，这种。乙肝呢，它又会怎么样啊？可能会影响到多个疾病，它不是像我们的癌症一样，它只影响某一个特定的器官啊。那我们乙肝的话呢，你比如说你严重的话呢，你可能就是会发生肝癌，对吧？
12: 嗯，
13: 然后肝脏受损的话呢，又会可能会影响其他的这个，因为肝是我们的什么消化器官呢？啊，你肝脏不好的话，可能会引起其他的身体的其他的这个器官的一个问题的，
12: 消化系统又唔好啊，咁等等，
13: 对啊，
12: 哦，
13: 是的。
12: 所以其实肝嘅影响，乙肝嘅影响，可能佢唔系净系在于肝呢个器官啊，所以佢一般唔会话我除外责任，佢可能直情就系要加费你啊咁样。
13: 是，所以重疾险里面有这么一个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风险影响是某一个器官的话，一般会给你做除外
12: 责任。除外咧，即系好似结节咁啦。
13: 对，
12: 就除外。
13: 但如果你的这个疾病是影响全身的，比如说高血压，
12: 或者
13: 高血糖、高血脂，那这种它影响全身的话，它一般就是做加费处理。
12: 嗯嗯，
13: 它不会给你除外，你没法除外啊，
12: 因为佢冇办法除外边一个具体嘅疾病啦。
13: 对，
12: 如果你除外得太多啦，佢就干脆不如同你加费啦咁。
13: 对，
0: 远军帮你读保单。
12: 咁另外佢 K 小姐仲有一个单肾结节啦，单肾嘅结石五 mm 结石算唔算大咧？肾结石又同重疾对应边啲系会有关？

0: 这个结石就比较小了，其实五毫米的啊，所以五毫米，而且是它是单侧的，这种单侧的比较小的结石，一般就是可以标底承保。但如果说这个双侧，那么有可能会加费。
1: 嗯，这会认为影响肾功能咯，会。
0: 对，影响会肾功，可以影响到这个肾功能。
1: 嗯，吓，肾结石其实佢同重疾有啲咩嘅关联？即系同重疾险入边保嘅嗰啲重疾啦，我想讲嘅系。
0: 它其实跟具体的某一个病种，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肾不好的话呢，那可能做手术，对吧？因为后面他更有可能会做手术，那做手术的话呢，就会有手术的风险，啊，会影响肾脏，
1: 嗯，
0: 啊，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个间接的关联，
1: 嗯，所以其实呢个肾结石应该喺今次嘅承保入边咧，投保入边咧，其实冇点样影响到佢嘅投保结果嘅。
0: 对，但是呢，有家保险公司他在出具他的核保结论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肾脏异常也考虑到里面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肾脏加费。还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因为这个乙肝加费？
1: 系啦，咁所以讲到呢度咧，就两家保险公司都俾咗加费承保嘅结论。你认为边啲因素系佢加费嘅理由呢？即系主要仲系啱啱我哋讲嘅呢个乙肝问题啦。
0: 嗯，我觉得加费可能是一方面是因为乙肝，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这个结肠炎。
1: 哦，结肠炎。
0: 对，只是我们的这个猜测啊，因为它并没有给那么具体，它只是给一个笼统的，因为你的结肠病史啊，结肠炎病史啊，胃息肉病史。肠息肉病史、乙肝病史，那他就笼统的这么写出来。
1: 嗯，系好，咁两家公司加费，而且加唔少，一个加45%，一个加27%。27%咧，我哋喺过往案例都有见过，加20%几或者1/3啦咁，加45%即等于加一半，老婆啊咁。咁、而另一家公司就除外肠癌同胃癌，面对咁样嘅承保结果咧，你即系其实如果系呢一位嘅投保人都。
0: 几
1: 难拣，
0: 系
1: 几难拣，因为三个结果都唔系那么理想啊。其实系
0: 对啊，那最后那个除外的肯定不取啦。
1: 嗯
0: 啊，然后呢，那个均其中一家加费45%，也很难接受。
1: 嗯，
0: 那好歹那个有27%的。
1: 啊，
0: 27%的话呢，那总体保费又比较低，总又比较高，所以这个客户呢就做了一个就这个先不要了，我重新再买一份这个。我把那个保费我降低一点，我不要那么多的保障了啊。他可能一开始加了很多的那个加油包，
1: 即系可以选嘅，比如多次理赔啊之类嘅，系嘛？
0: 对，什么这个恶性肿瘤多次赔付啦，
1: 嗯、
0: 然后呢60岁前额外的赔付啦，
1: 系
0: 啊，那我就少一些项目嘛，那少一些项目，我费用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嗯，即系即系总嘅保费降落嚟，咁
0: 啊，
1: 因为佢俾佢加咗费啊嘛，咁但系至少你能够买到一份嘅重疾险啦。
0: 对啊，他原本，原本的保费是8000多，加了之后呢10000多。后来他就把保费降到6000多，交完保费8000多，
1: 嗯，
0: 跟他一开始的这个预算也差不多，
1: 系差唔多嘅。咁其实呢样互联网产品有佢嘅好咯，即系其实你喺一啲嘅责任上边，你可以做定制或者系挑选嘅，
0: 是的，是的，
1: 自己能够去大概去调控到嗰、那个即系保费喺自己接受嘅范围内，即系至少能够喺个26岁嘅呢个年纪系可以买到一份保终身嘅重疾险先啦。因为如果随住个年龄再增长，又有呢啲过往嘅睇放嘅话，其实想去买重疾险。可能都唔系咁容易，即系比如好似呢啲嘅睇法，再近一个更大嘅年龄买重疾险，可能仲会难一啲添。
0: 难度嘛，其实差不多，但是你年纪大了，你保费不就贵
1: 了？保费又都贵啲，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嗱今日嘅呢个案例，同大家一齐咧嚟去分析。咁啊，我哋咧亦都唔该晒杜牧老师嗱，同我哋咧讲咗呢个案例。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保险早知道，
3: 知道啲咩啊？
4: 你听下咪知咯。
5: 病历写错咗，咁点算咧？会唔会影响买投保？
1: 病历是保险公司进行核保或者核赔的时候一项重要依据，当医生将病历交给你的时候，建议要仔细看清楚，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路，可以当场要求修改。万一病历写错了，我们也可以找回主治医生去做修改，或者跟医院医务科协商修改。
6: 中午12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9: 内蒙山西两省团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8: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9: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8: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9: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量职位。
7: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1: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0: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1: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2: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5: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7: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8: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各位，宇文成都虽然是宇文化及的亲生仔，知他品德和他父亲就完全不一样。没错，他亦都是死心塌地地拥戴杨广，但是他对朝廷上的是非曲直都仲能够看得清楚的。刚才伍建章痛骂杨广的说话，他听过都好震动。又见到老王爷受咁嘅敲牙割舌毒刑，个心非常之难过。不过佢就谂，咁你闹又有咩用呢？结果就惹嚟满门抄斩嘅大祸咯。而家皇上命令我到忠孝王府抄家，咁我尽量捉少啲人啦，咁样亦能够死少一啲无辜嘅人。佢吩咐咗部下之后，就率领人马直奔忠孝王府，都仲未曾到巷口，啲兵丁就遵照命令大声呐喊：捉拿伍建章满门家眷啦，唔好俾佢哋走啦啦！嗌嗌嗌嗌咗好耐，亦唔见王府里面有一个人走出嚟。咁入行啦，入到行又大嗌一轮，仲系唔见有人走。点解呢？喂，宇文成都同啲兵丁都好奇怪。等嚟到王府门口，宇文成都向王府里面一睇，嘿，当堂眼都定晒。咩事呢？原来在王府的门官厅里面摆着一张台，有两个人正在那里逐紧棋，周围还好多人围着看，好像根本就没听见先头兵丁的呐喊声，亦好少理门口来了几多人马要抄忠孝王的家。宇文成都在马上大声地说：嘿，你们这些人有没有听见叫喊声啊？咁门口呢班人咁先至抬起头嚟望下门口外边，咁逐紧企嗰个人就话啦：啱先啊，我谂卧槽马臭居张佢军啊，啲杀到难分难解，我听唔见咩叫喊声喎。啱先你哋嗌咩啊？唔该你讲俾我哋听下啦。嗰班兵丁真系吹胀啦！乜先啊？我哋嗌到喉咙都拆晒，你一句都冇听见，系咪盏嗌？宇文成都话啦：我是镇殿将军宇文成都，奉旨前嚟抄拿伍建章满门家眷。咁呢位逐棋嘅人又话： 哦，大概啊。

我哋王爷披麻戴孝上殿，犯咗满门抄斩嘅罪顶啦。咁另外嗰个捉棋嘅人就话啦：得啦，既然忠孝王犯咗死罪，咁嚟啦嚟啦，绑埋我啦！我系忠孝王府嘅大管家。咁嗰个捉棋就话啦：我系忠孝王府嘅二管家，绑埋我啊啱啦。又有人话啦：绑埋我啦！我是王府的后卧，我是在王府书房送茶送信的，快点绑埋我啦，绑埋我啦，绑埋我啦。大家都说王爷在生为国效力，死了是为国捐躯，我们在生就侍候王爷，死了亦都要侍候王爷。宇文成都一听，哇，乜呢啲家人都个个都好似忠孝王咁嘅脾气嘅喂，佢话啦，我唔绑你哋啦，我放你哋走，你哋快啲逃生啦。大家就话：我哋唔走，我哋要走啊，早就走咗啦。我哋大家情愿同忠孝王一起死。咦，各位咩事啊？喂，咁嘅忠孝王伍建章因为年纪老，就唔系经常上朝嘅。呢一日正喺书房睇书。宫里面四司八处都总管张仓就匆匆忙忙来到求见。张仓见到忠孝王，就将杨广谋位散权、弃妹欺娘、弑父朕卿种种的罪行，以及杨广今日午时就要登基的事情，就讲晒俾忠孝王听。收尾张仓讲了：平日我敬重你啊，老王爷，今日先至将呢啲事嚟讲你听，我啊孤身一个人，亦唔回宫啦，我就要远走高飞。而家系嚟同你告辞噶，老王爷。忠孝王听咗张仓嘅说话，好耐好耐冇出声，收尾佢先至慢慢咁话：哦，我知道了。你去啦，公公，多多保重啊！送走阿张仓之后，忠孝王伍建章请夫人出嚟，同时将王府里面所有嘅人都叫齐嚟，咁啊大厅走廊都企满人啦。伍建章就将杨广咁多条大罪讲晒俾大家听，然后佢话：我要身穿重孝去金殿，痛哭先王，痛骂杨广。我激嬲咗杨广，我同全家大小都有杀身之祸。你哋大家跟随我咁多年，我唔能够连累你哋嘅。而家我将屋企嘅银库打开，你哋大家随便的，然之后你哋大家就各自逃生啦。啲家人就话啦：老王爷，你为国捐躯，义重如山啊！我点样忍心离开你老人家？我又点样忍心攞你嘅财物呢？我哋唔走啊！我哋唔走啊！我哋情愿同老王爷你死埋一起啊！伍建章话啦：你哋咁就错。错了，你们不能够跟埋我白白送死。我痛骂昏君之后，他必定要来抄家，所以你们一定要拿些银走。如果不拿，那岂不是白白便宜了那个昏君？伍建章再三地劝说，先至有一部分家人攞咗啲银两就哭哭啼啼离开王府，即仲有好多家人啊，宁愿死都唔肯走。咁伍建章亦冇法子啦，唯有由得佢哋。伍建章着起孝服，揸住哭丧棒，咁啊去金銮宝殿痛骂杨广。呢啲先头我哋已经讲咗啦，而家我哋翻转头再嚟讲下宇文成都。佢见忠孝王府个人啊都唔愿意逃走。我心想，哼，我现在跟你们网开一面，你们不识抬举，
真系可闹嘢，就吩咐兵丁绑，入到去王府见一个绑一个。啲兵丁马上喐手，将忠孝王府前前后都搜查过，见人就捉，然后将王府嘅大门锁到实实，贴上封条，留低20名兵丁看守。咁呢次喺王府捉到嘅人总共系135人。宇文成都就禀奏杨广，杨广就落咗道圣旨，3日之后将忠孝王伍建章满门斩首，由宇文成都监斩。长安城内啊，贴满晒忠孝王伍建章满门抄斩嘅报告。到咗开斩呢一日，宇文成都全身披挂，骑住马，带住500名兵丁同埋刽子手，押住囚车出咗西门，直奔刑场而去。第一架囚车押住忠孝王伍建章，第二架车就押住夫人啦。嚟到刑场，啲兵丁将人犯押到刑场中间，刑场周围有兵丁严密咁团团围实。宇文成都就喺监斩台嘅公案后边就坐，而家就系等行刑嘅时刻到啦。忽然间，听见法场外边一阵喧哗，宇文成都问啦：出咗咩事？兵丁就禀报话：法场外边嚟咗一群穷苦百姓同埋乞衣，要祭奠忠孝王。各位，究竟系咩嘢回事啊？嗱，上次我哋讲过，越王杨素就奉旨监做仁寿宫，害死咗成几万人啦。有个叫做穷老王四嘅民工就逃跑咗出嚟，就俾忠孝王伍建章就救咗。呢位老王爷平时就待人宽厚，济困扶危就慷慨好施，好似穷老王四咁样受过王爷恩典嘅人呢就好多好多啦。凡是上门求乞嘅乞衣啊，就冇话叫到凶手离开。逢年过节仲要加倍周济添。饥荒嘅年时，老王爷又施粥施药。总之，忠孝王喺长安城内嘅名声呢就极之好嘅。咁听讲忠孝王喺金殿痛骂昏君杨广，就要满门抄斩啦咁。嗰啲得过老王爷好处嘅穷苦百姓啊，个个都喊，人人都心如刀割。嗰、那个穷老王四啊谂啦，唉，老王爷为国为民，竟然含冤受屈问斩。听日啊，无论如何都要发场祭奠下佢至好啊。于是佢就叫咗各街各方嗰啲穷老仔嘅头头，去到五龙门外一间烂庙商量呢件事。佢叫咗20多人嚟，有乞衣，有苦力，有卖武嘅，有卖瓜菜嘅，等等啲小贩。咁穷老王四爷对大家话啦：各位，大家都知啦，后日一早忠孝王全家136口就要问斩啦。老王爷忠心报国，爱惜百姓嘅，佢老人家对我哋国人嘅好处就唔使讲啦。而家佢屋企遇到咁大嘅劫难，你哋话啦，我哋要点做至啱啦？咁有个白头老翁话啦：唉，咁仲使讲咩？讲乜嘢？我哋都要去法场祭奠下老王爷一家至系嘅。有人就话啦噃。我哋穷到连几吊钱都夹唔出㗎嘛，咁攞咩嚟祭奠啊？嗱，我哋冇钱㗎嘛，而啫，听日大家就分头去乞啦，去饭馆乞啲饭菜，去酒铺就乞啲酒，去啲衣纸铺就乞啲纸钱，乞嘅时候我哋就讲明讲白，呢啲係为咗祭奠忠孝王用嘅。咁人哋唔会唔俾嘅，你哋话系唔系啊？大家一听啊，觉得呢个白头老翁呢条计好噃，就决定就咁做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啊？
就扯定下。

0: 会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3: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嗱，而家咧灵活就业就唔系咩新鲜事啦，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自媒体博主啊，越加证越数啊，哇，越嚟越多人咧都唔再有固定嘅工作单位。有数据显示，2026年咧，我国嘅灵活就业人员预计会有3亿2千万，即系差唔多每两个就业人员入边咧就有一个咧系灵活从业者啦。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倾倾，如果冇单位帮手交社保，点样同自己去处理好医疗养老双重保障呢？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状况呢，就是呢家政、外卖、网约车呢是主流，月嫂呢平均收入有些甚至能够过万的，大城市优质月嫂的薪酬都很高，还要提前预约添。同时也涌现出呢陪诊师、上门私厨、上门喂猫啊、喂宠物这类新兴的自由职业，看下去选择多，实际就赚钱不轻松的。不少的网约车司机一日10多个钟连续转，除去租车费平台抽成，到手的有限，长期来去坐住一部车呢，也都可能会有一些腰椎啊、血糖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最令人觉得烦的呢，就是呢没有单位交社保，看病养老靠自己操心。不过呢，好消息就是今年7月份全国启动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做外卖啊、网约车跑单途中受伤的话呢，能够申请平台赔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政策。 咁啊，冇单位兜底，保障系要理解啦，要分两块，一个咧就系医疗兜底同埋养老储备。咁啊，讲下睇病保障啦。预算紧张嘅话咧，你又记得一定要交居民医保啦，一年几百蚊住院睇病留得报销，基础嘅防护。手头宽裕啲咧，就建议咧，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啦，报销比例会高啲。缴满规定期限咧，退休之后就唔需要再缴费，亦即系咧佢都可以咧计一个嘅

0: 繳費期限嘅，咁啊終身享受醫保待遇。醫保之外咧，同其他人一樣啊，考慮百萬醫療險同埋意外險，一年加起嚟幾百蚊，擁有幾百萬嘅醫療報銷額度。咁啊呢度咧有兩個投保要點要記住。第一，睇病一定要先走醫保結算，如果唔係商業險嘅報銷比例降低。第二，分清楚自己嘅職業等級啦，普通文職咧一到四類嘅職業咧都可以揀常規醫療險，不過網約車啊、貨運啊呢一類咧屬於高危職業部啊，要去揀一啲咧唔限職業嘅專屬產品啦。意外險區分普通款同埋高危職業專用款噶，換工作啊、職業風險變化都要話俾保險公司知，避免後續咧理賠出問題。咁呢个呢係睇病或者意外嘅保障。咁大家关心呢就养老規劃，分三种方式按需选择。第一就係居民养老保险，适合呢预算有限临近退休嘅朋友，咁缴费嘅档次自由，一年呢就几百到几千。唔同地区到退休年龄呢仲有啲可以一次性补缴嘅。咁缺点就係每个月呢到手嘅养老金就唔多啦，全国平均呢只有200几蚊咋。第二种呢就是灵活就业的职工养老保险，想去适合提高一些晚年收入预算充足的人，所有保费就个人承担，因为没有单位嘛。但是退休之后呢领金额会多一些，一般领取7到10年呢其实就叫做可以回本了，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留给家人，万一身故呢还可以申领呢一些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第三个作为补充呢就建议利用保险，比如养老年金险啦，手入面有闲置存款啦，想提升养老生活品质嘅可以去配置。缴费金额年限呢都是自己决定。咁到咗约定嘅年限之后呢就会定期领钱，补足社保养老金嘅缺口。咁讲到底，无论系灵活就业亦或系打工人，提前去配齐医保、商业保险，规划好养老储蓄，手入面留有自己足够嘅备用资金，先可以去应对疾病啦、意外啦、失业啦、老去嘅时候呢能够更加不慌不忙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仓，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仓旅泊，环湖骑行，定价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仓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
3: 了。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

0: 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2: 关注特殊需要的孩子潜能与发展，家校不合作或大家方式方法相反的或是有落差的话，我们做很多事情发现孩子的成长没那么快，所以有些时候老师可能会觉得诶，我用对了方法，但是为什么孩子没更多的成长。其实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可以更多的沟通，让孩子有更大的收获。
3: 是的是的、所以想跟家长说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2: 嗯，
3: 因为我们在知道养育一个特殊孩子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学校可能一天就8个小时、但大多数孩子要面临着回到家里，
2: 你说下了16个小时，
3: 还有寒暑假的时间，所以家长更需要，我们需要一些情感的支持、信息的支持和策略的支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佛山目前家长学校还是非常好哈、啊，因为比如说有空中家长学校，有学校里面的家长学校，像我们这个学期就会给家长培训一个心理的支持，用心理剧的方式、演绎的方式来带入他。想告诉家长的是，请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照顾好了，调节好自己状态，才能更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孩子，也多和同路人去交流，寻求专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公益讲座，也有一个说孩子有一个看护的过程，就是家长在那方你可以带过去。所以你看，这些社会的一个关注，我们不是没有，是要去发现啊、在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去找到方式方法。
2: 每一个家长他都不是孤单的，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他们有一些就是走过来了之后也会自发做一些组织啊、读书会啊，这样子去支持其他的家长和家庭。
3: 对的对的，所以有很多的抱团取暖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所以最后我想说，每一个星星都会闪烁，虽然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次耐心引导，每一次我们正确的指导或者有效的支持，都是在为我们的孩子铺设通往社会、通往未来的道路。也请我们自己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他们可能不像太阳那样光芒万丈，也不像月亮那样皎洁温柔，但是在他们自己独特的轨道上，用自己的方式在闪烁着。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看见、去支持、去理解吧，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教育的天空中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最独特、最灿烂的光芒。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越讲越掂，
5: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

0: 咪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嚟！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加越癫。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癫》。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最近广东嘅天气呢，卒之就凉返少少啦，好唔容易终于呢喺冬天嘅月份呢，等我哋感受到少少秋意啊。咁今日呢，一于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盗墓嘅秋夕，一首令到孤单亦都变得美丽嘅秋夜诗篇。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嗱，呢啲咧唐代淑女嘅夜间直播嚟嘅，唔系话事必要七夕咧先可以听得啊。个人认为咧，只要稍微冻冻地咁啊啱 feel 啊。扑流萤，夜晚无聊捉萤火虫啊，卧看牵牛织女星，躺平睇星星，仲要 Q 一下异地恋添啊。有冇发现啊？粤语读凉如水，嗰种柔美将月色嘅清冷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古人呢一早就已经明白，独处唔系寂寞，而系同埋美好相遇嘅机会啊。我系郑聪，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见。
5: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癫，
5: 郑聪越讲越癫。
6: 正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咁啊，讲真啦，讲到话天生一对咧，可能大家会相对嚟讲啦，特别系年轻一啲嘅朋友就听薛凯琪啦，同埋方大同嘅天生一对会多啲嘅。咁啊，啱啱你听到嘅呢一首咧，其实都叫做天生一对，唱歌嘅系 Danny 陈百强。咁啊，今日咧系七夕节啦，咁啊，当然啦，同埋爱情都有啲关系嘅。其中爱情呢，就有时我唔系嗰啲咩专家啦，但我哋都会成日睇电视啊，睇劇集啊，身边嘅朋友啊，长辈讲，我哋都会听埋一啲讲法嘅。即係例如话啊，你睇下佢啦，就睇下第日啦，佢会撞到边个啦，搵个人啫，啱啱好治住佢咁啱㗎啦。冇可能嘅，即係乜嘢都好似唔上心咁，好似唔識关心人咁样㗎嘛。咁你讲好多年之后呢，长辈就会讲啦，以前我成日都系咁讲㗎啦。都话咗你㗎啦，阿聪，即係你好似阿杨都好似唔顶唔掉，原来你未遇到一个啱啱好你着緊，然后呢你又在意佢，佢又治到你嘅嗰个人嘅啫。嗱，遇到之后呢，你睇下咪变晒囉，依家成个人乖晒啦，或者点点点啦，呢啲画面呢咪大家都会即係接触过㗎嘛。我讲到呢种状况呢，有时同埋自然界里面嘅嗰种相生相克啊，一物降一物啊，都好似有啲关系。咁其实越讲越点啦，喺七夕节啦，就会郑聪同埋杨聪想同大家分享两个词。咁其中嘅第一个啦，就真系同埋呢啲相生相克，你又行住我，我又好似克住你，咁然后夹埋又几天生一对，都有啲关系嘅第一个词啊，交俾杨聪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咪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咪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意思呢就係话某一样事物专门用嚟克制另外一种事物嘅。糯米治木虱就係话嗰啲糯米呢可以消灭臭虫咁解。呢句说话呢通常我嚟比喻世界上无论有几咁难搞几咁霸道嘅人又或者係事物，总有另外一个特定嘅对手可以克制佢，管住佢。呢、这个就係我哋成日讲嘅一物治一物啦。在粤语的语境当中，这句说话带有一种调侃的宿命论色彩，它往往来形容某些平时看起身很凶悍的、很挑剔的，又或者很难对付的人，就好像木虱一样。结果另外一个人就好像糯米一样，偏偏将它收得服服帖帖。那为什么是糯米治木虱呢？这后半句说话的来源呢有几种讲法的。第一种就话古人发现嗰啲臭虫咧，中意食甜味又或者有黏性嘅嘢，于是咧，大家喺床板嘅罅隙里边填入一啲煮熟嘅糯米饭，又或者系糯米粉团啦。当嗰啲臭虫爬出嚟觅食嘅时候，就会被糯米嘅强黏性去黏住啦。咁佢哋咧就冇办法动弹啦，从而咧就可以捉佢同埋消灭佢啦。另外一种讲法咧就话民间传说啦，呢个臭虫闻到糯米嘅香气咧，会搏命咁食。而糯米咧极难消化噶，臭虫食多咗咧，个肚就会被胀爆，冇办法喐啦。有个更好笑嘅讲法，据说以前有个咧好喂食嘅新抱偷食糯米饭，俾阿奶奶撞见之下，情急咧就话：哎呀，呢、這个糯米咧系我嚟治床板嗰啲木虱噶，所以就随口编出咗糯米治木虱咁样嘅讲法啦。咁究竟系边个真边个假，就你哋自己判断啦。虽然从现代的科学角度来讲，用糯米治木虱的效果未必比杀虫剂好，但是这一句生动的俗语就流传了下来，成为了克制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讲阿明在家是最曳的，边个的说话都不听，但是回到学校就被班主任管得服服帖帖，真是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咯。咪睇佢喺出面呼风唤雨咁嚣张啊，一返到屋企见到佢老婆好似老鼠见猫一样啊，呢、这个就叫做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咪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咪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是啊，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今日是七夕节嘛，七夕节咧喺农历咧就系七月初七啦，又叫做乞巧节啊。 讲翻佢历史就好悠久啦，起源于汉代啊。每年嘅七夕节啦，民间嘅女子就喺庭院里边啊摆上啦桌案，咁啊供奉香烛啦、瓜果啦、女红啦等等，向织女咧祈求智慧啦同埋呢个技巧，就以及一啲浪漫真挚嘅爱情。去到宋元期间啊，当时嘅就设有呢个乞巧节嘅。咁七月初一开始咧，就会贩卖各种咧乞巧嘅物品啦，集市上面咧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咁呢份绵延千年嘅浪漫啊，落到岭南嘅烟火日常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好生鬼嘅粤语嘅词，譬如话掹草啦，咁即系约一啲异性嘅朋友咧去野外去散步。譬如话晒月光咧，就即系情侣夜晚啊出去散下步。至于剥花生咧，就即系讲紧人哋拍拖，咁你又喺度搞搞震做电灯胆啦咁。相传民国嗰阵咧，就有个人咧为一对青年男女做媒，咁做完之后咧，就本来 O K 噶，点知佢仲买包花生咧，坐喺呢对青年男女旁边，一路剥一路食，然后就话喂，我剥我嘅花生啦，你哋咧就拍你嘅拖啦咁。所以收尾就用剥花生咧形容呢啲咧专门做电灯胆啦、左头左势啦、就唔识趣嘅人啊。咁你话啦，即系所以好多东西咧都几奇怪同埋几得意。咁至于粤语里边啦，就呢啲同爱情啊或者同七夕节啊都有啲关系嘅词语啦，仲系比较多。咁今日七夕啦，祝愿各位啦都系爱情可以开花结果啊，揾到啦属于你自己嘅另一半。

我睇得欢子话将呢样嘢放落爱情度讲，又觉得几得意，第一次听咁样。咁你谂翻又确实系咁样啦。所以啱先讲到话，即系再难搞嘅害虫都好啊。即系我唔系讲拍紧拖嘅各位系有害虫，但系道理系咁样啦。即系话几难搞嘅害虫都好啊，都会有佢嘅天敌嘅。感情世界都一样啦，即系可能你有一个好脾气、好火爆、好急嘅人啊。但你啱啱好可能会撞到一个好冷静，即系好大嘅火气都好，你都会可能俾佢淋熄，淋全部淋到差唔多熄晒咁就系。咪有个词叫做咩？急惊风就遇上万郎中咁，有阵又真系唔到你拣，就系咁，冥冥中自有注定啊。我刚才提过他们两个的名字，咁你都听到他们的施凯琪和方大同的这一只，同样都是叫做天生一对。

0: 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4: 越听越啱听。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指一个人，就算平时再恶再难搞，始终都会有治佢嘅嗰个人。就好似卫兰嘅呢一首《天敌》啊，平时你有几咁倔强，几咁难搞，甚至觉得自己百毒不侵，但一旦遇到嗰个命中注定嘅天敌，瞬间就会被拿捏得死死实实，心甘命抵咁被佢收到服服帖帖啊！
7: 终于都见到他。

0: 识郑聪，正在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7: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重，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啊。咁具体系点咧？云太深、啊，唔知吓、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地呈现。至于童子讲了等于没讲的指路艺术，真是显得我们现在用的那些导航看来都挺好啊。至于贾岛的境界，显然就没我那么肤浅，他是想告诉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的点赞收藏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的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2: 越讲越
0: 掂，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喺七夕节啦，就系捧场收听紧今期嘅节目啦。我系郑聪啊，咁亦都有幸啦，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服务到阁下你嘅，咁多谢多谢。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啦，譬如话草莓姐姐啦，呢位系希阳啦，辉仔啦，手机尾数睇下先，2590啦，呢位系 set up 啦，鸿运锦鲤啦，你好啊，仲有 hello 1577尾数，仲有阿安啦、中山嘅阿钟啦、幸运啦等等啦咁样，呢个系讲紧刚才聪哥讲嘅七夕粤语俗语，真系冇乜听过，除咗剥花生。我想讲咧嗰啲咩掹草啊、剥花生啊，啱先讲电灯胆嗰啲咧，我系讲紧即系同爱情有关，而唔系完全系七夕嘅东西啊。哪怕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咧，就话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都唔系为七夕而准备啊。咁只不过爱情世界里边有时候真系咁。咁样啦，即系话，咦喂，佢咁样嘅，系你先治到佢啫，小红，如果唔系咧，阿强咧，成世都好似冇网管咁样，即系例如嗰啲咧，我哋。可能咧会咁讲啦，咁而七夕咧就都几多讲法嘅，譬如话民间流传嘅讲法里边啦，天上面嘅七仙女啦，就会下凡嚟到人间嘅河湖里边咧冲凉嘅，你唔使出去揾啦吓，传说嚟嘅。咁就七夕水啦，就系七仙女啦，冲完凉之后嘅仙水啦。咁所以咧就话有讲法啦，七月初七啦，储备嘅啲七夕水咧会特别清澈嘅，可以清疮毒啦，又可以用嚟洗头啊、冲凉啊、养颜啊、护肤啊，对啲头发特别柔顺啦。咁亦都以前有讲法咧，就话攞嚟腌嗰啲豉啊、沙梨啊、黄瓜啊、芥菜啊，嗰啲味道啊特别好嘅。咁至于攞佢嚟冲茶嘅话，就更加稳阵啦，又可以医病啊，又可以防病啊，呢个就系民间流传落嚟嘅讲法。咁而民间讲法仲有好多嘅，譬如话佛山人啦，好多会喺初七嘅当日啦，即系讲紧以前啦吓， 就清晨鸡叫嘅时候咧，就会去到啲山溪河边，去到村头咧，嗰啲古井嗰度咧吸水，就担翻屋企啦，攞个瓦器，嗰啲瓦器罐咧就装住佢，咁啊密封咧就攞嚟备用嘅。咁仲有啲地方，譬如话喺高明区嗰边嘅农村啦，会喺7月7日嘅当日咧会晒一啲书籍啦，啊晾晒啲衫啦，咁听讲咁可以防虫蛀嘅。总之即系类似嘅讲法，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咁大家都可以咧，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咁其中讲到嘅七夕水啦，有啲就系讲下以前嗰啲冬瓜水添嘅，就摆几年咧先至话攞出嚟饮。咁但系事实上边咧，就科学研究咧就冇证明到啲七夕水咧系有咁样嘅药用效果，或者咁嘅保健嘅功效嘅。咁所谓嘅呢啲相印好嘅功效，好多时候都系嚟自民间嘅传说啦，或者啲文化寄托啦咁样。

0: 果是成长的足迹里面有涉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话，可能都会听过他们的梦剧院天生一对。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词一物字一物糯米字木室，除了说那些即是几劲的害虫都会有他的天敌之外，那么都睇到一个人呢有可能对另外一个人的产生的一些影响。那跟住来要讲的另外一个词就讲的就是环境的影响。即是那种环境下面呢，可能多多少少尽管我们都记得要有个词就话出于污泥而不染。咁但係仲系点解要赞啦，因为好容易染㗎，好容易被染㗎咁样。即系话一啲环境或者一啲不良嘅状况呢，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例如话下一代啦咁样。咁我哋会有一个词交俾阿杨聪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臭罂出臭草，亦都有人话系臭坑出臭草，字面意思罂。在古代汉语当中就是指那些大腹小口的瓦罐，又或者是樽。臭罂就是指发臭的瓦罐。臭草就是发臭的杂草，字面意思就是发臭的罐里面生出一些臭草。引申为比如恶劣环境，又或者是不良的家庭长辈会培养出，又或者是带坏下一代。他通常形容有什么父母，有什么家庭，就会有怎样的子女，又或者指恶劣的环境会滋生出败坏的事物，和有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意思相近，多数是有贬义的意思的。譬如你可以说，这对父母平时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个仔大过了搞成个烂仔，正一臭罂出臭草，家庭教育真的太重要。他老豆当年出了名的街霸，现在在社区那里他又撩事斗非，大家都说正一臭罂出臭草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越听越啱听。臭罂出臭草，意思就是有怎样的环境就会孕育出怎样的人，通常就是指有些宿命感这样的感觉。但刘华的这一首《真我的风采》就唱出了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社会就好像个大染缸，随波逐流的人要几多有几多，但是歌词里面那句潮流下我独行，只知我仍然是我存在，简直就是对臭罂出臭草的最真实的对抗。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邝淑仪话：郑中和、杨聪都讲咗我最喜欢嘅《出淤污泥而不染》咁样。咁啊，确实噶，系啊。我哋即系如果真系喺臭坑里边成长，我哋希望自己都可以出淤污泥而不染。咁至于每个人咧，我哋可以做嘅就话，当然要慎行啦，要好做一个合情合理合法嘅事情嘅人啦。然后希望就首先要争取唔好做嗰个会出臭草嘅臭坑先。咁呢个都系对下一代负责嘅表现嚟噶，咁亦都系对你自己负责啦。下一 part 嘅潮汕徐岭南第三集啦，喺开播之前我听住嘅呢一只咧就刘德华嘅《真我的风采》，再次多谢大家捧场今日咧出席佳节里边嘅粤港粤点。你好，我系郑中。

0: 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3: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2: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越讲越掂，
5: 郑冲越讲越掂。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八月成为风，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移步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的镶坚石滨，明清残匾、御闹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静静陈列。自远古百越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的农耕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是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物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在这打造石器工厂，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的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布上传砍伐垦荒的磨痕，正是百越先民开拓山河的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百越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住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百越文化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呢度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传说，出自地方文献记载，六甲两道鞋赵佗游西潮。西汉初年，高祖遣六甲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潮，山中百越乡民献上新收的山禾，仲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六甲出使，二人重上潮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潮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潮古族，凡是登临潮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再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潮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低洼滩涂挖深为塘，塘基垒土植桑，举世闻名的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竹蚕匾、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咁我哋不如再讲下西潮山志上面所记载嘅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嘅故事啦。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潮，驻足白云洞云传仙馆。这个咧之前我都同埋大家粗略咁有讲过嘅。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汗交替，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塘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姓 齐聚白云董，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朝大仙诞民族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至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朝，和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墓蚕桑，官山墟、大同墟相貌渐兴，千年蚕桑郁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戏商兴师实业济民嘅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朝简川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丝高效精良，反观故土香邻全凭手工煮茧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是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他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的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在简川创办继昌隆苏丝厂，亦就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的机器，心生畏惧，传言这些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担忧生计被夺，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嘅苏丝机，一机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乡邻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厚待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咗众人嘅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朝丝织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南海博物馆珍藏的近代苏丝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这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的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朝，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兴乡，令西朝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由远古相坚石器拓荒，到桑园为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朝文明的发展脉络。那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朝先民先是白越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山七十二峰依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的故事，先贤兴业的传奇，代代相传。这一脉耕读为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地留在西朝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0: 西倾潮山。 下午1:30。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这个晏昼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30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天气预警方面，五区系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三日佛山都系雷雨天气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高，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这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蚊，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9: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0: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8: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1: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2: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8: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啊，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你个钟数得人个，记得入场插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节目咧就主要都倾倾新赛季啊，因为马上开波啦吓。咁啊，包括咧就系西甲咧，佢系分开好几个唔同比赛日嘅。啊，差唔多成要两个星期先打完第一轮啦吓，咁啊，听日凌晨又有马体会个亮相噶啦噃，咁啊，至于英超咧就周末会上演嘅，咁啊，目前咧喺英超嘅历史上咧只有三队波系可以卫冕成功嘅啫，啊，阿仙奴又可唔可以啊？咁啊，另外咧就新一个赛季啊嚟啦，欧洲金靴奖啊，咁我目前咧就三大热门，分别咧就系夏利卡尼啦。麦巴比啦，以及啦夏兰特啦，你又睇好边一个？呢、這个赛季入波会最多呢？好啦，咁啊，另外咧就今日已经嚟到七夕啦，又叫做乞巧节啊，七者诞啊，七月初七啊嘛。咁啊，依家咧就睇到，其实就慢慢将佢亦都再赋予咗中式情人节啊咁样嘅一个解读啊嘛。咁所以我哋今日中场时间不如都点首情歌听听啦。你有啲咩心水呢？咁直接弹幕上嚟就 OK 㗎啦。咁点解七夕又会即係拉上咗中式情人节呢？咁其实呢就当中亦都流传住一个嘅故事。牛郎织女七夕嚟相会啊嘛。咁每逢去到七月初七呢一日呢，无数嘅喜鹊啊就会飞过嚟呢搭起一栋桥。咁牛郎织女呢就得以相会啊，又有咁样嘅情况啊。好啊，咁大家有啲咩心水嘅话呢，直接弹只歌名上嚟就 OK。或者有啲咩想讲嘅想向对方讲嘅都可以呢就是、发埋上嚟。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睇睇 NBA 方面嘅啲最新消息啊。咁夏登啊冇问题啦。咁新合同呢就应该会去到年薪2500到3200万之间。有可能会喺佢37岁生日嘅时候呢就签呢份约喎。夏登系8月26号啊，咁大概一个星期后呢佢就会迎嚟37岁嘅生日啦。其实呢佢就细啊威少一年嘅啫。威少呢就已经退役啊。夏登都仲可以签到份咁高嘅人工。点解两个嘅职业生涯发展好似差距会咁大呢？目前呢就係骑士嗰方面呢就已经确定啦。会喺佢原有嘅合同嗰度啊要降薪。但係呢就会为佢搵嚟更多嘅帮手。包括咧就系古明家系其中一个啊，好咁或者我哋都不妨留意一下啦。咁夏登喺骑士呢一度又能够取得点样嘅成就啦？好咁呢一款游戏 NBA 2K27 啊，咁已经咧就系公布咗前十嘅能力值啦。咁目前咧就睇到并列第一张会有雷霆嘅亚历山大，以及马刺嘅云班亚马，仲有。金块嘅约鲁斯吧，都系喺呢一款游戏里面咧，系以97嘅综合值并列第一，而去到并列第二咧，又有三个，分别咧卢卡当石啦、字母哥啦，咁啊以及咧就系上赛季总决赛 MVP 嘅阿大头哥宾逊啊，系去到96嘅能力值嘅。咁由于前面就已经系并列咗六个人啦，系嘛？第一有三个，第二

而有三个，咁所以呢一下子去到95嘅就係排名第七明尼苏达木狼嘅华子爱华士。94嘅能力值呢就会有活塞嘅金陵涵。咁另外呢就係火箭嘅居里勇士嘅居里火箭嘅杜兰特呢都係93。咁佢哋呢就以上呢啲嘅球员呢就进入到前十啦。咁即係话到立邦占士呢是未能够跻身到呢款游戏嘅能力值前十啊。41岁咁即将开启自己第24个嘅赛季。目前嘅能力值呢是91。咁虽然呢就入唔到前十咁，但依然系 NBA 当中最顶尖嘅嗰一批球员之一啦。咁20年过咗去啦，老詹嘅能力值呢几乎都可以达到90以上嘅。冇跌过落嚟㗎。咁佢亦都会喺新赛季呢以$2,800,000嘅合同呢低价加盟到费城七六人。同恩比特啊、麦斯啊、即伦布朗啊咁组成咗呢就全新嘅巨头阵容啊。咁我预计佢哋喺东岸应该唔会受到太大考验㗎啫。咁但係想攞到总冠军或者杀到总决赛呢都需要呢就係再多啲努力同埋呢就係解决伤病嘅问题先得。好啦，咁其实接落嚟呢一个嘅月份啦，八月底到九月初啦，鍾意睇篮球嘅朋友啦，喺 NBA、CBA 开季之前啊，我哋都好多好波睇喎。下个星期就先有中华男篮嘅世预赛，全新嘅小组组成啦，最后六场波可唔可以打入世界杯呢？容错空间好少，只能够俾你输两场啫。要赢四场先稳阵，唔好前两场就输咗啊，系嘛？我早前睇嗰啲评论话斋，哇，即系好担心啊！六场波分开三个窗口期啦，我会唔会第二个窗口期打完就已经无缘世界杯咧？唔会咁惨啩？好啊，咁啊，琴日咧我亦都做咗一条对于中国男篮啦，咁啊之前热身赛啊，以及咧就长时间进行集训，咁啊展开咗一个嘅讨论啦。咁啊，我今次咧就其实就冇摆咩嘢嘅分析内容喺里面嘅，主要系抛问题出嚟啊，同各位老友一齐咧就系倾倾偈，问下你点解嘅啫，系嘛？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各位喺评论区当中俾翻个答案我。所以咧，即系呢一次同之前会有少少风格唔一样。以往虽然我有问题，但系我里面系会揾到答案噶嘛。但系今次咧，我完全系冇任何嘅答案，只有问题嘅啫。OK， 咁啊都受到咗好多网友嘅热烈讨论啊，无论视频号或者抖音都爆啦吓。咁啊，希望各位有兴趣都可以继续留意，同埋咧就是、添加关注。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下女篮先。女篮系九月初就要打喺德国柏林进行嘅世界杯，系一个正赛嚟噶，唔系预选赛啊。咁啊，但系之前都好几次同大家睇到咧，就系小组实力太强啊，一队美国队坐硬第一啦，捷克、意大利都系啲欧洲。有一啲叫做以往嘅实力派啦，亦都有近呢几年嚟咧冒起嘅新鲜力量啊，咁所以对于上一届攞咗亚军打入决赛嘅中女篮嚟讲咧，今次嘅目标就唔好讲得咁大啦，可以小组出线咧，都叫做完成任务啦。咁喺佛山进行嘅嗰场波，即系上星期啦，就系、是、国内最后一场嘅热身赛。咁跟住咧就会全队去到欧洲拉练啊！咁目前咧就 WNBA 仲系打到如火如荼啊，日日都有比赛啊。虽然我哋节目冇讲乜仔啊，咁但系咧就赛事冇停嘅。咁其中有两位嘅中女篮球员啦，分别系小宝啊、李月如啊，同埋咧就系高妹韩旭，佢哋就要去到世界杯开波前一刻先压哨归队啦。其实，即系我琴日一开头其实问第一个问题就系人哋嗰队新西兰男篮啊，过到嚟先合练咗嗰四五次就已经嚼低你啦。咁你中国男篮集训咗前后四个月，换咗好几批球员，都仲未揾到个首发阵容，边个核心都未搞明白，揾个控卫都咁难，系嘛？你呢四个月嚟你练咗啲咩嘢咧？所以即系女篮呢一边。
唔好計啦，係嘛？

0: 咁啊，虽然啊，公老明指导佢确实咧都好严格啊，啊，即系包括你对于头发嘅颜色啊，能唔能够化妆啊，可唔可以露出啲咩出嚟咧，都有比较强硬嘅要求啊，所以咧即系邓雨婷嗰啲冇办法啦，咁啊翻到嚟都只能够将头发嚟染翻黑色啦，戴翻个袖套上阵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对于两大嘅内线核心。咁你又唔可以唔俾面㗎喎，人哋打緊呢一个地球上最高水准嘅女子篮球联赛 WNBA， 咁人哋话我要打完先返嚟，唔通你好似杨舒宇啊、陈明玲啊嗰啲喺澳大利亚打 WNBAL1， 唉嗰、那个赛事好複雜下嘅係咪 ?WNBL 就係、澳大利亚最顶级嘅、女子篮球联赛呢，WNBL1 是他们次一级的联赛嘛。所以半业余咁样啦，半职业半业余咁样个赛事，咁就唔理你啦，咁就照叫你返嚟啦，係咪，人哋嗰边个合同都未完嘅，搞到人哋俱乐部心諗咁都得嘅，喂咁唔系签约一个赛季，咁我哋打季后赛你咁就叫咗人哋返去都得㗎喎，係咪，咁下个赛季人哋就唔揾你㗎啦，係咪，都冇契约精神咁样，咁但係 WNBA 唔一样啊，你夠膽叫人哋返嚟，小寶话斋我下次唔打添啊。所以呢韩旭李粤语呢就将会系喺世界杯开始前一刻先会到步，基本上就冇乜合练嘅时间，亦都会缺席晒绝大部分嘅热身赛，好可能只会赶上最尾一场对法国队嘅热身，仲唔知会唔会上场。咁所以呢两位嘅球员呢就打天才波啦，返到嚟就直接落场就禮㗎啦。咁究竟中国男篮又中国女篮又喺呢一届嘅世界杯当中取得点样嘅成绩呢，咁去到下个月呢咁都会全程同大家一起去跟进。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亦都非常你暂时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专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 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

0: 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4: 好啦，又再回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财牌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板块，会有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都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今日节目咧就会倾下英超史上只有三队波卫冕成功嘅啫，阿仙奴又得唔得啊？咁另外咧就系夏利卡尼啊、麦巴比啊、阿兰特啊，咁新赛季嚟咯，咁边个可以攞到欧洲金靴奖咧？即系入波最多啊！三个你贴边个？咁今日咧就七席，咁我哋都点首情歌听听，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都争时间睇睇足球方面嘅内容啊。咁琴晚咧有中超第18轮嘅补赛啊，咁结果咧就创低咗呢一个咧就叫做新主帅啊，一上任就输咗个0-3都麻烦啊。京沪打比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咁亦都系老甲 A 嘅一个对决啊。咁我哋睇到上半场国安喺33分钟同埋42分钟，咁可以咧就系帮助球队领先到2-0。咁去到第73分钟，咁曹永京咁推射破门。再去到86分钟，又有一啲咧就系惊险嘅演出。上半场系1-0啊，33分钟嗰球波就扑咗出嚟，系42分钟啊拉莫斯嗰个门前补射破门啊，咁所以上半场北京国安系1-0，73分钟啊曹永京系推射破门2-0，86分钟张稀哲咧就系反击得手咧就3-0啊，系咁样嘅。咁最终上海申花咧就主场0-3告负。咁数据亦都显示啦，北京国安创低咗12年嚟面对住上海申花最大比分嘅胜利啊。上一次咧已经系2014年中超第18轮啦，咁啱嘅吓，呢一场又系中超第18轮补赛，12年后啊一个巡回啊，北京国安再度喺第18轮嘅中超又系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真系有时候有啲嘢唔到你唔信噶，转个框翻嚟，原来系一模一样噶。咁由2014到2026过去嘅12年间啦，京沪对决嘅比分咧，全部控制喺即系嗰个分差都唔超过净胜两球或以上嘅。但系今次北京国安咧又威翻次啦。咁新任主教练一嚟到就麻烦啦，唉，即系你都知道话啊，我专门做咗功课噶啦，知道京沪打比嘅历史渊源啦。咁你明知道咁关键，你仲要输个0-3，咁真係搞到成队波都冇晒意思啊。咁同埋呢就係呢一场嘅比赛，其实琴日喺网上爆火，唔係话究竟入得靓唔靓啊，北京国安啊事隔12年啊再炒个3-0啊，而係有一位着住母女7号波衫嘅小朋友同佢爸爸行入场睇波嘅时候呢，俾好几位着住上海申花嘅球迷围住嚟闹。咁我係再睇睇啊，母女大家都知道佢係上海海港嘅射手啊，係咪咁确实喺上海当中你係申花球迷就应该唔会係上港嘅球迷啦，咁两个系势成水火嘅。咁你着住件母女嘅波衫去睇申花。

0: 比赛确实咧就几招摇，但系我睇真啲，呢、這个小朋友着嘅系红色波衫，虽然上海海港都系红色，但系佢系着住中国男足国家队嘅母女系七号波衫，咁其实咁就冇必要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着上海海港过嚟睇波，咁你真系攞景定赠庆先，咁俾人哋闹咁都冇计啊，系嘛？你都唔睇清件衫就嚟着，但系呢一件系国家队嘅七号波衫，咁冇理由闹人哋噶，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依家喺网上亦都一番声讨嘅声音出咗嚟啦，啊，就对于嗰几位上海申花球迷咧，就觉得佢哋咁样做系唔啱，而且对方仲有一个小朋友添。咁我目前咧就系母女本人啊。都已经咧就系喺官方微博嗰度咧就系发布咗寻人启事，就话要揾下琴晚喺上海体育场身穿佢喺国家队嘅七号波衫睇比赛嘅小球迷父子，并表示啊，即系边个知道佢哋嘅情况都可以咧就系私信联系。咁我睇嚟即系今次阿母女都睇唔过眼啦，啊，亲自要出嚟啦，咁啊为呢件事咧就做进一步嘅。处理啦，啊，会唔会送翻一件自己落场版嘅波衫，咁啊俾呢一位小朋友啦，系嘛，即系好难得噶嘛，着住你个波衫去睇波，咁啊摆明就系你粉丝啦。好啊，咁啊呢件事有后续嘅，咁我哋到时候再关注啦。咁去到今晚嘅7:35啦，又系中超第18轮嘅补赛啊，另外一场上海海港将会喺主场面对住大连英博啊。咁啊，琴日嘅傍晚时分，亚冠精英联赛咧进行咗抽签。咁啊，今次咧就会有两支中超球队参赛啊，分别咧就系北京国安同埋上海港啦。咁啊，佢哋咧就系所抽嘅八个对手完全一样啊，有咁啱啊，得咁巧嘅。咁啊，不过咧就主客场全部相反，即系话上海海港踢主场，就北京国安会踢客场。咁我哋以海港嚟睇就得啦，咁啊讲一队你就知另外一队系对咩对手嘅咩场次安排啦吓。咁啊上海港咧就会先主场面对住泰国嘅武里南联啦，再前面三个主场啊，系会对大田韩亚市民，咦？呢度系韩国嘅球队嚟，咁生面口嘅喂。虽然我 K lead 唔算话睇得好多，但系我印象中好似呢队波唔系好觉眼嘅，我再研究一下先。啊，亚冠开波之前我会研究到噶啦。咁啊，以往嗰啲咩嘢，投降制铁啊，全北现代啊，蔚山现代啊，系嘛？即系来来去再对下咩？水源三星啊，江州 FC 啊，系嘛？即系呢啲 K League 嘅球队讲得好多啊！啊，有队叫大田韩亚市民，系上海港同埋北京国安嘅对手啊。跟住咧就仲有泰国嘅泰港啦，越南嘅河内公安啦。咁啊，跟住就真系有韩国嘅全北现代啦，啊，韩国嘅浦项制铁啦，啊，泰国嘅拉查姆里啦，咁啊，以及咧就澳大利亚嘅纽卡素喷气机。以上咧就属于今次喺亚冠精英联赛啊，上海港以及北京国安喺第一阶段咧所要面对嘅八个对手，只不过咧就主客场就交换咗嘅啫，都要同佢哋咧就展开对碰噶啦。好，咁啊，再睇睇咧就系、是。今日凌晨啦，咁啊拜仁方面咧就踢咗场热身赛啊，咁啊最终咧比分就冇咩问题嘅，4-2作客咧就击败咗海登咸。咁啊呢一场波啊，哇，双方啊由于冇限制嗰个嘅换人次数，都上下半场用咗各一队波嚟打，基本上除咗门将唔换之外咧，就个个都上场去踢噶啦。但系咧就发生咗相当之惊险嘅一幕啊！咁啊呢一位身价已经达到1亿嘅梅斯阿拿，咁啊今年先23岁啊，非常之当打啦。咁啊，但系连续两场波都踢下踢下咧，就突然间晕低咗，好大件事啊！系嘛，咁啊之前丹麦嘅阿艾力神，你都知道都又系喺赛场上晕咗，咁啊要马上急救啊！咁啊梅斯阿拿有咩情况呢？ 咁佢替补登场只系四分钟，已经系出现咗身体嘅摇晃，喺冇任何受到外力影响嘅情况咧，就晕咗喺场地里面。咁啊，急救人员咧就马上冲入去啦。咁啊，几分钟之后咧，佢就喺其他人嘅帮扶之下咧，就企翻起身。但系梅西亚拿就睇落去仲系意识唔清醒嘅，咁啊冇办法，即刻要将佢换落场，送翻去更衣室啊。咁啊，值得一提咧，就喺对上一场拜仁对莱比锡嘅比赛当中，梅西亚拿就已经突然晕倒，再被换走。咁啊，目前咧就经多方嘅确认啊，系中暑所导致嘅短暂虚脱而晕低，但系仅仅过咗三日又晕一次，冇理由成日中暑噶系嘛？咁啊，梅西亚拿佢本人就表示系诊断出患有短暂嘅暂时出现咗失神发作啊！呢一种咧就系由神经功能障碍而引起嘅。所以咧就导致佢最近两场波出现咗晕倒咁样嘅情况啦。嗱咁呢样嘢就真係要搵啲医学方面嘅朋友去帮手解读一下啦。神经功能障碍引起晕低呀、啊。话呢样嘢严严重呢，会唔会影响佢嘅职业生涯㗎啦。咁好彩就唔系心脏。系嘛？咁之前艾力神嗰啲系需要搭过嗰个咩起搏器啊，先能够咧就系踢球噶嘛。但系咧喺耳甲嗰度咧，你喺个心脏有个起搏器咧，就唔允许踢波噶、啊，系嘛？艾力神话斋，耳甲唔原来有个规定唔俾踢噶，咁啊只能够啊翻嚟英超啦，系嘛？咁所以咧，我认识佢嘅时候踢热刺，咁啊跟随咗国米。跟住意甲唔俾踢，佢又返嚟英超，就去咗踢曼联㗎嘛。係咪係咁样嘅一个情况㗎嘛。咁究竟梅西亚拿呢个又需唔需要其他嘅一啲处理方法，先能够令到佢新赛季可以正常咁样上场踢波呢？咁都需要呢就揸緊时间解决先得啦。因为上个赛季其实佢就重伤嘅，即係为拜仁踢咗24场㗎啫，贡献5个入波6次助攻。咁今年夏天亦都代表咗德国队参加世界杯，但表现非常之麻麻。咁德国队亦都爆冷，提前止步于32强。23岁咁仲係好后生嘅一位球员啦。咁如果呢个问题唔解决好呢，佢嘅一亿身价应该好快脆就会暴跌㗎啦。咁同埋就係、是、可唔可以继续效力拜仁都会成为疑问啦。好啦，咁或者我哋上半 part 都差唔多，稍稍息，咁转头返嚟听首歌继续同你去讲波啦。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係
2: 下午2: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就报名啦！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
2: 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

0: 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2: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啊，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已经好多老友记咧，就系发咗啲心水靓歌上嚟咯。咁啊，最后咧就系为大家拣选咗啊樱桃嘅呢一首，系专门要点曾比特喺《生生不息》版本嘅《初恋》啊，系嘛？好，马上听听先。我呢个系现场版，但系唔知系咪《生生不息》嗰个版，听听先。

好啦，咁啊，听完歌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啊，咁啊，仲未有彩排，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会有我哋聊天室噶啦，咁啊，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或者呢个时候咧，都睇睇各位都有记，有啲咩想倾先啦、啊、咁啊，其中咧，我哋就睇到啊，云上啊，除咗点歌之余，亦都话到今日系。佢嘅细嘅仔仔生日啊，咁啊整埋幅相上嚟添啊，咁啊去咗个海滩玩，系咪放紧暑假咧？咁啊不过都差唔多咯，过多两个星期又开学噶啦，系时候要修心养性啊！嗰啲暑期作业做晒未啊？呢个年纪要做暑期作业未咧？吓，应该小学嗰啲一二年级。就冇咩功課嘅啫，唔似我哋以前啦，哇！去到最尾一日，棟高床板啊，係咁做啊，又話要寫周記，一間又話唔知要寫幾多篇作文咁樣。呢家小學至少我知道一年級咧，就應該係冇功課嘅，冇暑期作業乜滯，係又安排咗啲工嗰啲叫做任務要你去完成咯，係嘛？即係譬如話啊，即係之前。世界杯喎、啊，睇完波之后你整个手工啊交返返嚟啦，咁咁上下都比较轻强㗎啫。好啦，咁啊恭喜你仔仔 啊你嘅公子，希望佢快高长大啊，学业进步啊。好，咁啊另外呢我哋就一路望落去，今日点歌嘅人比较多，咁啊同样都有倾及到阿仙奴啊，健身话斋暂时睇落去呢就球队嘅阵容系强大稳定咗嘅，好似又冇边队波威胁到佢噃，就要睇下车路士啊、曼联啊有冇惊喜或者超常发挥，或者如果阿仙奴突然间遭到伤病嘅影响咧，咁基本上阿仙奴机会仲系大嘅。麦巴比喺皇马，仲有云尼斯奥斯会分走咗啲入球数，夏利卡尼同埋夏兰特咧队中就系第一射手，应该就系佢哋两个当中一个啦。奥云就话我唔睇阿仙奴卫冕，因为今个赛季车路士热刺嘅阵容强，又系单线作战，而阿仙奴咧就要双线出击，容易失分。睇好夏利卡尼能够夺得欧洲金靴奖。小俊就话阿仙奴攞唔到英超冠军啦，不过可以攞欧冠。而至于呢三个都有机会攞金靴啊。两个笑面嘅朋友就话大田市民，呢队波咧就经常听啦。但是全称我都是今日第一次将佢哋第一次即是将呢个名字读出嚟冇错啦，咁平时如果睇开 K 联联赛嘅话呢係读大田市民为主嘅啫。佢哋上个赛季係紧随全北汽车或者我哋所讲呢就係全北现代就排咗喺冠军赛嘅第二名喎、哦。K 联联赛佢哋係会分开即是叻嘅嗰一堆呢嗰六队波呢就要会打冠军赛争夺嘅。差嘅嗰六队波呢就会打降级赛嘅争夺㗎喎。咁大田韩亚市民留意啊喺亚冠当中呢系写佢哋嘅全称㗎。大田韩亚市民呢就系、是、紧随全北现代呢就系、是、排冠军争夺赛嘅第二名。咁往后数仲有金泉上武。浩瀚。

0: 制铁 FC 江源 FC 首尔啊。咁啊，以上咧属于咧就系韩国足球联赛嘅啲情况啦。咁啊，趁住今日讲开，我都温下习先啊，都好耐冇认真睇 K League 啊 ，J League 依家都睇少咗啊。好，咁啊，继续再读下大家留言先啊。吓，啱啱错开咗呢个话题，讲咗呢个韩国联赛。好啦，咁啊，辉哥嚟啦，啊，即系一个刷屏系嘛？佢话边个怀疑阿仙奴唔能够卫冕？新赛季就要证明俾你睇，我闯是如何卫冕成功咁样。好啊，我哋都不妨拭目以待啊。最掂水嘅朋友就话斋，我要嚟翻首学友嘅《等到花儿也谢了》啊！你等边个啊？今日等唔等到啊？好啊，咁啊，有啲咩想倾嘅话，可以咧就继续弹幕上嚟啊，以及咧就系、互动留言啦。咁啊，天空幻影嘅点唱都有意思、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啊，嚟自陈慧娴嘅作品。咁啊，但我今日咧去到最尾，我自己系精心挑选咗今日仲未有人点唱嘅一首歌，但系呢一首歌咧就唔知点解。都应该有十几年前嘅作品啦，突然间喺呢段时间咧就重新热播啊！哇啊，我即系嗰一下一听，真系都几惊魂天人、啊。哇，原来呢首歌咁好听嘅，点解我当初冇认真去听咧？咁一阵间会同大家播一个比较特别嘅版本，咁啊睇下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首系咩歌啦？好，卖个关子先。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上睇睇英超嘅一啲卫冕情况又系点样噶？
1: 有态度，不将就，花身体坛，敢梦敢想。
0: 嗱，咁啊，上个赛季阿仙奴咧就系经历咗长达22年嘅等待啊，咁啊，终于咧就系终结咗英超联赛嘅冠军方啦，可以咧就系捧起冠军奖杯啊，令到无数嘅枪迷咧就系非常之振奋啊！咁啊，今个赛季咧主要争冠嘅对手包括咧就系曼城、利物浦、车路士，全部换咗主教练噃。咁而曼联同埋热刺嘅主教练咧，亦都系上个赛季中期换帅嘅。咁所以咧，即系碧色时球队里面，目前主教练做得最耐就系阿迪达啦。咁啊，可唔可以带队开启枪手王朝咧？吓，不过咧就睇翻喺英超三十几年嘅历史上面啊，咁只有咧就系三队波成功卫冕嘅啫。咁啊，呢度咧就唔包括阿仙奴啊。咁啊，我哋咧就系目前望一望啦。英超系自1992年改制到依家为止，纵观联赛历史，就只有曼市双雄同埋车路士系成功完成咗英超卫冕嘅啫。咁可想而知啦，三十几年嚟先得嗰三队波可以卫冕成功，都唔系话咁容易噶噃。利物浦都唔得啊。阿仙奴亦都未试过喎。咁相比于你话德甲嘅拜仁、法甲嘅大巴黎、西甲嘅皇马、巴塞，再到呢就係意甲嘅咩 AC 国米、祖云达斯咁样计啦。即係人哋嗰啲唉卫冕好简单啫，係咪过两季又卫冕一次㗎啦。咁但係喺英超呢度呢就係群雄逐鹿啊。哇，即係你想连续两个赛季攞到英超冠军呢，真係好有难度㗎。咁目前望落去呢就係、是、阿仙奴迎嚟咗一个都几好嘅机会啊。啱啱开头亦都谈及到几大豪门都全部换晒教练㗎啦。咁唯独呢就是、阿仙奴呢度稳中有升。咁喺原有嘅基础上仲入咗几件唔错嘅新人啊。咁早前喺嗰个社区盾都已经验咗货係得㗎喎。係咪一嚟到嗰、那个希腊嗰个呢又有波入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成队波唔係有波入係有助攻，助攻咗两波嘛。咁所以预计第一场波就有机会咁令到一班新加盟嘅球员呢就继续有一个嘅场上嘅贡献。如果真係得呢，咁阿仙奴都唔係话冇机会啊。咁但係呢另外嗰几队 又一个即系比较大嘅未知之数啊。如果你话继续系简迪奥拿，咁你基本上知道曼城就系即系点样嘅一个情况啊，系嘛？总之佢就系你最大嘅竞争对手啦。咁啊，但系你换咗呢个社区盾俾你嚼咗镬马利斯卡，咁啊再表住佢联赛就继续俾你嚼咧。咁啊，另外咧就阿龙哥、阿朗素啊，咁啊嗰边咧就系利物浦啊，系嘛？即系呢啲嘅教练过到过去会唔会成为下一个史诺噶？系咪一嚟到我就攞冠军噶咯？亦都唔排除，咁所以我觉得新赛季其实英超会好睇嘅，好睇在于边度呢？系好多不稳定嘅因素，好多未知之数。目前最清晰明白嘅就站喺明处，我哋成日讲话明处暗处啊嘛，站喺明处系人都知啊，阿仙奴啊，你系最好嘅，啊，你哋系夺标嘅大热嘅。会唔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增加了他们的难度呢？大家都瞄着你来打嘛。相反车路士罗渣士那几位猛将都拎了过来又韦碧克，哇，这些老将又签回来亨特神这些的球员，亨特神究竟即阿朗素他卖些什么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呢？都需要就更多的实战去验证一下才得。咁相对于佢执教皇马，其实目前车路士呢应该系更好管理，同埋呢就系队中冇乜太绝对嘅巨星，唔似皇马嗰啲系咪麦巴比吧、云尼斯奥斯喎，阿朗素话晒我唔知点管佢哋。咁但系车路士虽然即系呢班球员名气都唔系话好差，但系相对嚟讲啦，我觉得会易管一啲咯，会听阿朗素话多啲咯。唔排除可以按照自己嘅意愿啦，去打造一队全新嘅车路士。所以我唔系话即系偏心车路士啊，我总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喺 Big Six 里面啊，要揀队波出嚟挑战下阿仙奴咧，我觉得车路士不可忽视啊！呢一队波好可能会并发出呢啲令你意想不到嘅效果出嚟啊！当然利物浦啦，佢本身嘅阵容就唔差，上年使咗咁多钱都未即系将队波真正用起身，唔排除今年话佢有即系更好嘅嗰个化合作用出到嚟嘅，所以其实利物浦我觉得亦都有机会。相反咧就系曼城，我反而就认为佢哋应该会有所退步啦，因为唔系个个都系瓜叔嘛，马利斯卡你都系徒弟嚟啫。系嘛？再加上即系喺社区盾咁样俾阿仙奴嚼一镬咧，系自信心有啲下降嘅。咁至于热刺咧，就应该系摆脱保组危机先啦，争冠就应该难啦。而曼联咧，卡域克又可唔可以成为下一个苏斯克查？即系开头带队又带得好，咁啊后边都叫做仲证明下自己。咁但系。最终会唔会即系走出呢一条全新嘅道路啊？唔会净系得个即系开打个头炮，后边啊冇料到咧，咁所以卡维克亦都需要咧就更多嘅成绩去证明翻自己，真正系可以执掌起呢一队咧就系红魔曼联嘅。好啦，咁我哋接落嚟或者都讲埋嗰个2026啊，咁新赛季咧就应该开始噶啦，咁到27年啦，咁跨年嘅一个赛季，咁目前咧就有咗最新嘅一个射手啊，即系欧洲金靴奖啊，咁边个能够登顶嘅预测出嚟咯噃，咁其中咧就夏利卡尼咧就最被睇好嘅，麦巴比咧就紧随其后，而夏兰特咧就只能够守住第三。三大神锋就是属于新赛季哪个能够成为呢，就是欧洲金靴的最有力争夺者啦。咁为什么夏利卡尼会这么被睇好呢？如果你说只是纯粹靠那个入波数字，咁佢自己就效率亦都唔错。不过呢就是年纪亦都唔细喎 ,32 岁㗎喇喎。咁但係佢仍然喺拜仁呢度呢就保持住巅峰水准。咁无论呢就喺门前嘅终结能力啦，背身护住球波，回撤组织啦，做策应啦，其实佢好全能嘅，有时候会返嚟做防守啊。咁所以係足坛当中好少有呢就係能攻善守又有入到咁多波嘅一位锋线球员啊。佢回撤到中场去帮手其实都成日见到啊。咁所以呢就係夏利卡尼。 咁啊，依家都更。

0: 被睇好啊。咁啊，排喺第二咧就系麦巴比，争议比较大。咁好多人都觉得其实佢就系当今足坛锋线嘅天花板级别嘅球星啦。虽然唔系话好传统嘅嗰种站桩式嘅中锋啊，佢可以打边路嘅。咁啊，以佢嘅爆破能力啦、单兵突击啦，所制造嘅威胁啦，确实令到好多后卫咧真系都拗晒头，唔知点就突然间就过咗嚟，又一球波入咗啦。咁啊，所以咧即系麦巴比好可能。未必话喺皇马度取得好好嘅成绩，但佢个人嘅入波效率只要唔受伤，应该系有保证嘅。咁相反，夏兰特咧，佢更纯粹系禁区里面嘅终结者，咁啊靠咧就系非常之劲嘅身体天赋啦，好无解嘅门前效率啦。咁佢有时候咧即系唔需要掂好多次波，就能够咧就系把握住致命一击。咁但系咧就佢打法相对单一啊，基本上。是要依赖队友输送炮弹，自己创造机会回撤返去攞球波再去组织进攻呢，佢个能力呢就绝对不及夏利卡尼嘅。咁所以呢就係、经过咗以上综合分析，就觉得夏利卡尼係最有力嘅争夺者啦。麦巴比自己识搵食啦，就紧随其后。夏兰特呢就睇下啲队友吸唔吸力，可唔可以有新嘅助攻，更多嘅靓波俾到佢喂对喂俾佢，佢食饼就冇问题嘅，嚟一个食一个，但你要人喂俾佢先得㗎嘛。咁呢个呢就係属于新赛季三大神锋，无论喺各自嘅联赛欧冠等等，又能够入到几多波，边个入得更多嘅关键啦。好，咁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时间好快已经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啦，仲未有裁判揸紧机会再入到佛山 I P P 揾到花生板块当中，会有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嘅。咁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我预告下咧，就系听日凌晨啊，欧洲好多波睇嘛。咁其中咧就系西甲第一轮会迎嚟马体会主场对马拉加。咁两点钟会有金伯杯啊。咁亦都系草传统巴塞嘅一个开季前嘅热身啦，会喺主场面对住开罗国民嘅。咁三点钟咧就又会有一系列欧冠附加赛首回合啦。咁琴日打咗一批，今日又有一批啦。咁其中睇到咧就系波道基林特会作客嘅，塞路迪咧就系主场对林茨。咁跟住咧就系布拉呢一队咧就系。彩列啊，咁就会作客，咁面对咧就系对手嘅挑战啊，咁睇睇啦，咁依家都仲属于咧就系欧冠，未去到正赛阶段啊，咁都仲系一啲相对讲我哋叫做次级联赛嘅球队为主啦，咁睇下佢哋有边啲能够突围而出啦。咁另外咧就系提埋你啦，就系今晚嘅十点钟就会截止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门票嘅一个预订噶啦，咁如果你话想入场睇波咧，就记得要预约一下啦。咁其中咧喺呢个嘅周末啊，22、23号就会正式打响噶啦。咁其中咧就系我哋睇到佛山队将会远赴揭阳啊。我琴日专门查咗下嗰个嘅导航4个几钟啊，由佛山过去啊。咁我到时候我星期六晚咧系8:30会去到咧揭阳嗰边咧，同大家一齐咧就跟进呢一场咧就粤超附加赛。咁睇下咧就系佛山队能唔能够咧就系取得一个首回合嘅领先啦。因为咧就两回合嘅比赛，第二回合先会翻到嚟主场嘅。好啦，咁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呢一首近期好热播嘅作品啊，闭目入神。

好犀利喎，我见到好多朋友都估到我要播呢一首歌啊，闭目入神，咁啊带嚟系杨千嬅嘅版本。小峰呢边亦都睇好阿仙奴啊，上个赛季主力一个都冇走，下窗仲补咗几件好嘢添。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2: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5: 啊？
1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5: 收到，即刻嚟。
1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7: 喂，诶，系啊，
1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2: 是梗梗是啦，梗是陪啦。
23: 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面苍生大地里面啊，亦都系到呢个钟数，有一个叫做广东广西广东西嘅节目，亦都准备开播啦。接住呢首歌，亦都开始咗我哋嘅节目。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面继续撑我哋场嘅，入到佛山街，通过收音机、通过手机都可以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噶。咁啊，喺直播间里面呢，依然都系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晏昼时分准时同你讲一声问候先，各位新朋友啊、旧朋友啊、我哋嘅老朋友啊、我哋嘅家人们啊，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啦！
0: 嗯，真系，我哋即系每一日咁见，真系亲到冇朋友咁样。
1: 系啊，你咪以为啊，其实真系好难得，因为咧，哪怕系至亲嘅人啊，有时候咧，爸爸妈妈或者仔仔女女嘅话咧，都未必喺同一个地方生活，哪怕同一座城市咧，如果你唔住埋一齐嘅话，未必日日有两个钟头可以相见噶。
0: 而且两个钟头里边，我哋从来唔嘈交噶，系嘛，一见唔到面咪，咁大家都系以一个开放和谐嘅态度咁样相处，几好啊，我觉得系嘛，你睇天亮了话啦，同我哋报料啦。国贵丹路往广州，月风起沛城对开有事故，杀咁一个字，咁提醒下各位嘅车主咯。啊，假如话去到贵丹路往广州月风起沛城呢个路段咧，对开啦吓，有事故，咁啊塞车。
1: 黄莹咧就系又到三点钟，好似上班咁准时听东西。
0: 上班冇咁准时系嘛？啲老细啊，呢个奇怪，呢个员工咧。上班有时迟到，有时拖拉做嘢唔专心，一到三点个鬼咁静咁坐喺度咯，对住个心机啦，系嘛？
1: 系咯，几怪咧？
0: 点解咧？咁样啊？
1: 有时上班都要蛇王一下，都要偷鸡一下噶嘛？
0: 冇错啦，吓蛇王蛇王啊！
1: 嗯，
0: 好过瞓床真。小幸运话今日好热啊，但系5146话啦，不管天气点样酷热，都挡唔住我听东西。大家行好，哇！呢句话真系好安慰嘅，你冇话。
1: 有呢个热情真系好。维泽星哥咧，仲系大家晏昼好啊！天气炎热，记得多饮水。嗱，你睇我哋呢个大家庭，多么的和谐，多么的温暖，互相问候之余咧，仲要互相提醒一下，多饮水啊，保障身体健康啊。
0: 家庭和谐系嘛？
1: 嗯。
0: 又整整齐齐先至好，日日咁多。Kimmy 话啦，喺嗰个谁出场打卡撑场啦，今日系七夕之余，亦都系医师节。
1: 嗯，
0: 系吓，佢祝各位医师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喜乐咁样。一阵讲讲呢个话题啦，系嘛？咁啊，等等先。静静就话个谁出场很好啊，祝大家七夕快乐，仪式感俾自己，我自己俾自己话、啊。哇，咁啊仪式感啊，自己买咗个蛋糕系嘛？生日快乐、啊，原来系。
1: 系。
0: 啊，恭喜你喎、啊，静静。
1: 好多朋友都原来有过七夕嘅习惯喎、啊，阿幻影咧就话哥哥卓卓过嚟睇七夕啦，你啲系咪无鲜秧嚟噶？嗰啲手工作品好得意喎。
0: 睇七夕哦，即系佢啲嗰啲仪式系嘛？
1: 系，因为以前七夕节系咪有摆七夕？
0: 有
1: 系啦，有啲咩无鲜秧啊，嗰啲好得意嘅嘢。
0: 以前我哋乡下咁样过嘅七夕咧，我哋喺自己嘅祖屋啊，围住间屋咧插香嘅。
1: 嗯，
0: 好大间屋咁样插插插插插插，百几两百支几百支香嘅，咁等佢烧完之后咧，我哋就将嗰啲香嗰啲吉啊，嗰啲梗啊，全部掹咗之后咧，就织一个咁样嘅横打横打直打横打直啊，织一只只咁样嘅。
1: 哇！
0: 系啊，咁跟住咧，
1: 哇！你肯定好大家族啦，你咁可以织得到咁样。
0: 咁唔系香。冇大个只咁大，即系话细只啊，即系正方形嘅。咁因为嗰阵时咧七夕咧就系无鲜嘛，无鲜秧嘛。晚黑咧我哋买到水果嘅，拜神嘅，拜呢个嗰样，嗰就兴噶嘛，乡下系嘛。

0: 即係個儀式嘅，
1: 好有儀式感啊！
0: 冇錯啦 ，OK， 咁我哋城市依家少咗呢種咁嘅鄉下儀式感啦，但係都知道，都依家少過啦。你唔講我都，哎呀，冇諗起過呢啲咁嘅節日啦
2: 嚇。我反而諗起鄉下咧，以前啊，即係雖然話已經係到七夕啦，但係始終有啲暑熱，即係嗰啲仲有少少暑熱嘅尾巴噶嘛。佢好似係要用打啲井水啊，用嚟整啲酸蘿蔔啊，定係酸黃瓜特別好食噶。
0: 係啊，咁啊七夕有得食嘛，係嘛？我總之依家現代人咧就見
1: 乜嘢都有得食，
0: 健健康康係嘛？咁啊呢個好緊要。講起咧天氣咁熱咧係嘛，唔理個咩節啦，總之照過係啦。咁喺呢个夏末初秋啊，呢、這个暑气未消嘅季节里边，提醒啊大家依然都注意一下呢、這个预防呢个中暑啊，同埋咧就系、是、一定要补水啊。喺呢个天气咧，好多人中意咧就系中意食西瓜啊，吓、啊、买啲水果嚟食啊，系嘛，荔枝好啊，榴莲好啊，咁样系嘛。
1: 哇，你讲起流口水添啊，真系、啊。
0: 但呢啲水果食都会上火嘅。咁啊喺呢个天气里边咧。有啲乜嘢又食又唔上火嘅嘢呢？我话俾你听，嗰日我先至去一位朋友嗰度，佢屋企呢，佢点㗎呢？佢攞啲水果皮攞嚟炒菜呀。咁、我话咦得咁咩你我佢话经常㗎啦，我哋通常我哋都唔会嘥嘅。我话最兴系咩呢？嗰啲嘅咩呢？就系嗰啲西瓜皮啦，系嘛？
2: 嗰啲叫脆衣系嘛？
0: 脆衣嘛？
2: 西瓜脆衣。
0: 啊，
2: 系啊。
0: 佢话攞嚟嗰日去咗攞啲西瓜皮嚟炒啲虾仁啊！我第一次食嘅啫。啊，我点？好又掂喎吓，又清香嘅鲜美嘅喎咁样。
2: 其实西瓜皮咧，真系作用都几大嘅。佢叫脆衣嘛，就系、是、嗰个白色嗰个部分啊。即系你食完瓜肉咧，红色嗰部分咧，整翻白色嗰部分。佢喺中医方面咧，传统方面认为佢系味寒啊，为叫性寒味甘啊嘛，有清热解暑啦、生津止渴咁样嘅作用。而且咧话西瓜佢肉唔单止好食啦，红色嗰部分啦，佢话呢个脆衣用嚟炒餸嘅话咧，一样咁正。
0: 系啊，几好食噶喎，原来啊。
2: 系啊，仲有清清甜甜
0: 海鲜咁样一配搭，真系。除咗呢个咧，佢平时佢话我哋屋企咧好中意用啲水果皮佢嚟煮嘢食嘅。除咗西瓜皮之外咧，咁我哋都可以用嗰啲咩咧？用啲榴莲嗰啲入边嗰啲啊。吓，
2: 榴莲呢个硬骨骨嘅。
0: 入边嗰佢嗰层啊，嗰层囊啊。
2: 哦哦。
0: 佢话咧就系攞嚟炖鸡啊，你唔知啊，清甜又滋补嘅咁样。吓、啊，我真唔知道、啊、榴莲壳。咪最近啲白有白色嗰啲，即系嗰啲狼啊。
2: 嗯，
0: 喂，你唔知啊，几好食噶咁样啊！佢话呢个榴莲嗰啲狼咧，同埋嗰啲肉啱啱相反嘅。嗰啲肉咧就是、高糖大热嘅，但系果皮啱啱果入边嗰啲狼咧就啱啱佢相反嘅。你即系切成一块一块咁样，加啲盐啊，就可以将嗰啲苦涩啊，同埋表面嗰啲黏液啊，同埋啲胶质啊去咗佢，再加入啲咩咧？嗰啲鸡啊，一齐去炖啊，一齐煲啊，咁样，哎呀，好食噶！佢话再加少少红枸杞啊，一齐煮嘅话咧，中和一下，饮啲鸡汤啲肉都特别舒畅嘅。佢话
2: 原来榴莲嘅狼有咁样嘅食法啊，真系又学到嘢咯！
0: 你有冇听过？除咗榴莲嗰啲皮嗰啲狼之外咧，佢哋讲啲嗰啲荔枝啊，荔枝果皮都可以咩嘅，都以解火气嘅。
2: 我反而听过
0: 荔枝壳啊，
2: 系话三步之内咧必有解药啊嘛，因为荔枝俾人嘅感觉咧就比较燥火嘅，一个荔枝三把火，咁食多咗就哎呀你周身唔舒服，咁但系咧啱好荔枝壳咧就可以解翻，叫做性凉味苦，可以缓解翻咧高糖嗰啲荔枝肉嘅火气啊，咁但系你话荔枝壳佢可以点样煮嘢食，我又真未试过，系煲水定系咩咧？
0: 荔枝壳咧，佢咁嘅荔枝洗干净同啲荔枝肉一齐加水煮，
2: 嗯，系咪白色嗰个皮嗰个部分？
0: 吓、啊，再加少少冰糖啊，就冰入到嚟好似冲茶咁冲嘅，
2: 嗯，
0: 啊，嗰啲咧，所以人哋好多地方佢识食嘅，我未食过啊，咁即系总之话啲水果唔单止啲肉可以食，啲壳啊、啲皮啊都可以食嘅就系、
2: 是。我发现咧，真系讲起身，广东嘅大厨系咪特别叻啲嘅咧？即系我发现咧，即系所有食。品啊，经过佢哋大厨妙手生花之后，你多好多乐趣。比如话啦，天气热啊，好多朋友咪话啦，哎呀，影响胃口啊，啊，有米懒煮啊，食唔落啊咁样。但系咧喺广东嚟讲咧，原来好多嘅水果系可以即系入餸，包括之前话嗰啲火龙果肉啊，又或者系嗰啲菠萝啊，呢个食得多啦。但系而家我先知道，原来系嗰啲西瓜嘅脆衣啦，跟住荔枝壳啦，又或者系榴莲嘅嗰、那个。狼都可以食，
0: 有啲地方连蕉皮可以咧。
2: 啊，蕉皮都可以。
0: 梗系咧，所以啊， 所以你依家。

0: 家就即系比较大家唔留意呢种咁样嘅啫吓，废物利用啫。
1: 民间智慧，诶，讲起民间智慧，阿薇咧就话啦，讲起身我哋家乡啊，七夕习惯12点装水用嚟浸冬瓜、哦。
0: 系啊，有啲地方咁啊，莲子就话佢细嘅时候七夕咧嘅七夕蛋、七姐蛋啊，嗰啲女仔咧用制造啲小工艺品嚟拜七姐噶嘛。
1: 啊，好似听过，系咪仲要穿针噶？即系连穿七个窿嘅话，即系
0: 巧节系啊。
1: 系啊，即系七根针嘅话，就证明你心灵手巧。
0: 七仙女下凡啊，嗰阵时成日喺村口望啊，做唔落嚟嘅，望嗰时候晚都唔落。高州二少爷啦，哥哥脆脆很好啊！今日我阿妈60岁嘅生日吓，想点首幸福感，祝福妈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每一天咁样。
1: 阿彩虹啊，提醒啊，佢话真系试过、啊、榴莲壳用嚟煲鸡汤，好好饮噶。阿小玲珑咧就话哥脆脆脆西瓜皮炒酸啊，当炒菜食好好味啊。
0: 系咯，真系依家夏天都啱嘅，依家秋夏系嘛。
1: 系，佢话我细细个嘅时候经常用西瓜皮煮嘅汤嚟浸饭，睇嚟你哋都唔算系农村的孩子啊。
0: 就系咯，唉，所以好多
1: 错过啦，
0: 少食吓。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3: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氛洗壶。
2: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有万万不可行。
7: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5: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8: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跟住小凤姐嘅呢只《月光小夜曲》，希望啲气温可以降低少少，大家感觉都舒服一啲吓。今日七夕啊，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1: 阿英咧就话，其实现代人啊，过乜嘢节咧都已经系越嚟越简单啦。佢话以前咧由初六嘅晚黑十二点开始啊，已经成班姊妹喺阳台嗰度啊拜七姐啊咁样噶啦。
0: 哦，唔知道有冇成班寡佬喺度一齐睇人拜咧吓。
1: 不过咧，即系你话简单咗又得，但系你话以前更有仪式感又得。可能现代人忙忙碌碌啊，即系工作辛苦咗啦，就冇以前咁多嘅时间或者咁多精力咧，有咁多传统嘢可以玩啊。
0: 呢、个真嘅、以前啲人得闲啊，谂啲嘢嚟玩啊，有咩好咧？整个七夕节啦，好啊，一齐玩系咯，拜系咯嘛。依家忙到啊，真系啊，瞓觉时间冇吓。
1: 以前仲话喺葡萄藤啊，即系嗰啲种葡萄籽嗰啲架下边咧，细心听嘅话，可以听到啲雀仔声、喜鹊嘅声，同埋牛郎织女喺度倾偈，唔知真定假。
0: 啲摆谱呃人嘅啫嘛，系嘛？通常同啲细蚊仔咁啊，我哋咁嘅细个嗰阵时咁惊啊。
1: 系喎，以前啲人可以乖乖咁样听
0: 嘅。只要老人同啲细路讲多咗，系真理嘅啫。Kimmy 话啦，系啊，讲起食嘢咧，大蕉啊，煲嗰啲猪骨都去湿噶，咁样啊，可以面埋广东啲美食。多种多样，只要你想不到，没做不到的，是吧？
1: 讲得啱，小幸运可以说用柚子皮，柚子皮没晒，炒成柚子皮糖，简单的。用柚子皮洗干净，焯焯水，拧干水分，加水加白糖，溶了之后倒落柚子皮，跟着再炒干水分，搞定这样。
0: 其实讲那么多飲食呢，其实这些是入面唔单止就话系好食，其实就系里边咧包含咗好多我哋民间中国人嗰种智慧。其实咁煮搵呢啲嘢食，佢唔系话冇嘢食，而系因为呢啲嘢咧，其实系可以对我哋嘅身体啊有啲健康嘅作用嘅，系嘛？其实佢系叫咩叫做
1: 药
0: 食同源嘛，好多食物其实就系对身体又好嘅，系嘛？好似中药咁样。咁所以咧就系、今日刚才有人提醒我啦，今日原来系一个特别嘅节日，系。八月十九号嘛，系第九个中国嘅医师节、我真系冇乜印象喎、即系医生节啦，佢医师节。
1: 医师节。
0: 咁咧就讲起呢个嘅节日咧，亦都系好多地方咧，各地啲医疗机构啊，同埋啲医务工作者啊，都举行咗好多啲形式嘅纪念活动噶啦，咁啊，讲翻起医师节，到底我哋中国有几多医师咧？咁样你知唔知？
1: 哎呀，如果你要讲起全国嘅话咧，截止到2025年底，即系旧年年底啊，全国执业啊或者包括助理啊嗰啲医师已经系达到529万人喎。
0: 500几万。
1: 系啊，其实呢个数字好犀利，因为已经系超额完成咗咧14/5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佢原先设定嘅一个目标。咁而且咧就系医师队伍之中啊，研究生学历占比啊，本科以上嗰啲学历占比啊，都比起之前啊，2012年嗰阵时咧有好大嘅提升。咁兼且就话咧，2025年啊，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已经系超咗106亿咁犀利。
0: 咁所以咧就系500几万，如果系全中国嚟计，应该都唔够。佢医师同医生可能有啲区别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咧500几万咁，我哋14亿人口啊，大佬系嘛，都仲系少啊。咁如果讲返我哋广东呢，全广东省嘅医疗卫生机构依家去到6.84万家。執业嘅医师得个40.1万人。咁我哋正因为依家确实讲医疗水平都高咗，同埋医疗条件都好咗情况下呢，嗰啲该死唔死嗰啲救返呢其实都好多嘅。
1: 人哋可唔可以讲长寿啲咁通俗易懂
0: 嘅。即係话以前呢，如果旧社会嗰时冇呢啲条件呢，早就死咗啦。
1: 啊、
0: 但佢依家水平好咗啦、技能好咗，系咪喺死亡嘅边缘救返嚟都有。所以我哋居民人均嗰个预期寿命啊提升到80.6岁。
1: 好犀利啊呢个数字。因为当时2020年系79.31岁嘛，当时我都觉得犀利啦。但系而家呢，到今时今日为止，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系已经提升到2025年嘅80.6岁。而且咁婴儿嘅死亡率啊，5岁以下嗰啲小朋友嘅死亡率啊，仲有系孕产妇嗰啲死亡率，呢啲指标都系优于全国嘅平均水平。所以广东其实已经系 即系喺呢方面吓，达到咗高收入国家同埋地区嘅平均水平噶咯。
0: 嗯，
1: 再加上咧，之前听啲新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关于医疗呢方面咧，广东其实系提出一系列嗰啲便民啊、惠民嗰啲举措，嗱，包括今年上半年啦，就一次挂号可以管三日啊嘛，即系一次挂号搞掂三日，就实现咗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其实呢个举措好犀利啊，累计惠及群众系1,621,000人次，呢度直接系悭咗，即系为群众减免诊查费系4.05亿。
0: 嗱，医师节咧，我谂落同医生节系唔同嘅，医生就系比起医师咧，就可能低一个级别嘅。
1: 嗯，
0: 咁其实医师咧就系即系话喺医疗嘅技术啊、医疗水平方面应该会高一啲嘅。咁我哋佛山咧有啲乜嘢嘅即系比较出名嘅医师咧咁样吓，一阵间我哋可以认识一下。咁你钟数我哋补一补时先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好啦，同你关注下外面嘅天气状况啊。今日是多云间晴啊，大局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最低温度都有成31度，最高是达到35度的。所以现时各个区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

0: 好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呢钟数里边可以放松一下吓，咁、啊、为咗我哋健康而放松嘅，你讲话吊颈都要，吊颈都要咩话系嘛，唞气啫，
1: 唞啖气先，
0: 饮啖水都好啊。
1: 讲到呢度咧，吉吉提醒我，祁隆大桥往禅城方向最右侧嘅车道咧，之前发生咗一单事故啊。总之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小心一下就系啦，咁样。
0: 咁啊系啊，即系出外咧，最紧要咧就系要小心揸车吓。
1: 嗯，平安、嗯、健康咁样。阿莲子咧就话啦，而家上咗年纪嘅人啊。人哋讲究养生噶啦，所以越嚟越多啲长寿嘅长者
0: 咁。咁啊，确实系啊，你讲得啱啊，莲子。如果人到中年，你都唔注重养生，都仲系唔怕死嗰啲，仲系未活得，哎呀，成熟啊，仲系一个僆仔咁啊，系嘛？一般到呢个年纪啊，一个对自己负面嘅嘢尽量少吸收。
1: 嗯。
0: 第二个，凡系太辛苦嘅嘢，尽量减少。唔系唔做啊！自己要围绕住自己身体嗰种承受能力，因为到呢个年纪咧，你啲器官啊，啲器官啲性能唔同以前嘅咧。如果真系以前啊，担一百斤，搣啊搣啊搣啊搣啊耕田都鬼咁好精神。而家唉，担六十斤，你五十斤已经系行几步啊，系嘛？个髋关节都歪咗啦，系嘛？膝头哥唔掂嘅啫。
1: 所以就睇你识唔识谂啦，呢个真系睇个人啦。嗱，一方面咧就人均嘅预期寿命啦，好似系越嚟越长；但另外一方面咧，好似而家嗰啲后生咧就真系越嚟越唔襟挨啊！即系点讲咧？各种疾病嘅所谓年轻化嘅现象啊，或者一啲以前叫富贵病啊，咁嘅情况亦都越嚟越常。
0: 所以咧，今日系医师节咯。其实啲医师其实佢都几辛苦嘅，系、
1: 嗯、
0: 嘛？即系啲病人多，依家乜都唔多，病人多，系嘛？
1: 其实呢个算系好事定唔好咧？真系真
0: 系唔好事啦。
1: 有时真系好难讲嘅。
0: 所以人嘅健康同你嘅医院多少系冇关系，系嘛？你乜嘢医院多咗，我就身体好咗，唔系咁嘅。医院系最后即系已经系咩噶啦？最后下下拆噶啦，到医院就。
1: 嗯，
0: 所以依家喺2025年底咧，全省嘅医疗卫生机构啊6.8万家，咁啊其中啲医院咧就系1898家嘅，啊就基层啲医疗机构6.几万，全省嘅医疗机构床位65.2万都唔够，啊卫生人员总数系124万，啊咁啊我哋广东省吓执业嘅医师40.1万。都仲系少，注册嘅护士啊47.4万，咁啊喺旧年咧，全省嘅医疗卫生机构嘅总诊人次达到9.8亿，哎哟，全国先14亿，一年已经系有9.8亿入个医院，出院人次系2129.6亿，出得到嘅，出唔到都已经喺嗰度先啦。
1: 你唔好咁通俗易懂啊！
0: 咁肯定要知道嘛。
1: 哦，咁好。
0: 系嘛？你9.8亿去睇病嘅，系嘛？当然个个都有啲轻病啫，唔一定系重病，但系出院得2000几万。所以，但系广东咧，佢持续会推进一个高水平嘅医院建设嘅。咁依家咧又系不断去提升啊吓，即系医院啊嗰啲技术水平，同埋培养多啲医师。
1: 所以嗰阵时咧，我哋同啲同事即系讲笑咁讲啦，就话吓、啊、最希望识呢啲医生咧，就系有时候去采访嘅时候去识到佢哋啦，或者喺啲新闻报道嗰阵时识到佢哋啦。但系尽量唔好去医院，即系点讲咧？有唔舒服去医院睇病嘅时候识到佢咁啊，真系系啦。
0: 咁你冇人快喎，系嘛？你一个唔小心就
1: 要，除非你需要啦。
0: 所以依家好多做嗰啲做生意啲老板都系嘅，佢生意之时咧，肯定识翻两个医生嘅。
1: 嗯，
0: 作为自己嘅资源，以后私人用嘛，啊、你想问佢，佢又唔介绍俾你识噶，所以有啲，因为每一个屋企都佢都系老人家噶嘛，
1: 系，
0: 佢都有病老生死，肯定有呢啲咁情况。咁但系识一个咧，即系有水平嘅、
1: 嗯，
0: 出名嘅，
1: 嗯，
0: 话到事嘅一个医生、医师，吓、啊、咁肯定对佢嚟讲，佢又梗有梗好处啊。所以嗰啲医师啊，好多人拜佢嘅。咁喺我哋佛山有啲咩医师可以同大家即系。介绍一下咧，咁样啊，每一个医院佢都有请一啲嘅，有啲好嘅医师。
1: 好多好多，因为其实佛山出名嘅啲医院啊，仲有咧一啲比较拿手嗰啲科目都好多。嗱，好似市一啦，市一方面咧，听讲系肝胆而外科，即系嗰啲专家都几多，包括就系陈焕伟医生啊，仲有邓斐文医生。喂，呢个科室佢喺肝脏啊。呢、这个生命禁区里面呢可以做精雕细琢，喺腹腔镜下面呢 就进行一啲高难度嗰啲切除嘅手术，哪怕系叫中末期嗰啲肝病患者啦，佢系实施一啲肝移植嘅手术，喺毫米级别嘅嗰啲血管啊同埋胆管之间穿梭，哇，好犀利啊！其实做得医生嘅话，佢嘅技术同埋心理素质都好强啊。
0: 咁啊，梗系啦，系嘛，呢度好紧要噶啊，咁啊。

0: 人话即系高龄嗰啲患者，即系有时候你需要一啲微创手术、补肝手术啦，仲最精准嘅方式咧，解决患者嘅痛苦咯。
1: 嗯，咁啊，仲有一间就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嘅。
0: 嗯。
1: 啊，咁啊喺第二人民佢医院咧，有一位医生叫做叶殿军，系嘛？
0: 嗯嗯。
1: 阿叶医生。
0: 叶医生好似系擅长微创领域啊，总之系单孔腹腔镜嘅叫做散修补手术啦，定系经腋窝嗰个叫做无痕甲状腺手术啊。其实真系医生，我觉得佢哋嘅压力都几大，但系手术嘅技术肯定好先进啦。不过讲翻你嘅话咧，因为佛山医院比较多啊，所以咧好嘅医生啊，技术精湛嘅医生就好多嘅。详细嘅情况咧，我听我哋啲同事讲，原来佛山传媒系推出咗一系列嘅策划啊，就走进佛山刀锋上的舞者、生命的守门员，佢有一系列嘅嗰啲报道啊。如果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啦，好多嗰啲医生日常嘅工作啊，或者佢哋精湛嘅技术啦、啊，都可以登录佛山传媒佛山医者有一个公众号，了解更多佢哋嗰啲犀利嘅故事啊。
1: 冇错啦吓，咁啊医师节，咁啊即系都为我哋人类吓、啊，即系会挽救咗好多系嘛。
0: 嗯嗯嗯。
1: 啊，生命呢、这个系佢哋一自豪嘅，唔系个个做到嘅系嘛，小病冇问题嘅，好似 Kimmy 话，人生最好是一个律师，一个医师，咁呢个真嘅啊，因为你最怕咩咧？最怕两样嘢，一个就系你面对好多纠纷，
0: 嗯，
1: 如果你依家或者家庭冇咩同人哋有咩纠纷，你已经系幸福，
0: 好开心啦，
1: 即系你俾好多人幸福噶啦、
0: 嗯。
1: 如果更加如果身体健康，暂时都冇咩嘢话去医院成日走嘅咧，你又俾好又唔知俾几多人又幸福好多。
0: 所以一位律师、一位医生嘅话咧，人喺最彷徨嘅时候咧，得到一啲指点，真系差别好大。诶，有一个说法咧，就话救同学聚会啊，即系如果有老师、有律师、有医生嘅话，你爬都要爬过去聚会一下，
1: 啊、
0: 起码知道最新消息咁。
1: 喺紧急关头救你一命，
0: 系啦、
1: 啊，所以真系，所以人啊，你一定要保住唔好病啊，有钱冇钱都最好唔好病啊。咁 Amy 话啦，边度都唔旺就是、医院最旺啦，门诊满号，住院部满员啊，即系有时真系噶，哎呀，我啲事情都住院咯，有冇间床都难啊，真系。
0: 你要挂个号啊，要加个号都唔容易。阿绿茶同通记同时话你，郭 Sir 你都有名叫郭医师啦，咁
1: 啊，感冒发烧啊，喉咙痛啊，系嘛，嗰啲就揾我啦，其他啲又唔搞唔掂啊，手术啲唔系话个个做到噶，
0: 系啊，
1: 系嘛，我揸把刀惊嚟，本嚟切肝我切你个胃咁，你
0: 人哋个手要好定先得。诶、阿云昌犀利，云昌咧就话今日七夕又恰逢呢个医师节，咁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哋屋企都有一位牙科医。医生啊，出嚟做嘢三年啦，咁啊祝广大嘅医师们
1: 揾到
0: 啊，节日快乐，早日成家咁。
1: 嗯，咁我哋咧尽量嘅保好自己嘅牙，唔好俾生意佢做。其实个个都咁谂啊，系嘛？
0: 你就算点保护好你嘅牙，咁你都要去洗洗牙噶，都一样要帮衬一下嘅。
1: 咁啊系，即系有时候咧，我哋都系有啲
0: 该洗还是要洗嘅。
1: 你放心啊，好多人佢冇咁嘅意识嘅，所以我哋有待大家不断提升，系嘛。
0: 嗯。
1: 当时如果系到某一日啊，假如啊，医院都冇晒，
0: 嗯，
1: 唔需要医院啦，系嘛。
0: 嗯。
1: 咁亦都系即系大家都冇咩病啦，啊，咁啊真系世间太平啊，真系。
0: 睇嚟你要发下梦先得啦。
1: 啊
0: 有乜可能呢？唔通你当个个都系机器人？凡真有咩问题，好，我入厂收一收先。
1: 咁唔系咁讲啊！再过唔知某几多年之后啊，
0: 嗯，
1: 边度唔掂就换边度噶啦。使乜入医院啫？系嘛？
0: 可能到时候体检咧，一上嗰个咩纳米级别嗰个检查床，瞓一觉十分钟，哦，你身体有咩小毛病，已经帮你修复晒啦。
1: 诶、啊，阿边个休息？佢边度啊？冇，佢啱啱佢话佢买只肝自己去换。系咪一放落去，将个旧肝钉咗出嚟吓，
0: 系
1: 一拍搞掂，哎可以上班。
0: 但你咁讲又好似有啲道理喎，
1: 有道理噶，以后好难讲嘅。
0: 嗱，你睇而家眼睛话有各种嘅晶体可以换啦，即系你话以前咩老花眼啊、白内障啊，唉要等佢成熟先摘落嚟，又咩 click click， 而家话冚个晶体搞得掂、啊，
1: 晶体要冚啦。
0: 系咁，唔系话膝头哥佢都可以换啊嘛，
1: 系啦，
0: 咪你一样啫。
1: 晶体你唔知点冚啊，干脆成个眼球卖翻出嚟，一画自己眼球拍翻个入去搞掂，又睇得鬼咁清系嘛？
0: 咁可唔可以拣个颜色？
1: 咁、到时候咧，嗰啲嘅眼镜铺又冇生意做啦。
0: 啊，有道理。

0: 冇错啦，啊边度唔掂换边度系嘛？
1: 啊谂得唔开心啊！
0: 唉、哎、个头都唔中意，个五官都唔靓，买翻个头换下先。
1: 啊微调一下，啊、
0: 可以揾一个啊，你同我整一个似边个个头个五官啊？
1: 咁以后仲有咩明星啊？一出街过个郭富城，过个黎明咯。
0: 我唔中意噶啦，仲比佢哋劲嗰啲，仲比佢好睇嗰啲啊！
2: 喂，讲起咧，原来名医啊，我见到我哋啲家人啊，好多都分享啲名医嘅啲系啊，就系、是、市有边位明星啊，名医。啊、跟住有边个 医院有边个名医，系咯，佛山嘅名医都系好多嘅，但始终嗰句啦，虽然有好医院，虽然有名医，但始终都希望唔好滚搞到佢哋，自己身体健康算啦。
0: 咁啊，我觉得咧，即系话自己啊，身体啲嘢，
1: 麻烦佢哋啦。
0: 你揾医生已经系下策噶啦，到最后噶啦。而且我话俾你听，医生佢其实好多嘢咧，只能为你急救。系嘛、即系你真真正正慢慢好嘅话，都系靠自己嘅，一定系自己嘅体魄，好嘅体魄你先搞得掂，系咪？
2: 嗯。
0: OK， 咁我哋多啲钟数咧，出出广告先吓。
3: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86234.8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啦，将呢份幸福感咧送俾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当然呢首歌亦都刚才系一位听众佢点唱嘅，生日系嘛佢啊？
1: 系啊，今日点唱嘅朋友有啲多、哦，啊，风之声亦都系点唱。佢话高 Sir 出出，大家人就好，今日挑战自己啊，自驾穿越若尔盖大草原啊，话预计要用时10个钟。哇，睇住一望无际嘅大草原，牛群啊、羊群啊、马群啊，完全将自己放空啊，冇感觉到攰啊。佢话播首草原牧歌嚟听下。而且咧，佢话今日佢哋嗰边啊，4度到20度，人哋过秋天，佢感觉已经好似出冬天咁样。不过就晴空万里，蓝天白云。风老板，我哋呢度就系夏天啦，我哋30度以上啊。
0: 啊，草原度咁样去玩啊，几舒服吓、啊，又啊真系骑住匹马，啊咁啊跑啊吓。不过小心跌落嚟喎，真系。
1: 诶，天朗气清，佢自驾游啫，冇事嘅，冇事嘅，坐车车啫。
0: 佢自驾游坐车系嘛？
1: 系啊，
0: 骑马系嘛？
1: 10个钟头啊，预计。诶，啱啱仲有一位朋友啊，点哥哥嗰首歌，等我快啲睇下喺边度先，走得太快
0: 啦。我为你钟情系嘛？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有歌慢啲，等等吓。咁就。
1: 我喜欢电台点嘅系。
0: 系。啊，方老板点嗰首叫做《草原牧歌》咧，以前有嘅，依家文件又俾人哋清空咗，咁、所以要拣一首同草原有关嘅歌啦，好嘛？有关嘅歌啦，确实吓，好靓，草原真系靓，哇！呢、這个我以为系啲电脑嗰啲咩啊，电脑嗰、那个
1: 嗰啲背景图啊，系、咯、啊，哇！以为啲屏保靓到，
0: 哇！有只鹰喺度飞翔啊，吓！
1: 喂，风之声，你系像素，你个手机像素好靓，好清晰。如果系真图，嗱，你睇下几清。
0: 我怀疑佢喺电脑下载添。
1: 我都有啲怀疑啊。咁靓。
0: 啊，边个咧就讲起健康呢个话题咧？阿奶茶话啦，个腰椎间盘突出好难顶啊，坐又唔系，企又唔系，瞓又唔系，的确系。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因为我哋可能平时啊，即系可能个坐姿啊、长期啊吓，即系唔系咁好吓、啊，即系。个腰椎间盘突出嚟，压住个神经痛，系应该可以医嘅。你要揾啱医生，揾啱方法，仲要日常嘅生活要配合就得噶啦。
1: 嗯，啊，讲起医生咧，真系有一位好医生，确系难得。天亮了咧就话我哋屋企唐大佬啊，表叔啊，都系第一咩军医大学毕业啊，咁啊，而家就叫南方医科大学啊。佢话表叔就系普外科，做好多手术噶。唐大佬系心血管科啊。
0: 哦，
1: 总之地位都好高，亲朋好友有啲咩唔舒服都会咨询下佢哋，请佢哋帮帮手。不过而家咧，表叔退休好几年啦，医院仲反聘佢。
0: 反聘翻。
1: 佢话人才啊，有经验嗰啲手术医生啊、医师啊，真系好难揾噶。但佢哋都统一咁话，就做医生好辛苦，但帮到人呢又觉得好开心、啊，特别系得到病人家属嘅一句多谢，已经系超级满足。
0: 梗系啦，系嘛，帮人一命救人一命嘛、啊，

0: 升做七级。咩话
1: 浮屠？真真正正系救死扶伤第一线。
0: 嗯，咁啊，医师接触佢哋嘅身体健康之后快乐啦吓，
1: 工作顺利。
2: 阿老王话啦，据我所知咧，嘅知识范围所知咧，医师系指中医喎，咁好似唔系喎，系嘛？唔好夹硬嚟。
1: 系啦，唔好夹硬嚟。
2: 中医系唔可以叫做医生嘅，咁唔系嘅，系嘛？医生系指西医喎，吓、啊、呢方面。香港分得好仔细，香港同内地未必一样，所以咧就吓唔好一棍子啦。咁啊，依家咧就系、是、总之医师其实咧，我觉得系升咗级嘅，
1: 嗯，
2: 即系师傅级噶啦。医生只不过系啱啱毕业出嚟，一踎喺度做一啲一般嘅嘢。医师系佢真系有佢嘅即系专长嘅嘢。
1: 嗯，不过我就觉得冇所谓，因为凡医生又好啦，医师又好啦，每位医生佢擅长嘅领域唔一样啊。有一啲擅长学你话斋中医擅长把脉嘅，但有一啲咧佢擅长做手术。但无论点样讲好啦，医疗工作者咧，佢始终就喺救死扶伤第一线咯，尊重佢哋嘅工作同埋真系配合。好佢哋嘅工作咯，
2: 中医同西医嘅工作范畴都唔一样，但个目的就系医好呢个人。
1: 冇错、
2: 啊，中医系中医嗰种技法，西医西医嘅方式、啊、即系唔同一个医学嘅理念。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即系喺咩时候利用中医，有咩时候西或者中西结合，咁我觉得咁更加好啲。佢平时我哋老实讲，中医就平时我哋食条菜都叫中，叫中药咧，即系需要调节好紧要嘅，即系药食同源嘅嘢啊。我哋唔好话即系系啦，病咗先去搵医生，未病之前咧都识去调节一下啦。咁呢啲要先学嘢先得噶。OK， 咁啊讲起咧，即系身体健康咧，即系好好生活咧，好紧要嘅吓。平时咧，我哋都系喺生活里边咧，就尽量知道多啲。咁喺生活上咧，用嘅嘢都好多嘅，所以我哋喺呢今个礼拜咧，会同大家推介我哋个刚需品，亦都系消耗品，就系我哋日日有啲朋友可能两三日一次嘅洗头嘅洗发水啦，同埋冲凉液啦。
1: 应该本地嘅朋友咧，冲凉就肯定系每日噶啦，除非系啲好长嘅头发女士们咧，就未必系日日洗头。但系咧，讲起洗发水咧，这个洗发水有啲特别，就系、是、山茶籽洗发水咯。喺仲未有咁流行用洗发水啊、沐浴露嘅年代啊，我哋啲即系前辈们咧，已经识得用山茶籽嗰啲山茶敷啊，用嚟煲水。用嚟洗头啦，因为《本草纲目》里面咧就曾经记载，就山茶花籽主治妇人发啊嘛，有护发啊、润发啊、止痕啊、杀菌啊咁样嘅功效。以前啊，喺未有真系真真正正即系而家嗰啲咁琳琅满目啲洗发水嗰啲年代咧，你会发现啊，喺山茶籽盛产产区嗰啲长辈们，甚至有啲乡下嗰啲婆婆咧，嗰啲头发啦，哪怕系到老啦，仍然有。长
2: 嘅
1: 系啊，仲系好厚
2: 嘅。冇错，咁嗰啲山茶籽咧，唔单止促进头发再生，佢一个功效仲系营养头皮同毛囊嘅，修复翻我哋头发受损嗰啲毛鳞片啊。
1: 嗯，
2: 所以咧，所以嗰阵时你点中意用啲山茶粉嗰啲叫
1: 茶敷粉，
2: 加水稀释啊，啲热水
1: 要煲，
2: 等温度降低之后，直接用嚟洗头咧，滋养头发啦，啲头发变得更加乌黑顺。啊，比较柔顺，可以去除啲头皮啊，预防甩发，所以佢咁样作用嘅。咁当然咧，就系依家好多即系朋友咧，因为个头大家有唔同嗰啲状况，有啲系头油多啊，咩头皮多，啊，但系总之咧，平时我哋都尽量咧，就系用一啲天然少少嘅东西去洗洗，佢更加会健康啲啦。
1: 以前山茶敷咪又要煲嘅，跟住隔啲泡泡啊，整起啲渣过滤一下。而家就方便好多啦，因为直接将嗰个营养成分啊，将嗰啲成分就加咗入去洗发水里边，反正你就按翻普通嘅洗发水嚟用就得啦。价钱仲要好优惠添。
2: 冇错啦，呢、這个就系山茶籽洗发水吓。
1: 嗯。
2: 咁仲有一个就沐浴露，就系、是、添加咗啲嘅山茶花嘅精华落去嘅，因为佢好多种维生素啊，同埋啲抗氧化嘅嘢。即系话深层滋养一下肌肤咯，总之洗得干净就得啦，唔损伤皮肤，我都已经 OK 噶啦。
1: 系配方比较温和啊，而且咧喺嗰支沐浴露咧，你会睇到里边系有山茶花嗰啲花瓣嘅。
2: 冇错，咁依家洗发水同埋沐浴露咧都做咗一个优惠俾大家。
1: 系非常之优惠啊，因为喺市面上边咧，你数得上尤其品牌嗰啲洗发水沐浴露
2: 7-8毫升
1: 都唔平噶，一支家庭装嗰啲有啲几十蚊，甚至系百几蚊。咁我哋而家家庭装7-8毫升，我觉得都好抵啦。一支佢原价59，俾到我哋仲优惠先，39一支洗发水。咁如果你话我要买两支啊，有啲仔仔女女啊要去军训啊，翻学校或者本身有两个冲凉房，一边一支嘅话咧，买两支仲抵。两支优惠咗之后就76蚊，仲有。

0: 有嘢送啊，会送你一支嘅洗手液。咁如果单买沐浴露咧，山茶花沐浴露咧就500ml嘅，都系38蚊啫。反正我哋推荐啲嘢都抵啊，30零蚊。一支洗发水加一支嘅护发素咧，咁就系60蚊，60蚊两支。咁如果系一支洗发水加一支嘅呢、這个
1: 沐浴露
0: 嘅话咧，原价90蚊，而家就74蚊。呢、這个组合仲有嘢送噶，会送你一支嘅洗手液。咁如果系要三支嘢齐晒，即系有洗发水嘅，有沐浴露嘅，有护发素嘅，咁都系92蚊啫嘛，92蚊三支齐晒啦。如果单买护发素先28蚊。
1: 咁啊，只要去到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边吓，就可以揾到噶啦。
0: 咁都系20-30蚊嘅嘢，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郭 Sir 严选嗰度。咁如果咁啱喺佛山家嗰度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你直接拉到最下边，见到有一个小黄车，即系我哋嘅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你点击入去咧，亦都可以见到啦。因为其实呢支嘢啦，即系呢个洗发水又好，呢个沐浴露又好啦，我哋就推荐咗好耐啦，好多朋友都系复购嘅。咁如果系复购嘅话咧，你可以选择买两支嘅组合，或者系买多一啲，就稍微囤一下货都冇问题。你用过觉得好用，因为而家呢类型嘅即系洗发水、沐浴露咧，原来呢类型嗰啲叫化工产品啊，佢嘅成本会上升咗，系成本上升咗，所以咧预计以后会唔会升价好难讲。总之你觉得好用就买多啲咯。但如果你系第一次用嘅话，你可以先买一支嚟试下先咯。
1: 你头先讲话依家喺度冲凉，个晚晚冲凉系嘛？
0: 需要个沐浴露系啊？
1: 唔系啊。即系前日，我有即系我哋嘅同事啊，佢同我讲：，郭 Sir， 我买咗两支嘅嗰啲洗发水啦。沐浴露我咁我唔买啦。我点啊？你有就得啦。屋企唔系嘅，我呢一年嚟我冲凉，我唔用沐浴露噶啦，唔使嘅，就用水洗嘅啫。
0: 佢洗得干净咩？30度喎、你隔得底多多少少都搵沐浴露捽一捽吧。
1: 我话俾你听啊，依家越嚟越多人冲凉系唔使沐浴露嘅。咁、我话咁你生牛鼻屎，咪出嚟过嚟买。佢话唔使嘅，我依家费事破坏我嗰个皮肤嗰层嗰啲
0: 油脂平衡，
1: 油脂啊。总之冲下得噶啦嘛。咁我话得啦，冇问题啊，系嘛。
0: 咁有道理，即系可能佢坐惯办公室，叹惯空调，佢唔出汗咁冲都得嘅。
1: 即系总之干净得啦，系嘛。
0: 好嘅。
2: 下昼4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Daddy 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
9: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返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2: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3: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好啦，听过呢首叫做《兔马干》呢首歌，好有草原风格嘅歌曲嚟嘅。刚才咧，风老板点咗首叫做《草原牧歌》，冇呢首啦，换呢首啦，《兔马干》啊，呢啲都喺蒙古长大嗰啲嘅。嗰啲人啊，佢鍾意呢從細開始就練習一隻兔馬，即係騎住馬嗰度係咪，壓下啲攞

0: 如果套马杆啱向前一抛，嗰、那个死嘅将个马前面我套住佢。啊！呢样嘢呢个本领唔系个个识嘅吓。
1: 哇！如果系喺草原上边咧，听住呢一首歌，望住一望无际嘅草原咧，会唔会心胸特别开阔，将啲烦恼已经唔记得咯？唱住歌一路向前走啊！
0: 都唔想翻广东啊，系嘛？OK， 时间嚟到4:08，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吓。今日系星期三吓，8月19日嘅。啊，讲起。洗头咧，半真假话，我冲凉洗头都系用香碱同埋嗰啲洗发皂嘅，用咗一年啦咁样，各有各法啦，系嘛 ？OK， 咁所以咧就系、是、5931话我身边有个医靓仔医师啊，身体永远健康，哈哈哈咁样，系咪搵个老公啊？咁啊太好啦，系咪？啊，阿通记话我哋有个亲戚吓，系、广州嗰边中山医系嘛，做嗰啲。嗰、那个叫个判官噶，咁样做医嘅。
1: 哇，好犀利！
0: 如果家庭有一个医生咧，确实系方便好多嘅。有咩头晕身庆啊，都要咨询下嘛，系咪？
1: 可以讲系成个家族嘅定心丸。但系咧，即系点讲咧？家族有个医生就非常之好啦。有咩唔舒服，可以起码有个人咨询一下。但系咧，作为呢一个定心柱嘅话咧，佢做医生又好辛苦噶。
0: 嗯。
1: 尤其经常要值夜班啊，咁样又要系咯，即系经常好忙碌咯，工作。
0: 啊，喜欢电台。我已经点咗哥哥为你钟情，点解还不播呢？我讲咗你冇听嘅啫，我迟啲你唔得闲，你或者你听日先得闲，我哋等一等，因为呢首歌好慢嘅，唔啱我哋嘅节奏嘅，我要等一等，系嘛？
1: 系，而且始终咧，因为要轮住你啊，我哋节目唔系专门嘅一个点歌节目，我哋其实有专门嘅点歌节目嘅，你又可以留意一下啦。
0: 系啊，我即系答你，唔好成日喺度刷屏啦，好嘛？OK， 咁讲翻今日星期三咧，就我哋有一个嘅万飞出现啦，因为每逢星期三咧都有万飞揀啲好嘢同大家分享噶嘛。咁今日咧亦都系睇睇有啲乜嘢啱大家嘅。嚟啊，万飞，哎呀，真系一个星期冇见你啦，系啊，
2: 我哋
1: 又见面啦，
0: 又见面啦，真系
2: 都见，不过咧就又见各位嘅好朋友啦。
0: 我话喺节目啫吓，
2: 系啦，冇错。今日咧同大家带嚟呢一个咧就系傲雪。嘅品牌，咁啊，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啦，傲雪啊，30多年呢个品牌啦，咁啊，主要咧就系、是、今日带嚟嘅咧就系、是、由头到尾，由里到外嘅一啲成套碌友业全系列产品，都系家居。嘅場景比較之多嘅，咁啊包括咧就好似啊洗頭沖涼啊洗手啊洗衫啊甚至乎去味啊咁樣樣嘅呢一個傲雪集團旗下嘅呢個碌友業嘅全系列，包括住大家。
1: 哇！碌友業呢樣嘢真係好嘢嚟喎，
2: 正啊！
1: 凡真啲大時大節啊，係咯，你需要由頭洗到落腳。即以前咧，我哋嗰啲媽子嗰個年代咧，就特別中意佢確實係幾清香嘅嗰陣味道，但係當時我記得。佢系中意自己煲水啊，即系煲完水之后，成煲热水摊冻咁啊！屋企边个冲凉嘅时候啊，边个倒少少咁样。
2: 其实咧，因为咧，碌柚除咗个名叫越碌越柚又好啦，咁同埋好似你话斋，碌柚叶呢样嘢咧都
1: 好嘢，
2: 好意头啊！喺我哋广东地区呢一度啊，岭南嘅呢个叫做即系吉祥嘅好意头嘅嘢啦。咁原来其实喺科学上面咧，佢都有啲讲究嘅，因为其实咧嗱，我哋今次嘅呢个碌柚叶嘅呢个系列嘅产品咧，佢系产自咧就系、是。梅州啊，即系碌柚之乡呢个地方，
1: 仲正
2: 咁啊！因为呢个地方咧，佢系一个弱酸性富硒土壤，所以咧佢系嗰个环境啊，系孕育出呢啲碌柚系特别靓嘅。咁啊，除咗果靓咧，嗰啲叶都靓，因为嗰啲碌柚叶里面咧，佢有富含呢个好丰富嘅一个活性嘅成分。咁啊，佢咧每一片叶里面咧，除咗好似你刚才讲啦，佢会有一啲咧就系、是、挥发性嘅芳香嘅油之外嘅话咧，仲有一啲咧就系、是、皂苷啊，或者系咧就系、是、分类嘅物质嘅。咁所以咧，佢除咗咧会有阵香味，有啲朋友就话嗰啲闷闷啊，即系啲霉霉噏噏嘅味道可以脆咗之外嘅话咧，其实佢里面亦都有一个嘅成分咧系可以防霉嘅。咁所以其实佢嗰个咧就系、是、去霉去污咁样样嘅讲法咧系咁样样嚟嘅，即系有一个都系科学嘅。根据嘅，因为佢嗰个里边嗰个天然皂苷嘅成分嘅话咧，系可以咧就系瓦解呢啲嘅污浊嘅。咁再加上咧，有啲嘅朋友咧，佢都会觉得，即系感觉上咧有个传统吉祥嘅寓意喺度嘅话咧，用呢啲系列嘅洗涤嘅用品咧。 硬系觉得个人特别用完之后都精神爽利、神清气爽咁。
1: 系咪有时候咧见一啲重要嘅客户之前啊，或者有啲咩重要事做之前，先。

0: 用呢啲即係冲个凉先入头洗到落脚，跟住发觉味道清新，人都醒神啲㗎
1: 喎。即係好似而家咁样啦，你话今晚黑我要约会咁样，咁可能都冲个凉先，香喷喷咁样出席啦咁样。咁同埋呢啲嘢呢，因为刚才讲到啦，冲凉洗头洗手啊洗衫啊甚至乎去味啊等等呢啲成个系列呢就已经系常态化㗎啦。嗱你諗一下啦，好似譬如你落班返到屋企，又或者你户外运动出晒汗之后嘅话呢，咁你又可以用佢嗰个碌柚叶嘅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咁样样咧，就去洗我哋皮肤嘅呢个油脂同埋汗啦。咁其次我哋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洗手液啊。譬如你话我煮饭去完洗手间啊，又或者系拆完快递啊，或者抹完一啲唔系咁干净嘅嘢啊，翻到屋企之后啊咁样，咁你又用佢嚟洗一洗咁样样，唉，觉得只手都靓啲嘅咁样系嘛？咁啊，
0: 嗰阵味道都清新啲，醒神啲系嘛？
1: 咁啊，然后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场景啦吓，咁就系洗衫啦。咁你即系平时我哋日常都要洗衫噶啦，咁我佢系一个洗衣珠嚟嘅，咁你放入去洗衫又 OK。咁仲有我哋今日咧亦都系想。咗一个咧就叫做除螨除菌喷雾，嗱呢一个咧我都可以重点去讲一讲嘅，因为咧其实咧喺呢个季节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硬系即系会有一阵嘅噏噏嘅味道啦，而家个天气啊，即系佢嗰个或者回南天又好，或者梅雨天气又好嘅话咧，总系会有一啲嘅物件或者衣物上面咧，佢就会附咗一啲咧就系潮湿嘅霉味嘅。咁我哋刚才讲到啦，碌柚叶咧佢本身里边有一个成分啊，佢系可以咧就系令到佢一叫做天然嘅黄酮，同埋咧一个叫柚皮金啊，佢可以深入到我哋嘅纤维嗰度咧，就精准咁去咧就瓦解翻咧我哋嘅呢个回南天啊或者梅雨天咧嗰种咧就噏噏嘅梅嘅味道啦。咁啊，甚至乎系从根源上边咧去瓦解嗰种潮湿嘅异味啊。即系佢唔系话简简单单咁样，哎呀有阵噏味我冚住佢啦咁，而系佢系喺嗰啲嘅衫嘅纤维上面嘅话咧，有一个嘅益菌同埋保护膜，同埋咧就。唔俾嗰啲即係霉霉嘅細菌啊、滋生啊咁樣去保持翻成件衫係清爽嘅。咁所以咧，你除咗可以用呢個洗衣珠之外嘅話咧，其實仲可以咧有一啲嘅衣物，譬如好似我哋冬天又好啦，或者有啲衫唔係咁方便成日都洗嘅，有啲比較貴嗰啲衫嘅話咧，咁有啲朋友就話啦，冬天我去食火鍋，然後夏天嘅時候我去食臭屁醋，哇！嗰件衫翻到嚟之後咧，頭髮又好啦，件衫又好啦，都係有嗰啲異味分子喺度噶啦，已經即係。捐晒入去我哋啲衣物嗰度㗎喇。咁而呢一个嘅除螨嘅除菌嘅喷雾嘅话呢，佢喷一喷嘅话呢，佢可以先净味后留香，喷完之后呢嗰件衫呢就嗰啲唔係咁好嘅味道啦，或者係一啲食物残留嘅味道呢就会有所减少嘅。即係譬如有时候你话我食完饭突然间有个重要嘅约会，或者有啲工作嘅场合啊，嗰件衫啊琴日着过啊咁样，嗰件外套琴日着过嘅咁样，都可以呢就是、用呢一个嘅除螨除菌嘅喷雾嘅。咁同埋有啲朋友都係啦，我刚才讲到就係佢因为佢有除螨嘅功效嘛，咁有啲朋友皮肤比较敏感嘅话呢，其实用佢嚟喷一喷啦，或者係呢用呢个洗衣珠去洗衫啦，都係几唔错嘅。关键其实今日我哋倾到嘅呢个价格咧，都好靓仔，好优惠啊！嗱，咁好似刚才讲到嘅洗手液咧，650ml 嘅话咧，我哋29.9咧就会有两支噶啦。咁好似你话沐浴露嘅话咧，佢就系1kg， 即系呢一个嘅两斤装嘅，49.9咧就有两支，佢系属于咧就系清爽嘅一个沐浴露，比较适合而家呢个季节嘅。咁如果系咧，就系去屑洗发水咧，由呢个碌柚叶嘅去屑洗发水啦，1kg。嘅一樽，咁两樽咧都系79.9嘅。
0: 佢其实系即系无论系洗发水又好，沐浴露又好，洗衣珠又好，佢系真真正正有碌柚叶嘅成分喺里边。
1: 佢系碌柚叶嘅提取物。
0: 哦，即系佢就有嗰种好清新嗰种碌柚叶嘅味道。
1: 佢又唔一定系嗰种味道，因为佢咧系刚才我讲到啦，碌柚叶佢嗰个去霉嘅。嗰、那個去霉嘅成分啊，嗰、那個叫做去霉因子啊，天然嘅黃酮啦，同埋呢一個嘅柚皮金啦，咁樣跟住同埋咧個天然嘅有機酸咧，佢會提取呢啲嘢，咁呢啲嘅物質佢唔一定係我哋平時日常聞到嘅嗰陣 我哋樹葉嘅嗰種嘅味道，哦、因為畢竟樹葉佢係好多嘢去組成噶嘛，咁、佢就提取咗咧就係裏邊精華嘅東西啦，去進行啦，我哋嘅呢一個衣物又好啦，或者係呢、這個嘅身體嘅一個嘅潔淨啦。因為其實咧好似你話洗髮水咁樣啦，其實佢自己都係、或者係沐浴露啦，佢係加咗啦呢一個嘅碌柚葉嘅其中一個嘅精華喺裏面嘅，咁就會令到我哋嗰個皮膚啊。保湿会更加之好一啲啦，咁但系佢唔系话净系加一样嘢噶嘛，例如好似佢啊，仲会加啲咩椰脂油啊，或者玻尿酸精华等等呢啲咁样，即系所以其实佢一个东西系一个复合嘅东西嚟嘅，咁只不过咧佢有咁样样嘅成分，所以咧亦都系知道我哋广东人系好中意呢一个嘅碌柚叶嘅，所以系啦，奥雪集团佢就做咗呢个系列嘅一个叫做家居嘅洗涤嘅用品啦。
0: 唔怪得我哋有啲听众朋友，我哋有啲家人啊，总之觉得自己黑仔嘅时候。可以试试，或者是周身唔聚财嗰阵时试一试啦。
1: 而家呢个时候农历
0: 七月，
1: 有啲朋友都中意嘅，咁我觉得哎呀，洗完之后都神清气爽啲咁样
0: 样。试试啦，反正你中意嘅话试试。阿香咧就话我哋客家人咧，原来真系习惯攞啲碌柚叶煲水冲凉啊，冲完好舒服噶。咁系咯，我就记得传统啊，即系譬如话咩过年，好似系除夕晚啊，我哋都会有一大煲嗰啲碌柚叶煲水，然后咧家人就会一齐分享咯，即系边个去冲凉嘅时候，边个就会倒一啲咁样，跟住系兑水咁样。
1: 系，
0: 咁所以咧，其实传统就系碌柚叶咧嗰种清香味确实好舒服，但系而家咧就更加先进咗啦，即系以前你可能要煲水要摊冻，跟住
1: 关键你仲要种咗棵碌柚树喺度，你有嗰啲，
0: 你仲要搵啲靓叶系啊，
1: 网上有得买啫，有啲人专门买翻嚟自己煲水，
0: 一盏啊，要大家分咁，但系而家南非推荐咧，就原来有呢类型嘅产品就更加先进一啲啦，因为成个系列啊，系真系成个系列都有洗手液，有沐浴露，有洗衣珠，有
1: 洗发水，仲有一个除味嘅喷雾或者除螨嘅喷雾咁样样。
0: 唔怪之你话由头到脚，
1: 由头到
0: 内都冇，冇错，乜嘢都有咁样一个系列产品。
1: 即系反正就系、如果有啲朋友系对呢个碌柚叶或者系我哋嘅呢一个吉祥嘅寓意咧，系特别有爱好嘅话咧，咁呢个系列就好啱大家啦。即系佢系啱晒咧，就系居家平时我哋嘅呢个洗涤嘅需求啦，咁而且咧佢嗰个配方咧都系主打温和嘅，就冇话咧，哎呀，即系可能咩学生哥又唔用得啊，老人家又唔用得，佢就唔会嘅。相对嚟讲咧，比较之温和一啲。咁同埋咧，因为而家咧嗰个天气咧，有啲朋友佢系主打就系头皮比较多头屑啊，咁可能咧呢一个嘅去屑洗发水咧，亦都会比较啱佢哋嘅。即系有啲朋友就适合用滋润嘅，有啲朋友可能佢就适合用去屑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系针对翻夏天咧，就系比较之舒爽嘅成个感觉都咁。佢里面加入嘅碌柚叶咧，亦都系对呢一个嘅即系清爽咧，会更加之有帮助嘅。咁反正其实睇到你嗰个价格都好优惠，譬如
0: 好靓仔啊嘛，
1: 系啊，你洗衣珠咁样样嘅话咧，佢20粒佢就13.9咁样。有啲朋友可能有一啲即系新开嘅被铺啊，或者新衫啊，点样？我中意就系用粒咩碌柚叶嘅洗衣珠啊，咁样就算
0: 啱晒，准备翻学校咩军训啊，跟住想佢就算住宿舍都可以舒服啲啦，系嘛，啲清香一啲啦，啲床上用品咁啊。
1: 而且佢嗰个味道咧，相对嚟讲咧，都仲系比较之舒服，因为奥雪啊吓，佢呢个大品牌咧，佢嗰啲味道咧，调起身佢又唔会话好即系标新立异或者好横啊咁样样，可能就唔系平时大家。闻到嗰种树叶嘅味道啊，咁样但系佢都系一种舒服嘅一个味道嚟嘅。咁啊，反正全场嘅好平噶啦，10几蚊就有噶啦。咁啊，如果你话啲洗手液嗰啲系20几蚊咁样，除螨喷雾咧30几蚊又有2支。即系如果有需要嘅朋友都可以买定啲，又或者你话其实呢啲都系自己嘅，即系吉祥寓意嘅，或者。作为送礼都几好噶，即系譬如你话我买过呢一个嘅喷雾咁样样，好朋友一支，你自己又攞一支咁样样，有时候件衫有味道啊，咁样你喷喷啊，咁样样都 OK 嘅。
0: 鸡蛋面咧，就我上次买咗洗发水，几好用。其实奥雪呢个品牌，我记得之前有啲朋友都话、我都用过，佢系大支装嘅嗰种噶，嗬？
1: 系啊，1kg 装噶。
0: 哦，
1: 系啊，一 kg 装都系即系属于系家庭装咁样样咯，而且即系讲开咧，你话奥雪呢一个嘅品牌咧，咁佢真系好多年啦，我哋细细个睇电视嘅时候就已经见到啦，同埋咧佢系 揀嗰啲代言人咧，佢都專門係揀咗一啲咧，就係、是世界冠軍啊、跳水冠軍啊，即係專門揀咗咧就國家隊嘅呢一個游泳選手去做啊。譬如好似啊，佢又揀過咧，就係、是、奧運嘅嗰個冠軍啊，孫楊啊嚇，都係佢近期嘅呢一個代言人啊。而且呢個品牌咧，佢亦都有好多嘅專利發明啦，有過百項嘅專利發明啦。所以其實從品牌上面嘅話咧，大家都覺得佢係叫做廣東知名品牌嚟㗎啦，同埋咧亦都係咧攞咗好多咩香港嘅名牌榮譽金獎品牌等等，咁就相對嚟講品質啦，大家都係覺得係信得過喎咁樣樣，就主要係呢個嘅係啦，呢一個嘅綠油葉系列係咪大家中意嘅咧？咁樣中意嘅話就可以放心去買㗎啦嚇。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去咧就係、是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然後進入到龍飛精選嗰度咧去選購就可以嘅，咁啊由内到外，由头到尾，大家都可以去选购吓。
0: 可以试试咯。我见到你个洗衣珠最平都系13.9咁样，真系几抵啊！
1: 所以即系有啲朋友就系甚至乎咧未试过洗衣珠嘅吓，亦都可以买啲去试下先咁样。即系同埋咧，有朋友会问到，点解我见到点入去咧？佢写住咧就系、是、二极碌有叶嘅洗衣珠嘅咁。嗱呢一个嘅品牌要同大家讲清楚，佢系咧就傲雪集团旗下嘅自己嘅另外一个品牌，即系成个。所有的产品都是奥雪集团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选用的。
2: OK， 好，我们出广告先。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下昼4:30。
1: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46天气报告。
4: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多云间阴天啊，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1度。咁啊，展望翻听日后日，哇，又有高温，又有雷雨、啊，所以留意一下短时嘅一啲强降水啊呢类型嘅强对流天气啦。
5: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

0: 失恋呢只歌吓，虽然咧就失恋呢个意头唔好嘅意思吓，但系听呢只歌唔轻松，你鬼佢失唔失啦，系嘛？
1: 系啊，
0: 自己开心就得噶啦。
1: 总之你听呢首歌，你感觉就旧嘅唔去，佢新嘅唔嚟咁
0: 啊。唔系失恋都分两种嘅，一种系伤心失恋，呢种叫开心失恋，系嘛？咁有啲人一失恋好开心噶，终于啊别甩咗，你做唔掂咯。咁所以咧就系一件事咧，唔好话全好啊，全唔好嘅。咁啊，当然听我哋节目咧，只系开心，你唔好谂啲唔好嘅嘢啦。咁喺我哋节目里边咧，衣食住行啊，呢系咩咩信息，最新信息啊，会同大家咧就系好准时咁样啊，奉献俾你哋。跟住落嚟咧，有一个几好嘅信息，而且亦都系几好嘅活动，要介绍俾大家啦。吓，咁啊喺我哋节目咧，就听到宣传声带啦，就系我哋嘅同事。啊，我哋嘅又唱得又写得又玩得嘅同事啊，就准备开个音乐会啦。咁啊，今日咧终于咧邀请佢上嚟讲讲到底啊，呢个音乐会有啲乜嘢嘅特色咧？到底系点搞咧？咁样啊，有请萧华健先生。
2: 系啦，高 Sir， 崔 Sir， 各位听广东声嘅朋友，又系我啊，
1: 又系你，你知唔知你都未上节目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啲家人问你啦，喂，萧坚又话今日嚟嘅，几时上啊？咁样，
2: 因为今日喺我自己节目嗰度有预告啊，话，我今日咧好有幸又可以上广东声同大家倾偈，
0: 唔怪之得啦，啲人就话，
2: 系，
0: 喂，你好犀利喎。唱完冇耐啫，又唱噶啦，
2: 唔系，因为主要系大家上次听完之后咧，有少少唔够喉，就话喂，你净系唱 Beyond 唔够啊，系嘛？仲有咁多经典嘅我哋啲港乐，系嘛？仲会唔会有佢第啲主题啊？咁样我话哇，喺港乐啲经典真系太多啦，啊，一次过咧一场点够满足咧？咁不如就分开男歌手、女歌手啦。咁所以今次咧就做咗一个叫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嘅流行音乐会啊，咁啊将咧就系从许冠杰啦，一路到谭张争霸啦，四大天王啦，陈奕迅啦，再到依家新嘅一啲嘅小天王们嘅一啲歌咧，都喺晒今次演出度咧，好似一个时光机咁样样吓，就是、推俾大家咁样。
0: 犀利啊！即系两个钟头之内将香港乐坛五十年嘅经典系嘛
2: 啊，即系都其实都
0: 基本上
2: 都选择困难症噶，其实都谂下咁
0: 多，
2: 好
0: 多啲经典啊，
2: 咁啊，所以今次就我哋拣咗25首歌吓、啊，都真系叫做拗爆头啦，终于都拣到出嚟啦，咁样咁啊，大家咧有兴趣嘅朋友吓、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除咗买飞之外啦吓、啊，又可以睇睇我哋嘅歌单咧啊，都冇咩秘密噶啦。
0: 出晒歌单啦，系嘛？
2: 出晒噶啦。
0: OK， 咁如果啱自己嘅话，咁可以真系去欣赏一下。
2: 系啦，咁啊，相信好多都系阿郭 Sir 喜欢嘅歌噶
0: 吓。咁如果系五十年嘅歌，基本上我哋嘅时代都有啦，
2: 有
0: 你嘅时代有啦，卓嘅时代有啦，
1: 包罗万有。
2: 阿卓嘅时代好似好后生。
1: 其实我而家都好中意听经典歌噶。
0: 系唔系都讲啊？即系要讲到佢另外时代，佢都开心嘅，系嘛？
2: 系啦。
0: 咁啊，今次呢个活动咧9月19日，系晚黑定系行啊？
2: 晚黑咁啊，今次咧就早翻少少啦吓，系之前系8点钟开 show 啦，今次我哋系傍晚7:30钟吓，9月19日傍晚7:30。地点都系大家好熟悉嘅地点啦，我哋近呢几次嘅大型嘅呢啲演出啦，都喺嗰度噶啦，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咁大家咧可以系搭地铁啦，去到普军北站去睇啦，或者开车咧就停喺粤剧院嘅停车场又得吓，停喺普军新城都得吓，其实都就脚嘅。有成1000个座位啊，都系啊。
0: 咁今次咧啊，当然有啲嘢怀旧，同埋亦有啲嘅新歌吓、加入去啦。整体嘅设计咧，系俾到大家一种乜嘢嘅感受咧？
2: 我觉得系真系从自己细细个开始听歌啦，吓、去到自己少年时代啊，或者出咗嚟做嘢啊，吓、再到成为人哋父母啊，再到依家咧就系、是、跟啲后生啊，听下啲新歌啊，咁样系有一条成长嘅时间线喺度嘅。因为最早我哋开始啱啱叫做粤语歌嘅鼻祖啦，许冠杰嘅歌开始啦，即系70年。

0: 好新嗰啲，又啱一啲，又年輕少少。
1: 係啊，所以一家大細咧，帶埋你嘅父輩嚇，你自己咁，同埋屋企後生過嚟咧，都完全都 OK 嘅嚇。
0: 不過其實我發覺依家好多年輕人都中意聽舊歌嘅。
1: 係㗎，係
0: 嘛啦，
1: 即係
0: 可能佢哋對比過依家啲歌同以前啲歌，其實每一個時代嘅歌佢有佢特點㗎嘛。
1: 嗯，
0: 係嘛，佢中意咗喺嗰個時代嗰個啲優點，又中意依家時代曲裏邊又啱佢哋嘅啲元素。咁所以我覺得每一時代嘅歌都有人鍾意嘅，
1: 嗯，
0: 啊，咁今次將佢即係共冶一爐嘅，正所謂
1: 係啦，即係亦都俾大家諗翻，誒、哎，我細個嗰時咧聽嘅歌嚇，從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路
0: 到我個仔聽嘅歌，
1: 係啦，都會有嘅咁樣，咁大家都會揾到一啲共鳴啦。同埋今次咧做咗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嚇，因為我覺得咧唱呢啲經典歌，畢竟佢唔係我嘅歌啊嘛嚇，即係唔好似阿國 Sir 咁樣樣好多自己嘅歌啦，可以開自己嘅歌唱啦。咁我覺得我哋都係用自己唱歌呢個方式，同大家一齊去揾翻當年嘅呢啲共鳴，
0: 總之啱聽就得啦。
1: 係啊，咁所以今次又做一個少少嘅設計嘅策劃嘅，就叫做我要上大屏，盡訴心中情咁樣嘅。就係話有一啲歌，如果你覺得誒呢只歌係我飲歌，或者係我阿爸阿媽當年嘅啲定情歌，或者係我同我老婆嘅之間嘅一隻好鍾意嘅歌咁樣。
2: 哇！呢啲叫有故事的歌啊！
1: 咁可以咧就係聯繫我啦嚇、啊，通過譬如我哋嘅抖音號啊、視頻號啊、蕭華堅傳承喜悦嘅呢個兩個號私信我，或者係微信號 xj924jh 呢個號咧揾到我，咁啊點咧報名嚇、啊，製造一個驚喜。啊，比如讲啦，诶、哎，我同我老婆就结婚十周年啦吓，咁 又谂平时话我唔够浪漫，咁可唔可以今次咧专登啊偷偷地咧揾阿萧坚咧就唱到嗰只爱在深秋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就喺后台攞只花行出嚟，就现场向阿老婆表白，跟住个大屏幕咧就播佢哋当年拍拖嗰时啲烟韧相啊，结婚嗰时嗰啲经典相啊，咁样样咁啊，现场咧冧爆一镬咁样噶，
0: 够浪漫啦、
1: 啊！系啦，咁啊，大家一齐互动，有得玩啊，咁就
0: 嗱咁、啊、样嘅话，即系如果大家如果真系有感触嘅话，即刻要联系啦嘛。通过咩？你嘅私信啊？
1: 系啦，通过即系任何你可以揾到我嘅方式都得噶。你话诶，我揾阿郭 Sir， 郭 Sir 揾到我都得
0: 嘅。几好，呢样嘢可以即系帮到一啲人啊，去完成咗佢一个嘅遗憾或者梦想，
1: 或者又唔一定爱情噶嘛，系嘛？即系我依家都有一啲开始联系紧。
0: 咁如果咁样有个人我好憎呢个人，我喺唱歌嘅时候要闹佢先啦。咁
1: 啊都得吓、啊，现场呼吁就睇下边个还钱咁，将将还得太迟咁，将爱得太迟嗰样还得太迟，都冇问题嘅吓。因为我觉得爱情啦、亲情啦、友情啦，其实都系冇问题吓。譬如已经有一啲联系咗我咧，想喺现场向佢嘅爸爸妈妈咧表达感恩嘅，咁啊都得吓。你哋呃咗佢入场先吓、啊，总之。花生微票儿吓，去微信搜索买咗飞先，呃咗入嚟，现场咧突然间俾个惊喜佢，啊咁啊都几正吓。
0: 咁啊，整个晚上咧，即系除咗系听歌之外咧，亦都可以即系完成到自己一个嘅梦想。
1: 系啊，
0: 我觉得呢个系应该大家如果感受到嘅话咧，都会感动嘅。
1: 系啊，同埋你谂下，哇，成千人喺度即系感受你呢一份嘅，
0: 你包括如果话当晚你生日，我都可以做。
1: 系啊，生日又得吓，结婚周年纪念又得，求婚。求爱表白啊！当然你嗰啲未有耐嗰啲咧就唔好啦，费事临门踏 Q 啦，系嘛？即系争临门一脚噶啦吓，即系好似啊，哇！我追阿卓都追咗好耐啊，即系睇过佢都想应承咁滞噶啦。诶，就揀呢一个仪式感啦，系嘛？即系
2: 你系制造好多美好的回忆咁样啊！
1: 系啊，现场嚟个超级无敌大求爱啦，咁亦都可以噶嘛？
0: 冇错，咩大团圆结局啦？
1: 系啊，
0: 当然你话大家嘈到想嚟啊，嗰啲就唔好啦。
1: 嗰啲咧就唔系，我相信现场观众想睇嘅，但系主要唔知点样收科啫。
0: 你收唔到科啫，我惊你。
1: 啊，酷煲都得，系嘛？酷煲都得啊，系嘛？你呃到佢入嚟得啦，系嘛？到时候现场啦，我即系向你求，即系话我认错，系嘛？都得嘅，冇问题啊。
0: 教人打仔都得，系嘛？
2: 点啊？当晚打阿仔锻炼好身体噶嘛？
1: 大家已经越嚟越觉得哇，当晚唔系净系得听歌，好多八卦嘢。
2: 系，呢位话我已经买咗飞支持小坚啊，必须支持咁样。
1: 多谢多谢多谢吓、
0: 啊！喂，有人啊，坚少唱下广东西嘅板头歌啊，
2: 可以啊，
0: 你哋唱噶
2: 嘛？我哋有一个板头就系阿小坚噶嘛，系、啊。
1: 兄弟
2: 无需要感慨，要感慨
1: 系嗰只哇，
0: 已经几
1: 哇，即系十几年啦，呢只呢个版头录咗
0: 超过十年啦，
1: 超过十年啦吓，所以都好感谢郭 Sir 啦，同埋卓卓一路咁支持啦。
2: 你仲有偷下鸡，我揸支咪咁
1: 啊，又有
2: 系啊，做咩咩上天线拉两拉咁好似系
1: 清晰嘅声音再出街，
0: 冇错，
1: 呢啲真系好古早嘅玩法啦，系啦，
0: 所以你即系话，其实用音乐。

0: 同大家一个交流咧，就系既好好直接嘅，
1: 系啦，
0: 系嘛，马上 feel 到吓、啊，我要表达嘅意思，
1: 嗯，
0: 啊，喜怒哀乐啊，都系从音乐音符里边可以同大家分享，
1: 系啊，同埋拣嘅歌又系大家都好熟嘅歌，
0: 系啦，自己要熟，
1: 系啦，成场吓成千人都可以一齐唱嘅歌系嘛，咁、所以大家睇到个歌单。里面好多都係你哋好喜歡啦、啊、我哋連 encore 出嚟嘅歌呢都係隻隻都識唱啊，有紅日啦、啊、有朋友啦，即係校長版本啦咁樣。包保呢第一嗰晚呢就真係嚟到現場嘅話呢一定係好好嘅，即係好好玩，我覺得真係用個玩字嚟形容啦。
0: 識唱大家一齊唱，大合唱。
1: 係啦，全部都大合唱啊，基本上冇問題㗎啦。
0: 咁所以呢話呢就音樂會呢其實喺嗰個場呢其實我覺得幾好嘅。佢係咪好大，但你坐得大概坐满就九万到啦，系嘛？
1: 系
0: 九万到，而且嗰个场咧又一新场嚟嘅，设计咧整个声场啊，你唱歌啊，系你企坐喺最后嗰个座位度咧，都听得好清楚。
1: 系因为佢同个舞台之间嗰个互动关系咧，唔会话好疏离嘅吓。就算你坐两侧又好，或者中后段都好啦，其实同个舞台都睇得好清楚，即系唔会睇演唱会咁啊，俾几千蚊睇粒米噶系嘛？咁即系唔会有呢个感觉，同埋个场又新啦，郭 Sir 话斋吓，咁啊啲座位又企理干净啦，
0: 设计得几好，
2: 坐得舒服啦。
1: 同埋嗰度本身都系好网红打卡点嘅一个地方啊，即系佢系粤剧院有好多粤剧文化嘅一啲嘢啊咁样。
0: 其实我怀疑佢当初设计咧。就系、是、适合，即系首先系粤剧表演先啦。
1: 系
0: 粤剧音乐点咧？佢需要坐得最后嗰个都听得好清楚噶。
1: 咁啊系啊，
0: 系咪嗱？呢个其实佢个初衷，所以佢又唔大，而且佢嗰个设计嘅高度啊，同个距离感啊，其实几好嘅。那个声场、音响都好靓，
1: 系啦。
2: 咁应该互动感应该都好好。
1: 系啊系啊，我哋都会走落台同大家互动嘅
0: 吓。系啊，都有
1: 好多握手位嘅。咁所以
0: 6740咧，佢话同我哋讲嘅真系呢度容桂啊，往。杏坛高栈大桥严重塞车，严、重塞车，咁所以大家如果经过呢个容桂往杏坛方向高栈大桥嗰度咧，就系、注意一下啦吓，慢少少啦。OK， 咁再讲翻啦吓，呢、这个音乐会咧就系9月19号，即系仲一个月啫嘛。
1: 系啊，今日啱好就一个月，
0: 一个月啫嘛。
1: 系啊，咁啊，其实依家门票咧都仲系充足嘅吓，咁、但系咧就都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可以系买到呢一场啊。咁啊，同埋都系票价继续做翻一个。亲民嘅价钱啦，120蚊就喺二层嘅，咁啊一楼嘅门票咧都系150蚊嘅啫，吓，即系一夜开心就120蚊，
0: 大家开心咯，系嘛，
1: 咁啊都系比较封建游人嘅一个选择啦，大家过嚟开心一晚吓，我觉得都 OK 嘅。
0: 依家准备成点啊？依家
1: 就其实因为今次都系继续现场乐队啦，吓，同我哋嘅音乐总监马俊杰老师咧，依家喺度都密锣紧鼓咁准备紧音乐部分嘅一啲嘅排练啊，或者系一啲嘅。現場一啲音頻啊，同埋我哋都雖然係話票價唔高啦、啊、但係喺我哋每一隻歌嘅一個呈現，包括燈光啊，或者係 LED 屏幕裏面嘅一啲歌詞嘅一個視頻俾到大家睇到呢，都要跟返嗰隻歌嗰個感覺啦，盡可能地喺我哋嘅能力範圍內、啊、都係做到最好嘅呢一啲演出俾大家，咁同埋我覺得好難得我哋包括郭 Sir 又好啦，我哋又好啦，一路都堅持做緊我哋自己本土嘅演出，同大家系一份好特别嘅嗰个情谊喺度嘅，我自己觉得系
0: 冇错。所以音乐会咧，其实咧就系我自己一个梦想啊。如果系做一个音乐会咧，最好能够咧有一个，即系好似话斋，你有一个总导演啊，将整场嘅晚会啊个程序理清之后咧，从灯光、舞台效果啊，系嘛，那个歌曲嘅选择啊，各方面咧要。不过伴舞啊，系嘛先，伴唱各方面，如果有嘅话，呢、这个效果特别靓啊。所以依家好多啲音乐会，我见即系国内嗰啲大型音乐会啊，佢越做越专业嗰啲就系。所以相信咧就系我哋佛山咧就本地开演唱会嘅人系唔多嘅，依家就系我哋传媒集团
1: 有系我哋几个比较多，
0: 就几个啫。我哋希望咧，如果有
2: 本地音乐人、
0: 啊，即系如果下次有机会开，不如你都系开，你依家越做越专业，越做越越知道点样做，系嘛，将最好嘅一面咧就。奉献俾大家，
1: 系啊，都系现场嘅乐队啦，会有一个即系我哋自己能力范围内最专业级嘅一个招呼俾到大家。
0: 冇错冇错，
1: 大家入到嚟咧，我觉得系除咗系会即系觉得个场靓啊，睇得舒服之外咧，其实好多嘅细节位咧，我都会即系将最好嘅诚意攞翻出嚟嘅，同大家去做，一如既往啦，系咪？我哋做演出都系好认真嘅吓。
0: 冇错啦，大家咧想知道。 呢、這个演唱会嘅内容嘅话，
1: 嗯，
0: 因为啲歌点样睇到啊？
1: 都系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吓，咁啊或者系关注呢个佛山市演出有限公司、佛山市演出公司嘅呢个公众号啦，睇、
0: 啊、
1: 到相关嘅推文啦，咁又会有成个演出嘅介绍啦，包括我哋嘅歌手啊、乐手啊嘅介绍啊，同埋今次演出嘅一个简介啊，同埋我哋嘅歌单啊咁、嗯、样咧，都列晒出嚟俾大家噶啦。咁啊，今次歌单其实加咗码嘅，因为我哋上一场做六月份做 Beyond 咧，咁其实系20首歌嘅啫。咁今次真系觉得哇，咁多位嘅歌手，咁多歌、嗯，我又想尽可能唱多啲俾大家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加多咗5首嘅量入去啦。
0: 如果25首歌啊，可能超2个钟噶啦。
1: 系啊，所以今次可以讲系加量不加价嘅。
0: 冇错冇错。
1: 同埋我今次咧个身形又会比上次 fit 翻啲啦。
0: 系
1: 系啊，你啊。我依家瘦咗10几斤噶啦，比上次六月份嘅时候，
0: 你有 fit 过噶咩？
1: 有噶。哇，郭 Sir 呢啲成日都咁 fit 嘅咧，系好难睇得出人哋 fit 咗。
2: 哇，睇嚟你为呢个演出即系达到最佳状态都付出好多。
1: 冇计啦，嗰、那个演出个名实在太劲啊嘛，港乐男神系、啊、嘛，你整个猪咁兜咁上去又唔系好啱噶嘛。
0: 系嘛，除咗唱得要睇得系嘛，
1: 系啦，好似郭 Sir 咁啊，次次都咁靓仔系嘛。
0: 你唔好讲我啦其实你咧就依家咧越即系。做开啲六月份嘅演唱会之后咧，我见你依家咧就好勤，
1: 嗯，
0: 啊日日去排练啊，系嘛，仲、
2: 嗯、
0: 要去即系话又话发型点样去整啊，又话个身形点样去 keep 啊，咁
2: 系啊，其实你跟到足功夫
1: 嘅，系啊，所以就俾大家见证下咯。到时诶系六月嚟睇咗嗰啲朋友，今次睇佢系有啲唔同，系嘛，
0: 仲有人哋觉得咦呢、這个系咪佢啊？
1: 俾佢老婆制瘦咗啊！
0: 其实男人咧太瘦未必好嘅，系咪先？
1: 系
0: 啊，即系起码要企得上去，要起码同女人要有区别先得噶。
2: 你系想讲家庭嘅重担都喺你个膊头，你点都要有翻咁上下份量先担得起啊嘛。
0: 确实系，所以咧综艺人唔系咁容易做嘅。
1: 系咁啊，总之大家吓带埋你屋企啊，担住个重任嗰班又好吓、啊，即系纯粹喺屋企大食懒嗰个吓、啊，都可以嚟开心下。我觉得真系好合家欢嘅一个演出嚟嘅，系、嗯、嘛？就算你一家3、4口。过嚟，都系300几元，系嘛？我觉得系好抵睇。
0: 所以嗰晚系星期六嚟噶，
1: 星期六啊，系啊，
0: 啱啦、嗯，星期六咁啊休息，周末啊嘛，
1: 系啊，冇错。
0: 就算睇完之后咧，夜少少宵夜，瞓第二朝早可以再瞓晏啲，
2: 都可以，
1: 系嘛？冇错冇错。
0: 好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记得吓、啊、上到去
1: 微信搜索
0: 啊。
1: 花生微漂移系啦，冇错啊，
2: 拣个靓位先
1: 系啦，仲有好多靓位噶。咁啊，其实嗰个场本身啲位都靓嘅，都同个舞同个舞台 OK 嘅。
0: 我都话咧唔使点拣嘅，总之你上去你求其一个位坐得都舒服。
1: 我都个个位啲朋友我都会招呼晒噶啦，你放心。
2: 啊，有款硬石咁同你讲啊，佢话 King， 但我想听你唱下尹光经典嗰啲歌。
1: 系咁啊，呢个可以同大家预告一下嘅，下个礼拜开始，因为今次嘅歌单得25只啦，我知道有好多大家想听嘅歌咧，都未必有嘅。咁我下个礼拜开始喺我自己节目咧，一路直踩到12点咧，就会将啲今次演出冇唱嘅歌咧，喺节目里边咧就。会唱返俾大家，我自己当练歌啦嘛，係咪？咁如果你话想我唱尹光，只要系出得街嗰啲，我都可以唱。
0: 系啦，之前话播嗰首话
2: 满足大家要求，
0: 佢又打篮球、打排球，佢唔批噶嘛。
2: 啊！呢、這个睇嚟大家嘅要求唔一样、啊。
0: 咁你现场可以唱翻几句冇问题噶、
1: 啊？唔知啊，我要睇下可以唱到几句先，费事俾人追版权啊嘛。
0: 冇错。好啦，咁啊，亦都系大家咧又知道啦，去上到去花生微漂移嗰度了解详情就系啦吓。
1: 系。
0: 咁、啊、如果你话有需要喺演唱会当晚嘅，要萧坚配合你吓、啊，
1: 嗯，
0: 去表示你嘅爱情、亲情、啊、友情嘅。可以就话俾萧坚听，
1: 系
0: 设计一个环节，啊，到时你捧个花出嚟好，或者你自己行出嚟好，或者系啊拉住个人出嚟好，
1: 啊攞条金链啊、金戒指啊，系嘛，金额嗰啲都冇问题
0: 嘅
1: 吓，
0: 冇问题嘅，可以浮水都得嘅，只要做个道具啫，
1: 系啦，冇错，
0: 咁啊。仲有啲咩补充啊？
1: 咁啊，希望大家到期时咧就嚟到现场啦吓，可以做翻即系多啲我哋嘅互动啦吓、嗯，因为除咗我唱之外吓、啊，大家入到嚟都系其实咧演出嘅一份子啦，系咪？我哋将成个我哋嘅音乐成长史啊，一齐去共享一下，同埋共同去回忆一下，亦、嗯、都期待住啦吓，嗰、晚可以见到你哋啦。
0: 冇错，即感受一下嗰个音乐嘅氛围啫，
1: 系啦，冇错，经典歌曲啊，
0: 嗯 ，OK， 好。多谢小健呀，
1: 多谢郭 Sir， 多谢翠翠，
0: 仲有要去彩排啦嘛，
2: 辛苦晒。 拜拜，
0: 下次再谈啦。
1: 好，拜拜。196
3: 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7: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8: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7: 吓？点解呀？
8: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水汤宝鱼的这只歌，我和秋天有个约会，这首歌也都刚才是谁啊，就是半真假谁点的这只歌，是吗？
1: 是哇，其实听着这首歌先想起不经不觉，其实已经是渐渐是夏秋交季喎。
0: 是啊。
1: 四季在这里轮替了。
0: 有些悲秋风的感觉啊。
1: 嗯，七夕了嘛，始终有些应该是晚上开始渐渐开始有些凉意了。
0: 嗯，今天当然呢就秋老虎的，不那么快啊。
1: 是。
0: 直接这首歌也都结束今日的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了。好，多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的。咁我哋听日咧就系星期四啦，吓！
1: 系啊，听日晏昼三点继续约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8: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9: 我要上大屏，尽数新装情。
7: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8: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7: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嗱，而家咧灵活就业就唔系咩新鲜事啦，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自媒体博主啊，加证月数啊，哇，越嚟越多人咧都唔再有固定嘅工作单位。有数据显示，2026年咧，我国嘅灵活就业人员预计会有3亿2000万，即系差唔多每两个就业人员入边咧就有一个咧系灵活从业者啦。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倾倾，如果冇单位帮手交社保，点样同自己去处理好医疗养老双重保障咧？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状况呢，就是呢家政、外卖、网约车呢是主流，月嫂呢平均收入有些甚至能够过万的，大城市优质月嫂的薪酬都很高，还要提前预约添，同时也涌现出陪产师、上门私厨、上门喂猫啊、喂宠物这类新兴的自由职业，看下去选择多，实际就赚钱不轻松的。不少的网约车司机一日十几个钟连续转，除去租车费平台抽成，到手的有限，长期来去坐住在部车呢，也都可能会有一些腰椎啊、血糖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最令人觉得烦的呢，就是呢冇单位交社保，睇病养老靠自己操心。不过呢，好消息就是今年7月份全国启动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做外卖啊、网约车跑单途中受伤的话呢，能够申请平台赔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政策。今日冇单位兜底保障要理解啦，要分两块，一个咧就系医疗兜底同埋养老储备。今日讲下睇病保障啦，预算紧张嘅话咧，你又记得一定要交居民医保啦。

0: 一年几百蚊住院睇病，留得报销基础嘅防护。手头宽裕啲咧，就建议咧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啦，报销比例会高啲。缴满规定期限咧，退休之后就唔需要再缴费，亦即系咧佢都可以咧计一个嘅缴费期限嘅，咁啊终身享受医保待遇。医保之外咧，同其他人一样啊，考虑百万医疗险同埋意外险，一年加起嚟几百蚊，拥有几百万嘅医疗报销额度。咁啊呢度咧有两个投保要点要记住。第一，睇病一定要先走医保结算，如果唔系商业险嘅报销比例降低。第二，分清楚自己嘅职业等级啦。普通文职咧一到四类嘅职业咧都可以揀常规医疗险。不过网约车啊、货运啊呢一类咧属于高危职业部啊，要去揀一啲咧唔限职业嘅专属产品啦。意外险区分普通款同埋高危职业专用款噶，换工作啊、职业风险变化都要话俾保险公司知，避免后续咧理赔出问题。咁呢个咧系睇病或者意外嘅保障，咁大家关心咧就养老规划，分三种方式按需选择。第一就系居民养老保险，适合咧预算有限、临近退休嘅朋友，咁啊缴费嘅档次自由，一年咧就几百到几千，唔同地区到退休年龄咧仲有啲可以一次性补缴嘅。咁啊缺点就系每个月咧到手嘅养老金就唔多啦，全国平均咧只有200几蚊咋。第二种咧就系灵活就业嘅职工养老保险，想去适合提高一啲晚年收入啊、预算充足嘅人，所有保费就个人承担咯，因为冇单位啊嘛。但系退休之后咧，领金额会多啲，一般领取7到10年咧，其实就叫做可以回本啦。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留俾屋企人，万一身故咧，仲可以申领咧一啲嘅丧葬补助金同埋抚恤金。第三个作为补充啦，就建议你用保险，比如养老年金险啦，手入边有闲置存款啊，想提升养老生活品质嘅，可以去配置。缴费金额年限咧都系自己决定，咁啊到咗约定嘅年限之后咧，就会定期领钱，补足社保养老金嘅缺口。咁讲到底，无论系灵活就业，亦或系打工人，提前去配齐医保、商业保险，规划好养老储蓄，手入边留有自己足够嘅备用资金，先可以去应对疾病啦、意外啦、失业啦、老去嘅时候咧，能够更加不慌不忙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呢，来为我们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曾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3: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他阿妈整副牙松了，以前带他去看牙，医生说他的牙槽骨萎缩得很犀利，种不到牙，只能带活动假牙，所以到依家呢，阿姨都已经戴咗10几年嘅活动假牙啦。但係食嘢呢都係捞汁多过食餸。咁我同佢讲啦，其实而家有缺骨种牙技术，先至发现原来佢哋一直唔知㗎喎。
4: 呢个就係最可惜嘅地方，唔係冇技术，而係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係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唔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同大家讲，牙槽骨萎缩唔代表冇得种牙，依家已经有一系列成熟嘅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系其中嘅一种。普通种牙咧，系将种植体种喺牙槽骨入边，就好似喺泥土入边种树，泥土即系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系好多缺牙10几年嘅患者咧，牙槽骨因为长期冇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似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冇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咧，就系当泥头唔够嘅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喺岩石上边。颧骨就喺我哋面部嘅两侧眼眶下方嘅骨头，系人体最坚硬嘅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好长嘅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嘅，穿过萎缩嘅牙槽骨，直接固定喺颧骨上面。呢、这个就系穿拳种植。
3: 但系曾主任，但有啲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颧骨咁深嘅位置，风险系咪好高嘅呢？
4: 这个担心好正常嘅，好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好得人惊，以为系好大嘅手术，风险好似好高咁。其实呢个技术呢已经有20几年嘅历史㗎啦。国际上临床研究同埋文献都系比较多嘅。 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噶啦。当然，呢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嘅操作经验、术前评估嘅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同埋术后嘅管理都有更高嘅要求。呢类手术通常建议喺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嘅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嘅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唔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好高，而系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呢个系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嘅原则。
3: 曾主任，有冇实际嘅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嘅咩？
4: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姨，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几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咗食饭咧，佢先后配咗几副活动假牙，但系副假牙咧又容易松动，又移位，硬嘢咬唔到，仲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佢自己嘅话嚟讲，人哋啃排骨，佢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3: 呢句说话咧，听到人真系心都噏埋。
4: 佢嘅种牙决心真系好大嘅，同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佢好想试下。佢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嘅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嘅种植。
3: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佢承受到几耐嘅折磨。健康人咧未必会明白嘅，连食饭咧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啊，都有几煎熬啊。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啊。但是每次听到这些东西真是心都拿住拿住的。
4: 以前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没牙就是真的没了牙了，大夫活动假牙顶住就算了，老人家哪里有得选呢？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技术可以帮到他
3: 们。那最后呢，是不是用了穿拳穿翼技术帮他种回好呢？
4: 是的，林姨找到我们禅医口腔，我们帮林姨照了术前的口腔 CT， 发现她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了，真是重窦揭骨，常规种植真是搞不定。经过全面评估，我们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的专家团队一起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和黎强医生，为她定制了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的种植体固定在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的种植体，一共6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的功能。
3: 那她种完之后呢，恢复得怎样啊？
4: 手术好顺利，林姨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咧，就戴上咗临时牙冠。呢类技术嘅一个特点就系符合条件嘅患者咧，可以喺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唔使经历几个月嘅冇牙嘅等待期。前几日佢仲专程带咗一面锦旗过嚟，话好感激我哋。其实对我哋嘅医生嚟讲，最大嘅满足感就系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系得到改善。
3: 我相信林姨嘅经历咧，唔单止系佢自己嘅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来。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这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4: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东西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东西有多辛苦。
3: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跟家人围在一台吃饭，可以啃到排骨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都是那句，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受紧缺牙的痛苦，不要再拖了，带他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是这一次检查就改变了他之后10多年的生活质量。
5: 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了， 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6: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7: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7: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6: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8: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7: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氛洗壶。
8: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9: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8: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追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9: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8: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9: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3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农历奇蛇胆清凉3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里放定一支，而家3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1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2: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深受吃货们的喜爱。其中代表的食物更是当地的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的含量都好讲究的。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的金掌牛肉丸，他们的牛肉原料都是精选自喜盼自己的养牛场的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不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不掺其他的肉类，食用淀粉的比例少于等于1%，也都不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的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 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边。

0: 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着万飞进程放心购。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白月成为风，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而部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嘅镶坚石宾、明清蚕扁、御闹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静静陈列。自远古白月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嘅农耕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系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密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喺度打造石器工厂，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嘅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布上传砍伐垦荒嘅磨痕，正是白月先民开拓山河嘅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白月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住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白月文化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呢度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嘅传说，出自地方文献记载，六甲两道鞋赵佗游西潮。西汉初年，高祖遣六甲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潮，山中白月乡民献上新收嘅山禾，仲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六甲出使，二人重上潮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潮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潮古族，凡系登临潮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再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潮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低洼滩涂挖深围塘，塘基垒土植桑，举世闻名嘅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竹蚕扁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那我们不如再讲下西潮山志上面所记载的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的故事。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潮，住足白云洞云泉仙馆。这个之前我都同埋大家粗略咁有讲过嘅。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汗交替，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塘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姓 齐聚白云董，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朝大仙诞民族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至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朝，和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墓蚕桑，官山墟、大同墟商贸渐兴，千年蚕桑郁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弃商兴师实业济民嘅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朝简川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丝高效精良，反观故土香邻全凭手工煮茧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系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佢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嘅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喺简川创办继昌隆苏丝厂，亦就系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嘅机器，心生畏惧，传言呢啲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担忧生计被夺，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嘅苏丝机，一机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乡邻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口袋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咗众人嘅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朝丝织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南海博物馆珍藏嘅近代苏丝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呢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嘅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朝，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兴乡，令西朝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由远古相间石器拓荒，到桑园围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朝文明的发展脉络。那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朝先民先是白月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山七十二峰依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的故事，先贤兴业的传奇，代代相传。这一脉耕读为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咁留在西朝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3: 西听潮山。 下昼5:30。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6: 好，妈咪拿给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46天气预报。

0: 傍晚时间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系34度，同寻日同一时间咧相比上升咗大概1.5度嘅。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都系生效当中。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吹2到3级嘅偏东风。气温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0%。而预计听日白天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吹2到3级嘅偏东风。气温最低27度，最高去到35摄氏度啊，相对湿度55%到80%。大家仲系要注意咧，就系防暑降温，咁同埋咧未来3日咧，佛山系雷雨频繁，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而且咧前期降雨比较多啊，土壤含水量高，仲需要注意咧就系防御地质灾害。946路况。再来看看路况啦，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3层的双向，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的创产对开路段，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石梗路口都是双向有慢的。桂华路的灰旗路的塘头立交桥底的双向，左海八路利源油站对开往广州的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以及是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方向都是有慢，桂和路的阿托恩油站往和顺的方向，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的双向，广佛路的江夏立交往广州，龙州公路广站公路路口位置的双向，龙溪大道龙溪地铁站往桂城的方向现时都有些阻滞，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以及是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亦都不是咁靓仔。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登录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当中可以查路况以及是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信息爆炸时代。

0: 台湾时间嚟到5:34开始，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板块，进入946嘅直播间一起倾下偈。已经有朋友仔提醒啦，正待祝福嘅呢个福袋红包，今日系有嘅，而且今日系大嘅吓，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嚟留意一下。咁亦都有朋友仔啦送上祝福啦，呢年的日常咧就话今日七夕，祝所有嘅朋友仔七夕快乐。咁啊同埋咧刚好咧亦都系遇见咧中国医师节啊，要同各位嘅医护人员讲翻声辛苦晒。亦都欢迎大家入到嚟，可以先打个卡，见到啊诚信啊蓝天等等嘅朋友仔已经打咗卡啦。咁而今日嘅互动话题亦都讲下七夕啦。今日咧，其实佛山亦都有唔少嘅活动，咁啊有啲嘅园区啦，有啲嘅商场啦，今日都系有各种嘅活动嘅。咁你又会唔会去参与？同埋今日嘅呢个七夕，你又打算做啲乜？有冇送下礼物啊，收下礼物之类嘅咧？咁而且今日咧系有一个礼物咧喺网上边系红咗嘅，就系一束花啦。咁啊，正确嚟讲系一束菜吓，就系嗰棵嘅通菜啊，我哋又叫呢个空心菜啦，就系扎到成棵花咁样啊，一扎花，其实啲颜色都真系几靓嘅。啊，咁啊送扎菜当花啊，如果系你收到嘅话，你又点睇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互动区域，可以晒晒图，可以一齐倾倾偈。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热榜方面嘅内容，其中咧今日七夕呢一个嘅热搜位置咧，一早就已经摆咗喺度啦。另一个都系同放假有关嘅，就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嘅相关通知，中秋节嘅放假9月25号星期五至到27号星期日，一共系3日唔调休嘅。咁而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之间，只系隔咗3个嘅工作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嚟大嘅变化，咁就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嘅决定公布咗啦。咁啊，从今年嘅9月20号开始施行，呢个决定咧系拓宽咗提取同埋使用嘅范围。对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唔再设置咧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嘅门槛限制。咁而新装修嘅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形式。适当拓宽了就是住房公积金的投资运用的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正方面的内容。咁而讲到啦吓，咁啊简化翻咧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嘅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嘅贷款申请嘅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系可以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咁同埋明确啊，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嘅从业人员以及系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嘅政策支持。另一个嘅热门话题，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大概率咧会成为历史最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嘅消息，咁啊，当前咧赤道中东太平洋嘅洋面表面温度咧系持续升高，咁啊预计咧将会喺11到12月嘅前后会达到

部、新疆等嘅地方咧，系会明显偏高添。商务部大消费18条嘅举措，呢份嘅意见咧，从支持软域消费嘅渠道升级，推动软域商业嘅业态创新同埋品牌打造，优化软域商品同埋服务嘅供给，进一步去提升软域流通嘅现代化水平等等嘅方面，系提出咗咧有成18条嘅支持措施。仲有一个咧，同招聘相关啊，有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4个专长招聘会咧，系上线嘅。呢个咧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嘅消息。从8月17日开始至到23日啊，8日嘅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咧，系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嘅线上招聘专场，一共咧有3000多家嘅用人单位参与，招聘嘅需求咧去到2.4万人次嘅。咁啊，用人单位同埋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以及系中国国家人才网，仲有就系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嘅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当中。央视曝光啊，有一款号称喺香港生产嘅网红小药丸，叫做悍马糖，佢嘅外表咧同普通嘅糖果系冇区别嘅。咁啊，靠住喺网上流传嘅啊，话咩可以增强精力啊，有啲神奇嘅作用啦。呢一种嘅悍马糖，一时间咧喺电商平台当中嘅销量系持续走高。咁啊，但系咧消费者唔知情嘅就系、是、呢一类嘅糖咧，其实系非法添加咗名为他达拉菲嘅化学成分。再嚟关注下本地方面嘅热门话题啦。这个南海热带扰动将会在今晚夜间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是21号至24号佛山是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佛山气象台方面的消息，目前这个南海海面到我们的台湾岛以东的洋面的热带复合带是活跃的，南海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云团将会在今日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进一步发展为偏好台风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可能会在20号的前后在南海的东部到雷州半岛沿海登陆。受到这个扰动以及是复合带北台的影响，预计在21号到24号佛山将会有中度大雨，局部的降雨是会有一个暴雨的过程，累计的雨量会去到60到100毫米，局部会去到150毫米以上，降雨持续时间长，大家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水和就是地质灾害。电影《空窗》今日上映了，由朱一龙以及新晋的百花奖最佳女主角魏思雅，还有就梁家辉、叶童等等这些老戏骨主演。片中有两场重头戏都是在我们佛山取景的，这两天在网上爆红的就是魏思雅大婚那场戏，选址就是在我们的三水长崎村，复刻了上世纪90年代极其隆重的旧式婚礼的仪式。广东省2026年10月份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就是定在10月24号至25号举行，佛山市的报名、报考以及缴费工作将会在8月25号至到9月5号进行，详情可以去关注个公众号，就是佛山招考。南海单造的五人龙舟赛定档在这个星期六下午的2点钟举行，将会在观山涌的朗森段举行，比赛全程大约有 16.8 公里，路线就是一大和5个细圈，详情可以关注就是南海单造这个公众号，可以去现场看一看。高明有3个项目同日择地，讲的呢就是昨日高明区有3宗的优质工业地块就是同日择牌，总面积接近就是100亩的，涵盖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以及是医疗器械两大的前沿赛道，将会分别建设就是进开电力装备的数字未来工厂项目，以及是环保电子线生产基地项目，再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

0: 木。
1: 今日咧就系七夕啦，咁啊佛山有一对嘅84岁嘅老夫妻又走红网络，咁啊旧年咧其实佢哋嘅视频已经系爆红噶啦，咁啊嗰位老爷爷咧就话家务咧佢系全包，从来都唔使老婆煮饭嘅，咁而老婆戴嘅玉额啊、衫啊都系佢买嘅。佢哋咧虽然会嘈交，但系个老公好自豪咁讲，每次都系佢先认错。佢话老婆系攞嚟氹嘅，唔系攞嚟闹嘅。网友们咧亦都纷纷表示咗自己嘅羡慕。有人话：你睇，被宠成公主啊，老奶奶84岁，仲非常之有少女感。呢个咧就系幸福嘅模样。亦都有啲人咧就调侃话啦：日子点会同边个过到一样咧？

0: 家好，我是王菀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1: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6: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6: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8: 一路落雪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9: 哇！我哋喺佛山家当中啦，见到评论区咧，已经有朋友仔晒咗咧七夕嘅花上嚟啦。阿华姐咧晒咗2束好靓嘅花，有向日葵啦，有玫瑰花啦，咁而且仲有一杯应该系秋天的奶茶，系咪？今日嘅活动话题问下大家，如果啦七夕收到嘅系通菜嘅花束，即系攞扎通菜，然之后包张花纸咁样，咁甚至乎咧有啲上边仲加咗一樽腐乳嘅，如果你收到啊，你开唔开心呢？一盏茶啦，贴咗几张图上嚟，应该唔系佢收或者佢送嘅，应该网图嚟嘅。第一张咧就系、是、我刚才讲嘅通菜花，再加樽咧广东腐乳，另外一扎花咧就系、是。好多条苦瓜，然之后咧整咗一堆嘅呢个豆豉鲮鱼罐头，都系可以炒埋一碟嘅。呢啲会唔会 AI 图嚟噶？仲有一个咧就系攞只鸡啊，然之后揾个鸡 pat pat 插咗啊，揾把刀上边咧就整咗两片呢、这个系咪芫茜定系芹菜啊？都好似一扎花嘅，真系好似玫瑰花啊！但你睇清楚系乜嘅时候，你真系得啖笑啦吓。邓基就话七夕系传说当中牛郎织女相会嘅日子，你哋凑咩热闹啫？你哋最多系牛马，牛马通常都系上班加班。今晚应该唔会叫大家加班啦吧？因为今晚咧佛山有好多嘅活动吓，好多都系同嗰啲浪漫啊、交友啊、之类嘅有关嘅。大家今晚又会唔会去啊？即系参与下啲七夕嘅活动咧，都可以咧上嚟花生啊！我哋呢个佛山家当中花生呢一栏嘅直播间咧，入嚟倾一倾啊！有朋友仔话多谢我哋嘅积分红包，咁啊，但系亦都有啲朋友仔系完美错过咗嘅，唔紧要吓，明天继续有。再嚟讲下啦吓，咁啊，可能今晚咧啲家长咧都会系谂点样食下七夕嘅大餐啊，过下啲浪漫下咁啦，唔一定系过节嘅。但系班小朋友咧，可能就赶作业啦，系嘛？八月都去到19日啦噃，离开学都有啲近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咧就会哎呀，作业又唔识做啦，好拗教啦。咁所以最近有一个话题都好热嘅，就系、是、AI 大蛙或者 AI 搭子，就系、是、AI 化身智能家长或者叫专属嘅学伴，去帮啲家长分担啊陪小朋友做作业嘅压力。 咁但係呢亦都有人話，哎呀，如果太依賴嘅話呢，會唔會令到佢哋之後唔識思考啊？咁啊，確實呢，首先要肯定呢啲 AI 呢就係緩解咗家長嘅焦慮嘅。好似有家長就話啦，啊，小朋友遇到學習嘅難題呢會主動向 AI 求助，咁啊仲會提聲就話，哎，阿媽你如果搞唔掂，你就搵 AI 啦。亦都有啲家長就話自己呢確實精力有限，耐心不足，為咗自身嘅健康呢，啊，都係會叫小朋友呢同 AI 自己傾嘅。就話呢 AI 俾出嘅答案呢比自己嘅更加之細緻同埋周全。有數據就顯示啦，中小學生總體 AI 使用率呢已經去到 60% 幾同埋 70% 幾啦。佢哋呢都會用 AI 呢去輔助完成作業。咁仲有 35% 嘅同學仔呢係會同 AI 傾訴心事嘅。

0: 好多个同学仔咧都话 AI 讲解题目咧个步骤会更加之详细，咁同埋咧做题目思路嘅时候咧都会喺佢嗰度咧得到帮助，咁而无聊嘅时候咧亦都会揾佢倾下偈。咁而啦，伴随住 AI 助学需求嘅上涨 ，AI 自习室咧亦都喺度静静鸡兴起。咁啊，根据报道啦，佛山禅城系有一间 AI 自习室嘅。咁当中咧就系会有一啲智能学习嘅系统，借助 AI 咯去帮助喺里边自习嘅同学仔咧梳理学习思路啦。咁啊，单次嘅一个钟头收费咧会去到80到90元，哇，都唔平噶噃。咁而暑假嚟体验嘅同学仔咧，其实都唔少。咁有啲同学用完就话 ，AI 咧佢唔会直接俾出答案，而系咧会先点拨下你嘅解题思路，引导你自己读懂嘅题目。咁但系喺方便咗嘅背后啦，咁其实呢样嘢咧亦都会令到有人有啲担心，就话有啲小朋友遇到作业问题咧，直接就会将 AI 俾出嘅答案抄落去。啊，咁久而久之咧，佢就唔开动脑筋啦。咁会唔会就丧失咗独立思考嘅习惯呢？同埋亦都要有人担心，就系小朋友啊，成日同 AI 倾偈嘅话，咁佢会唔会拒绝同现实当中人与人嘅嗰种交往呢？有部分小朋友咧已经系出现咗啲焦虑啦，或者系注意力唔集中等等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嘅调查就显示，话有20%+嘅同学仔咧就想依赖 AI， 唔想自己思考，已经有出现咁样嘅惰性。咁而仲有20%+咧倾向于佢哋净系会同 AI 倾偈啊，唔愿意同真人交流。咁啊，仲有20%+咧就话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产生咗焦虑嘅感觉。近半使用 AI 嘅中小学生遇到烦恼嘅时候咧，而家系更加愿意向 AI 倾诉，而唔系揾身边嘅人。哇，咁搞法，咁阿爸阿妈要发现佢哋嘅心理方面嘅问题嘅话，咁咪更加之难。对于呢件事咧，见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嘅主任啊龚屈幸咧，佢就讲到啦。AI 擅长高效咁去完成一啲机械重复性嘅辅助工作，咁但系育儿咧，佢唔单止系传授知识嘅，小朋友同人建立一种依恋嘅关系，进行一种情感嘅交互，呢啲咧其实系关乎佢一生嘅心理健康，而唔系咧就知识性嘅成长。呢啲嘢咧其实系人工智能冇办法替代到嘅 ，AI 嘅陪伴永远都冇办法去替代到家人嘅拥抱。啊！呢样嘢咧，亦都系我哋经常喺育儿当中听到嘅，咩建立亲密关系啊，就系呢样嘢啦。对于呢样嘢咧，其实我个人觉得问题嘅关键就唔系话 AI 可唔可以帮你陪小朋友，而系要把握好嗰个尺度。家长咧唔需要将 AI 咧视为一个洪水猛兽，好似有佢啦，天下大乱咁样。但系咧，亦都唔可以咧就完全依赖 AI， 自己咧就即系揈晒啲嘢俾 AI 做，自己咩都唔理。可以亲子共用 AI 工具，即系你哋可以一齐去同 AI 倾偈，咁同埋咧线上使用啊，同埋咧就系线上现实生活咧相结合咁样样去陪伴小朋友。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啊，即系过于担心呢样嘢嘅话，不如问下自己，今日可唔可以抽出少少时间，真正咧坐喺小朋友嘅身边，听佢啊讲下自己嘅烦恼啊，或者系倾一啲无厘嘅啊，即系可以系非常之无聊嘅话题。总之陪就 OK 噶啦。呢一种情感上边嘅关注咧，系父母应该俾到小朋友嘅。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今日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系啦，喺今日啦吓，七夕嘅呢一个叫做日子啦吓，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关注翻咧，其实七夕啦，而家就叫做中国情人节，但系喺以前咧，其实佢系乞巧节啊，就是、一啲女孩子咧去表现心灵手巧嘅日子。咁其实咧，而家佛山仲有啲地方啦，会举办翻相关嘅活动嘅，咁啊例如啦，喺顺德君安嘅沙头。

0: 社区咧，其实系有摆七者呢个非常之传统嘅活动。咁而喺里边咧，我其实发现咗一种咧好传统嘅手工啊，一种嘅旧式嘅小手工，叫做三角节。唔知道有冇朋友仔咧听过呢样嘢吓？其实咧，佢就系用一个小小嘅纸啦，折成一啲嘅三角形，然之后将佢一个套一个咁样形成一啲啦，可能系唔同嘅造型啊。其实佢整乜嘢都得嘅。整个篮就得啊，同埋咧，今日同班群上边嘅朋友仔倾过，以前咧屋企系会搵一啲嘅银纸啦吓，咁啊折成一啲嘅三角插，然之后咧就将佢组合成一只帆船咁样。有冇朋友仔玩过呢样嘢咧？稍后咧亦都会咧同大家分享下。而家先补补时先。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0: 六点钟过后，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有祖庙商圈、人民路、健身路的位置，佛山大道金湾立交三层的双向，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顺联国际对开以及是石梗路口的双向，灰旗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塘头立交往石梁的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兰路、佛坪路口双向，清风路口往万达的方向都是有慢，海伯路、利源油站对开以及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富云广场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的双向，桂和路、广佛新干线路口往桂城的方向，仲有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要你收收油。同埋提醒翻你，南二环嘅轮教收费站往广州嘅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系有全封闭施工，超限嘅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咧可以绕行新基北路、龙州东路、沙湾收费站。呢、这个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10号嘅，咁啊请大家经常行呢边嘅，互相自召下啦。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我是吴谨瑶，
8: 我叫无所谓，
9: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8: 系咯，无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7: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3: 前，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系七夕啊，咁啊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就话：，七夕点安排啊？小朋友屋企小朋友早就写完晒作业，呢几日喺图书馆度睇书，有时间就带佢去玩下啊。咁啊，同埋咧，另一位星星点灯都话：小朋友做晒作业啦，等开学啊，而家咧都系喺度同同学仔玩。哇！而家啲同学仔咁勤力噶嘛吓，即系之后开学之前嗰啲赶作业就唔关你哋事啦噃。跟住亦都有啊，怀集星哥咧就话牛郎织女又相信了，又相会了哦。七夕啊，都系一个咧就传统嘅节日嚟嘅。咁而咧一啲嘅传统嘅仪式感啦，有啲地方咧就延续得到，但有好多咧亦都会系慢慢式微咗嘅。我自今日问起就话，仲有冇咧就系、是、七夕噏嗰啲咧无线秧啊，摆七者啊，无线秧可能仲有多啲地方会有，但系摆七者真系好少见啦。而喺顺德嘅君安沙头社区啦，呢几日啊，一直去到20号到啦吓，咁啊都会有一啲嘅七夕相关嘅传统活动。咁而其中有一个咧，关于系三角插嘅手工嘅展览，会一直咧就去到24号嘅。咁啊，到底啊呢个三角插呢一啲嘅即系展品系点样样，同埋背后啲咩故事咧？我哋一齐嚟听下。
14: 七夕嘅无线秧，点解顺德沙头呢度嘅特别色彩缤纷嘅呢？因为当年从呢度走出去嘅治梳女喺异国他乡，佢哋会组建同乡会，保持摆七者呢个家乡习俗嚟维系感情，表达思乡之情。接旨亦都曾经系沙头嘅治梳女喺工作之余寄托情思嘅方式。呢种三角插喺当时嘅治梳女之间好流行，即系相当于我哋当年嘅接星星、十字绣，即系而家嘅拼斗咁，一代人又一代人嘅小手工。建议以后系咪可以将拼斗之类嘅同三角接同题创作，都系做个篮或者都系做条船出嚟，会系咩效果？睇下会唔会有一种新旧年代年轻人同老人家倾爱好嗰种感觉？因为呢一种嘅三角接流传咗落嚟，所以而家我哋仲可以想象当年佢哋坐喺床边，点样一下一下去接个三角，抬头望下同家乡一样嘅月光，谂起父母。想起细个时候的情景，手中接出家乡的物件，接出书信当中写不尽的思念，这些老手艺也都令到侨乡的记忆不单止是书本上面写的历史，亦是活生生扎根乡土的岭南七夕文化。今年摆七者现场还会有由大学生等去做的三角接的创新作品，新的构想可以将太姑门的老手艺玩出什么新花样呢？有兴趣的不妨现场去看看啦。
15: 热点事件多面睇，
16: 今日你怎么看啊？

0: 有时呢我会諗下，当每一个嘅七夕活动都系同呢个中国情人节相关，都系搞浪漫，搞呢、這个咩同另一半相会之旅嘅，咁可唔可以有多啲嘅地方可以用呢啲传统乞巧呢一种嘅主题邀请大家嚟睇下啲传统嘅手工艺啊，或者整一啲精品嘅作品去做下展览，反而会唔会突出重围，成为一啲即系人哋冇你又会有嘅啲特色嘅亮点呢？好似啦送花咁吓，咁啊七夕送花啦就好多人晒啦，咁可能晒出嚟啦，大家会羡慕，但系咧唔一定系非常之特别。但是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花束或者根本都不是花的东西呢会作为七夕礼物走红网络的。今年呢就轮到通菜了。
1: 今年七夕红的是红菜花，幸不幸福看评论区就知道了。有人嫌空心菜，哎这个男的心都是空的，人还猜。有人解读通心菜，两心相通，两心相连。广东人说红菜有首主题曲就是 Only You。送广东人的还要加多樽腐乳，今晚炒了它。跟住的是说红菜就是抽根菜，花语就是爱你爱到抽晒根，真是心态决定一切，知足常乐。或者好似佛山呢对84岁周围杀狗粮嘅夫妻咁，老公包家务，老婆唔使做，情绪价值比到足，老婆就好幸福。好似呢个人人都赞嘅老公咁，付出就觉得好幸福，咁样幸福咪变得好容易咯。
2: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系啦，讲开幸福啦吓，咁啊有一个安乐窝，呢个系一个幸福嘅基础嚟嘅。咁但有啲人呢如果住都住得唔安乐嘅话呢，唉真係好难幸福啦。好似呢上个星期我哋讲过央视节目今日说法当中呢报道咗一个案例。楼下呢就因为楼上嘅生活噪音，咁呢就諗一啲办法嚟报复啊，就係远程播放一啲呢就动感音乐去嘈返楼上。结果呢就係被判罚咗呢就係要赔26,000+。在这件事的讨论当中见到很多网友都提及到呢就是楼层隔音的问题。好像我们呢什么都讲一餐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的留言区下面呢很多人呢有类似这样的留言，就说楼板太薄了真是害人了，楼下的吊线好响，多方沟通呢还是处理不到，真是吵到睡不到。仲有人话呢就开发商可唔可以将隔音做好啲呀，唔該晒你啦。对于呢个问题啦，咁见到半月潭嘅报道呢亦都关注到啦。当中讲到我国大量嘅老旧小区建筑标准呢就比较低分户嘅墙比较薄，楼板呢亦都唔隔音，行路又好，拖凳又好，甚至乎呢马桶冲水都听得清清楚楚。就算是新屋装配式的建筑，因为它那些拼那些罅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隔音亦都会大打折扣的。好似呢有一位在合肥的陈生，经常呢就被楼上的噪音困扰到，想静心看下书楼上边的那些拖鞋呢贴贴贴贴呢他就听得一清二楚。就算深夜12点都听到呢疑似是跑步机的声音。其实这样的例子呢就不是孤例来的。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当中显示，在去年全国各个部门受理的噪声投诉案件当中，社会生活噪音的占比是高达 73% 点几。楼板薄，隔墙空，邻里之间隔墙聊天建筑的构件隔音能力不足，这些早已经成为了很多街坊最头痛的居住痛点了。问题出在哪呢？其实呢我们大量的老旧建筑都是在2000年之前，当时执行的标准呢本身就是偏低的，部分的住宅为了追求面积最大化就是牺牲了隔音的功能，分户的墙采用一些呢比较轻体的墙，甚至出现呢就是两户之间是可以隔墙倾偈这样的奇怪的情况。 咁而中国房地产协会等等嘅单位咧开展嘅居住满意度调查当中咧，啊楼板同埋分户墙隔音性能唔满意率咧系高达9%+嘅，咁而且咧呢一个即系问题咧系位居榜首位置。住建部嘅部长亦都曾经讲到，啊，征求群众对于住房建设嘅要求，隔音问题系排第一嘅。仲有啦，喺去年5月1日，住宅项目规范咧就正式实施啦。分户楼板撞击嘅声压级咧系由75分贝系提升到咗咧就系65分贝。咁而更加重要嘅就系新规系要求竣工验收之前咧，必须系进行现场嘅实体检测。并且仲要将结果咧写入到住宅质量保证书当中，实测达标先至算系真正达标嘅。咁而今年嘅8月15日，我哋国家嘅生态环境法典咧正式施行啦，全国首案就系一起咧低频噪音污染嘅纠纷。浙江嗰边有一个水产商铺咧，就24小时运转嘅设备产生一啲低频嘅震动，咁啊导致二楼嘅住户咧长期失眠嘅。咁法院咧就判噪声达标唔等于免责，咁啊就话分贝数就算未超标都好，只要系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嘅话咧，经营者即系产生噪音嘅嗰方咧都系需要担责嘅。这个的判例呢亦都是传达了非常清晰的司法信号，就说居住安宁权呢是不容侵犯的。咁而家呢我哋国家嘅存量商品房嘅面积呢去到400多亿平方米啊。每年呢更新量呢接近系10亿平方米咁多。咁对于呢既有住宅嚟讲呢，隔音嘅改造其实呢系受到好多嘅限制，包括系层高啊面积之类嘅都系有制约嘅。咁而且咧成本好高，难度亦都好大。咁但系咧从事二手房隔音改造嘅企业咧，而家其实系越嚟越多，一啲轻薄或者系低成本嘅新材料咧，其实已经系不断涌现紧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你屋企都系属于咧嗰啲隔墙有异啊，隔音比较差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搜一搜，有冇呢方面叫做二手房隔音改造嘅企业可以咧去搞搞佢。从有屋住到住得好，其实咧隔音真系一个咧非常重要嘅问题嚟嘅。咁而家新标准发紧嚟啦，咁而且司法亦都喺度护航，行业亦都喺度进化紧。咁所以咧，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吓，咁大家嘅住房喺隔音呢方面咧都可以得到提升。希望每一个人啦都可以住得安安乐乐，瞓翻个好觉。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月20号翻旗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7: 表情包，
8: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9: 本周末，本届西甲联赛将会进入到最终的角逐之中。但是呢，我在一些朋友的评论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些疑问啊，说明明是三水西甲，为什么要叫佛山西甲呢？有很多人是以担心自家宝贝被拿了走、被冲淡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呢，有这种心情很正常。这场比赛从西南街道的球场起步，本地球队自己踢，街坊自己看，几十年的热情把它踢成了全城皆知的品牌，感情自然深。不过换个角度想，改名不是摘掉三水的牌子，是把这张名片递得更远。三水做的一直都是要走出去。一个街巷里的草根比赛能升格成全佛山乃至大湾区都认的群众赛事，靠的是三水的底子。早在1931年县运动会上就有了足球比赛，1947年还拿过省运会冠军。后来呢，霍英东为云秀山体育场剪彩，健力宝少年队又送去了巴西训练。这片土地上足球一直就没有断过，如今冠上佛山两个字，有点像老字号从巷子里开进了大商圈，招牌更响，手艺没变，何乐而不为呢？外地的球队越来越多，也不是来抢风头的，水平高的队伍来了，比赛自然更加精彩。而三水的球迷在家门口就有好球看，游客球员一来，餐饮住宿文旅都跟着旺，实惠自然也会落到三水人自己的兜里。球场周边14生意好了不少，三水河鲜的名气传了出去，白泥大堂也办了分赛区，要是只有本地队伍关起门来踢，那热闹一阵终是难成气候。咱们就说2025年进场观众超过180万人次，网上的关注度突破50亿，媒体报道写的都是佛山三水、云秀山。比赛越热闹，知道三水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心态不妨从我的西甲换成我们的西甲，舞台再大，根在三水，发源地这份荣光谁也拿不走，只会越放越大。当客人来的越来越多，就越要显出主人的气度，把比赛一年一年办红火。佛山西甲因三水而精彩，三水也会因它更自豪。
10: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

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再嚟关注一下啦，最近咧有网友向上台嘅辟谣平台举报，就话社交平台上边咧部分账号咧以乜乜档案局啊、乜乜档案馆等等嘅名义咧，用一啲真实嘅地标再加虚构剧情嘅文案或者视频咧去博眼球，然之后咧再推广一啲商品同埋服务。咁啊，当然啦，呢一啲虚构嘅视频咧，其实啲古仔都好离谱嘅啊。咁啊，例如咧就话咩上海地铁嘅静安寺站传出一啲嘅异响，安徽嘅桃花潭李白汪伦嘅雕像一夜消失，苏州寒山寺嘅夜钟啊自己识得响。从制作同表述嚟睇咧，其实呢啲嘅视频咧都系似乎有模有样嘅啊，时间、地点、人物全部都有，但系咧成个过程系经唔起推敲嘅。例如话咧，上海地铁静安寺啊站呢一个嘅异响咧，发生喺话咩地铁三号线上行区间，咁但系咧上海地铁三号线咧根本系唔经过静安寺呢个站嘅。咁啊，经过咧就系反诈中心 A P P 等多个应用嘅检测，呢一啲嘅贴咧全部被判定为啊文本系含有 A I 生成嘅痕迹，即系话故事系乱作嘅，但系目的就好明确。呢啲嘅账号咧都系啊标准嘅流量变现嘅路径，用一啲真实地标嫁接一啲嘅灵异情节，咁啊然之后咧嗰啲阅读量同埋粉丝数咧就砰砰声升噶啦。咁啊，然之后咧，主页就会挂上啲咩桃木挂件啊、护身符啊、水晶摆件呢一啲嘅链接，用一啲嘅故事制造恐惧感啊，催啲网友嗱，你快啲啊，即系买翻几件嘢防下身。报道就讲到呢一啲虚构嘅内容咧啊，咁啊，其实咧都系用一啲心理恐惧咧，就系去推动嘅。咁其实咧背后已经系形成咗一条嘅灰色产业链噶啦。咁为咗逃避监管啦，呢啲嘅账号会喺一啲非常唔起眼嘅位置，去专门标注咩虚构剧情啊、纯属虚构或者 AI 生成。咁但系呢啲字咧就钉屎咁低粒，咁啊位置咧极度隐蔽，好多网友咧如果你唔系专门睇咧，根本察觉唔到。咁而且咧评论区里边咧全部都喺度问系唔系真噶，好得人惊啊呢啲咁样嘅留言。更加荒唐咧，就系部分账号一路喺简介当中标榜真实案例啊，但系咧一边喺啊只嗰个贴嘅下边咧标上一啲免责嘅标签，其实咧就非常之自相矛盾嘅。法律层面其实咧定性已经好明确噶啦，之前多地嘅网信同埋公安部门咧已经系查处咗多起类似嘅案件，当事人咧因为编咗啲灵异故事，涨粉引流。最终是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是被依法处罚的，即就算你标了什么纯属虚构都好，只要你的内容是造成误导并且是谋取利益的话，法律责任你就点都走不掉的了。咁啊，同埋咧，亦都希望咧，平台咧，唔该你真系啊，搞搞佢啦。因为你虽然系要求虚构同埋 AI 生成嘅内容要做一啲嘅提示，但系其实执行嘅标准系唔够严嘅，同埋咧你嘅审查系唔够细致，所以咧俾咗呢一啲嘅账号咧一啲叫做擦边嘅可能性啊。咁啊，所以咧麻烦啊，你真系要将啲审查力度再提高佢，尤其是涉及一啲真实地点嘅贴咧，应该提高翻审核嘅标准。对于违规嘅账号，一律封晒佢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7: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8: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9: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4: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0: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

0: 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 新人哈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0: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1: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 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

0: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1: 傍晚的七点搭正，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这个钟数人多车多，开车可能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都比较之疲惫的。这个钟数见到，首先是祖庙商圈的人民路、健身路、祖庙路打紧蛇饼，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江华立交三层往乐松都是慢的，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石梗路口都是双方向不好驶。岭南大道欣象城的双方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啊。咁而另外啦，就係佛塵大橋過返去禪城嘅方向，即係灰旗路嘅方向啦，唔好駛。禪西大道石灣大橋往桂華路嘅方向，南海大道麗雅苑路段往區府方向，桂蘭路清風路口過返去萬達廣場嘅方向，海白路利源油站對開過廣州，桂江立交往羅村，桂和路桂江大橋往返去和順嘅方向，仲有廣佛路北約牌坊往廣州，以及係桂丹路謝邊立家往羅村都係收到緩慢報告噶。歡迎登錄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塊查路況、報路況，一路順風啊，各位！
0: 以上資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協助提供。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5: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6: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6: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远君。嗱，而家咧灵活就业就唔系咩新鲜事啦，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自媒体博主啊，越加正越数啊，哇，越嚟越多人咧都唔再有固定嘅工作单位。有数据显示，2026年咧，我国嘅灵活就业人员预计会有3亿2千万，即系差唔多每两个就业人员入边咧就有一个咧系灵活从业者啦。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倾倾，如果冇单位帮手交社保，点样同自己去处理好医疗养老双重保障呢？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状况呢，就是呢家政、外卖、网约车呢是主流，月嫂呢平均收入有些甚至能够过万的，大城市优质月嫂的薪酬都很高，还要提前预约添。同时也涌现出呢陪产师、上门私厨、上门喂猫啊、喂宠物这类新兴的自由职业，看下去选择多，实际就赚钱呢不轻松的。不少的网约车司机一日十几个钟连续转，除去租车费平台抽成，到手的有限，长期来去坐住在部车呢啊，也都可能呢会有一些腰椎啊、血糖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最令人觉得烦的呢就是呢没单位交社保，看病养老靠自己操心。不过呢好消息就是今年7月份全国启动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 保障试点。做外卖啊、网约车跑单途中受伤嘅话咧，能够申请平台赔付吓，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个政策。咁啊，冇单位兜底保障系要理解啦，要分两块，一个咧就系医疗兜底同埋养老储备。咁啊，讲下睇病保障啦。预算紧张嘅话咧，你又记得一定要交居民医保啦，一年几百蚊住院睇病留得报销，基础嘅防护。手头宽裕啲咧，就建议咧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啦，报销比例会高啲。缴满规定期限咧，退休之后就唔需要再缴费，亦即系咧佢都可以咧计一个嘅缴费期限嘅，咁啊终身享受医保待遇。医保之外咧，同其他人一样考虑百万医疗险同埋意外险，一年加起嚟几百蚊，拥有几百万嘅医疗报销额度。咁呢度咧有两个投保要点要记住。第一，睇病一定要先走医保结算，如果唔系商业险嘅报销比例降低。第二，分清楚自己嘅职业等级啦，普通文职咧一到四类嘅职业咧都可以揀常规医疗险。不过网约车啊、货运啊呢一类咧属于高危职业噃，要去揀一啲咧唔限职业嘅专属产品啦。意外险区分普通款同埋高危职业专用款噶，换工作啊、职业风险变化都要话俾保险公司知，避免后续咧理赔出问题。咁呢个咧系睇病或者意外嘅保障。咁大家关心咧就养老规划，分三种方式按需选择。第一就系居民养老保险，适合咧预算有限、临近退休嘅朋友。咁啊缴费嘅档次自由，一年咧就几百到几千，唔同地区到退休年龄咧仲有啲可以一次性补缴嘅。咁啊缺点就系每个月咧到手嘅养老金就唔多啦，全国平均咧只有200几蚊咋。第二种咧就系灵活就业嘅职工养老保险，想去适合提高一啲晚年收入啊、预算充足嘅人，所有保费就个人承担咯，因为冇单位啊嘛。但系退休之后咧，领金额会多啲，一般领取7到10年咧，其实就叫做可以回本啦。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留俾屋企人，万一身故咧，仲可以申领咧一啲嘅丧葬补助金同埋抚恤金。第三个作为补充啦，就建议你用保险，比如养老年金险啦，手入边有闲置存款啊，想提升养老生活品质嘅，可以去配置。缴费金额年限咧都系自己决定，咁啊到咗约定嘅年限之后咧，就会定期领钱，补足社保养老金嘅缺口。咁讲到底，无论系灵活就业，亦或系打工人，提前去配齐医保、商业保险，规划好养老储蓄，手入边留有自己足够嘅备用资金，先可以去应对疾病啦、意外啦、失业啦、老去嘅时候咧，能够更加不慌不忙啊！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1: 由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2: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深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
16: 硅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硅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硅成分嘅硅灵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硅灵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19: 关注特殊需要的孩子潜能与发展，家校不合作或大家方式方法相反的或是有落差的话，我们做很多事情发现孩子的成长没那么快，就有些时候老师可能会觉得诶，我用对了方法，但是为什么孩子没更多的成长。其实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可以更多的沟通，让孩子有更大的收获。
20: 是的是的，所以想跟家长说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们在知道养育一个特殊孩子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学校可能一天就8个小时，但大多数孩子要面临着回到家里，
19: 你说下了16个小时，
20: 还有寒暑假的时间，所以家长更需要，我们需要一些情感的支持、信息的支持和策略的支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佛山目前家长学校还是非常好哈，你比如说有空中家长学校，有学校里面的家长学校，像我们这个学期就会给家长培训一个心理的支持，用心理剧的方式、演绎的方式来带入他。想告诉家长的是，请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照顾好了，调节好自己状态，才能更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孩子，也多和同路人去交流，寻求专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公益讲座，也有一个说孩子有一个看护的过程，就是家长在那边你可以带过去，所以你看这些社会的一个关注，我们不是没有，是要去发现在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去找到方式方法。
19: 每一个家长他都不是孤单的，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他们有一些就是走过来了之后也会自发做一些组织啊、读书会啊，这样子去支持其他的家长和家庭。
20: 对的对的，所以有很多的抱团取暖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所以最后我想说，每一个心境都会闪烁，虽然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次耐心引导，每一次我们正确的指导或者有效的支持，都是在为我们的孩子铺设通往社会、通往未来的道路。也请我们自己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他们可能不像太阳那样光芒万丈，也不像月亮那样皎洁温柔，但是在他们自己独特的轨道上用自己的方式在闪烁着。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看见、去支持、去理解吧，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教育的天空中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最独特、最灿烂的光芒。
1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是多云为主的，吹2到3级的偏东风，气温在27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于65%至90%之间。预计未来几日佛山都是雷雨天气频繁，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量都比较多，土壤含水量高，都要提醒各位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咧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边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边放一盒，包里边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各位，宇文成都虽然是宇文化及的亲生仔，只是他品德和他父亲就完全不一样。没错，他亦都是死心塌地地拥戴杨广，但是他对朝廷上的是非曲直都还能够看得清楚的。刚才伍建章痛骂杨广的说话，他听过都好震动，又见到老王爷受咁嘅敲牙割舌毒刑，个心非常之难过。不过佢又谂，咁你闹又有咩用呢？结果就惹嚟满门抄斩嘅大祸咯。而家皇上命令我到忠孝王府抄家，咁我尽量逐少啲人啦，咁样亦能够死少一啲无辜嘅人。他吩咐了部下之后，就率领人马直奔忠孝王府。 都仲未曾到巷口，啲兵丁就遵照命令大声呐喊：捉拿五件将满门家眷啦、唔好俾佢哋走啦啦！嗌嗌嗌嗌咗好耐，亦唔见王府里面有一个人走出嚟。咁入行啦，入到行又大嗌一轮，仲系唔见有人走。点解呢？喂，宇文成都同啲兵丁都好奇怪。等嚟到王府门口，宇文成都向王府里面一睇，嘿，当堂眼都定晒。咩事呢？原来喺王府嘅门官厅里面啊，摆住张台，有两个人正喺度捉紧棋噃，周围仲好多人围住睇添，好似根本就冇听见先头兵丁嘅呐喊声，亦好少理门口嚟咗几多人马要抄忠孝王嘅家。宇文成都喺马上大声咁话：，嘿，你哋呢啲人有冇听见叫喊声啊？咁门口呢班人咁先至抬起头嚟望下门口外边，咁捉紧棋嗰个人就话啦：啱先啊，我谂卧槽马臭居将佢军啊，啲杀到难分难解，我听唔见咩叫喊声噃。啱先你哋嗌咩啊？唔该你讲俾我哋听下啦。嗰班兵丁真系吹胀啦，乜先啊？我哋嗌到喉咙都拆晒，你一句都冇听见，系咪盏眼？宇文成都话啦：我是镇殿将军宇文成都，奉旨前嚟抄拿五件将满门家眷。咁呢位捉棋嘅人又话：哦，大概是我哋王爷披麻戴孝上殿，犯咗满门抄斩嘅罪顶啦。咁另外嗰个捉棋嘅人就话啦：得啦，既然忠孝王犯咗死罪，咁嚟啦嚟啦，绑埋我啦！我系忠孝王府嘅大管家。咁嗰个捉棋就话啦：我系忠孝王府嘅二管家，绑埋我啊啱啦。又有人话啦：绑埋我啦！我系王府嘅后镬啊！我系喺王府书房送茶送信嘅，快啲绑埋我啦！绑埋我啦！绑埋我啦！大家都话：王爷在生为国效力，死咗是为国捐躯，我们再生就侍候王爷，死咗亦都要侍候王爷。宇文成都一听，哇，乜呢啲家人都个个都好似忠孝王咁嘅脾气嘅喂。佢话啦：我唔绑你哋啦，我放你哋走，你哋快啲逃生啦。大家就话：我哋唔走，我哋要走啊，早就走咗啦，我哋大家情愿同忠孝王一起死。咦，各位，咩事啊？喂，咁嘅忠孝王伍建章因为年纪老，就唔系经常上朝嘅。呢一日正喺书房睇书，宫里边四司八处都总管张仓就匆匆忙忙嚟到求见。张仓见到忠孝王，就将杨广谋位散权、弃妹欺娘、弑父朕卿种种嘅罪行，以及杨广今日午时就要登基嘅事情，就讲晒俾忠孝王听。收尾张仓讲啦：平日我敬重你啊，老王爷，今日先至将呢啲事嚟讲你听。我啊孤身一个人，亦唔回宫啦，我就要远走高飞。而家系嚟同你告辞噶，老王爷。忠孝王听咗张仓嘅说话，好耐好耐冇出声，收尾佢先至慢慢咁话：哦，我知道了，你去啦，公公，多多保重啊！送走咗张仓之后，忠孝王伍建章请夫人出嚟，同时将王府里面所有嘅人都叫齐嚟。咁大厅走廊都企满人啦。伍建章就将杨广咁多条大罪讲晒俾大家听，然后佢话：我要身穿重孝去金殿，痛哭先王，痛骂 阳广。

经讲咗啦。而我哋翻转头再嚟讲下宇文成都。佢见我心谂，哼，我而家同你哋网开一面，你哋不识抬举，真嚟可闹嘢。就吩咐兵丁绑，入到去王府见一个绑一个。啲兵丁马上喐手，将忠孝王府前前后都搜查过，见人就捉，然后将王府嘅大门锁到实实，贴上封条，留低20名兵丁看守。咁呢次喺王府捉到嘅人总共系135人。宇文成都就禀奏杨广，杨广就落咗道圣旨，3日之后将忠孝王五建章满门斩首，由宇文成都监斩。长安城内啊，贴满晒忠孝王五建章满门抄斩嘅报告。到咗开斩呢一日，宇文成都全身披挂，骑住马，带住500名兵丁同埋刽子手，压住囚车出咗西门，直奔刑场而去。第一架囚车压住忠孝王五建章，第二架车就压住夫人啦。嚟到刑场，啲兵丁将人犯押到刑场中间，刑场周围有兵丁严密咁团团围实。宇文成都就喺监斩台嘅公案后边就坐，而家就系等行刑嘅时刻到啦。忽然间听见法场外边一阵喧哗，宇文成都问啦：出咗咩事？兵丁系禀报话，法场外边嚟咗群穷苦百姓同埋乞衣，要祭奠忠孝王。各位，究竟系咩嘢回事啊？嗱，上次我哋讲过，越王杨素就奉旨监做仁寿宫，害死咗成几万人啦。有个叫做穷老王四嘅民工就逃跑咗出嚟，就俾忠孝王五建章就救咗。呢位老王爷平时就待人宽厚，济困扶危就慷慨好施，好似穷老王四咁样受过王爷恩典嘅人呢就好多好多啦。凡系上门求乞嘅乞衣啊，就冇话叫到凶手离开。逢年过节仲要加倍周济添，饥荒嘅年时，老王爷又施粥施药，总之忠孝王喺长安城内嘅名声呢就极之好嘅。咁听讲忠孝王喺金殿痛骂昏君杨广，就要满门抄斩啦。咁嗰啲得过老王爷好处嘅穷苦百姓啊，个个都喊，人人都心如刀割。那个穷老王四就想了，唉，老王爷为国为民竟然含冤受屈问斩，听日啊，无论如何都要发场祭奠下他才好啊。于是他就叫了各街各方那些穷老仔的头头去到五龙门外一间烂庙商量这件事。他叫了20多人来，有乞衣，有苦力，有卖武的，有卖瓜菜的，等等的小贩。咁穷老王四爷对大家话啦：各位，大家都知啦，后来一早忠孝王全家136口就要问斩啦。老王爷忠心报国，爱惜百姓的，他老人家对我哋国人的好处就唔使讲啦。而家佢屋企遇到咁大嘅劫难，你哋话啦，我要点做至啱啦？咁有个白头老翁话啦：唉，咁仲使讲咩？讲乜嘢？我哋都要去法场祭奠下老王爷一家至系嘅。有人就话啦，我哋穷到连几吊钱都揿唔出噶噃，咁攞咩嚟祭奠啊？嗱，我哋冇钱啊嘛，易啫。听日大家就分头去乞啦，去饭馆乞啲饭菜，去酒铺就乞啲酒，去啲衣纸铺就乞啲纸钱。乞嘅时候，我哋就讲明讲白，

0: 呢啲系为咗祭奠忠孝王用嘅，咁人哋唔会唔俾嘅。你哋话系唔系啊？大家一听啊，觉得呢个白头老翁呢条计好噃，就决定就咁做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啊，就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加紧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不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就过足了，但是更加没胃口，身体呢就还是觉得兴合合，所以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中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这款由草龟龟板和十味草本慢熬的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盒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9: 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今日除了是礼拜三之外，还是七夕佳节。在这里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现时出面的温度 33.3摄氏度，生生猛猛。但是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在度正在生效当中，预示着大家爱情爱到兴合合，是不是？未来三日我们佛山都是雷雨频繁天气的，需要大家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听日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挨晚的时候有群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讲，各大电台都在播冧歌，不知道洋葱会不会播什么铁窗泪啊、爱的枷锁之类呢？才我怎会这么扫兴啫？ 今日七夕啊，一个关于爱同关系嘅节日。喺呢个特殊嘅日子里面，我哋或者会比平时更多咁思考亲密关系嘅意义。唔知道此时此刻嘅你系咩状态听紧节目？唔知道你有冇曾经瞓喺床度望住个天花板，喺心里面默默咁问自己：，咦，我隔篱瞓紧嘅呢一个人系咪真系我嘅真命天子呢？我哋每个人都渴望上天可以俾我哋一个好准确嘅答案，最好可以有哆啦 A 梦嘅法宝去睇睇未来，我哋究竟系咪仲幸福地生活？但系生活同埋关系从嚟都唔系咁简单。啱啱初相识嘅时候，我哋或者都唔知道对方究竟系咪嗰个啱嘅人。所以我有问题想问你哋噶。一路走嚟，你哋行咗几多年啦？你哋系用咩方法维持呢一段爱情得以保鲜嘅咯？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讲讲。

系咯，所以你哋系用咩方法令到呢一段爱情、呢段关系得以保鲜嘅咯？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有研究机构啦，曾经对351对结婚咗15年以上嘅夫妇做咗一个调查，将佢哋分为幸福、唔幸福同埋矛盾三组。所谓嘅矛盾是指一方觉得好幸福，另外一方觉得唔幸福。并且研究咗呢三类夫妇各自维系婚姻嘅原因。首先嚟听一下幸福组嘅朋友。佢哋话经历咗15年之后依然好珍惜呢一段婚姻，有以下几个原因。最重要嘅一点是将伴侣视之为最好嘅朋友，真心鍾意佢本人。对于佢哋嚟讲，友谊系呢段关系当中嘅根基。佢哋真心鍾意同另外一半喺埋一齐，对伴侣充满住好多正向嘅认知，并且出于爱或者义务，好单纯咁欣赏对方嘅人格。其中一位妻子呢描述丈夫吸引自己嘅特质，佢话对方好善良，好慷慨，愿意俾足够嘅空间自己可以成长。就算系冇结婚，我諗我同佢都可以做好好嘅朋友。研究表明啊，大量嘅幸福家庭啦，第一点都系将对方视之为好朋友嘅。第二点系尊重承诺。呢度嘅承诺既包括对伴侣呢一个人，亦都包括对婚姻呢一段关系作出嘅承诺。咁就意味住佢哋唔会轻易将离婚当成系备选。遇到有问题嘅话，佢哋会选择优先修复，而唔系放弃呢段关系。其实几乎所有幸福嘅家庭，佢哋嘅婚姻曲线都系高高低低嘅，唔会话绝对嘅高，亦都唔会话绝对嘅低。长久幸福嘅婚姻系愿意一起挨过呢一啲嘅高高低低。第三点，佢哋都认为好重要嘅，咁就系我哋彼此都有处理冲突嘅能力。虽然好多幸福家庭啦冇将呢一个视为好关键嘅因素，但系研究者就发现啦，佢哋描述矛盾解决方式嘅时候啦，系会以关系为先嘅，意思系我重视你呢个人多过重视对或者错。除此之外，沟通嘅过程当中都唔会攻击伴侣嘅人格，保持冷静，懂得变通。其实幸福嘅婚姻唔意味住冇矛盾、冇冲突，而系佢哋喺度着力揾紧更好嘅方法去解决呢个矛盾。有时候冲突嘅处理方式亦都会意味住一段婚姻走向边度。有时候处理得好，我哋会走向下一个阶段，更深层次嘅阶段。但是更多嘅时候，有啲人情绪上头嘅时候，好可能就会导致一段婚姻走向结束。阿雪话今日七夕，先生佢买一束花俾我。虽然今日嘅花好贵，我觉得唔值，但系嗰一刻，我觉得仲系感动噶。阿添啦，好早就发嚟咗一张相，系一个同老婆嘅聊天记录，话准备咗烛光晚餐一齐度过。所以你啦。你是怎样维持这段美好的关系的？

0: 大蒜话：我同太太今年结婚12年啦，都系碰碰撞撞咁行过嚟噶。唉，偷偷话你听啊，过程中有谂过离婚噶，但系一谂到佢可能系我揾到嘅最好噶，呢个念头就放弃咗啦。当然啦，嗨嗨碰碰嘅过程当中，其实都喺度不断学习两性关系点样唔去踩对方嘅红线。桃花香就话七夕独自饮啤酒，啤啤佢。霸道女王咧上嚟呻啊，佢就话七夕真系啊，做到腰骨都直咯，唔方唔七夕咯。好啦。关于这个相爱保鲜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去进行留言。有人用激将法啊，话隔篱阿万飞呢都人均520，洋葱点解可以咁小气噶？好，我今晚决定小气一啲。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8点2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喺七夕嘅晚上，洋葱喺东平河畔向你问好。啱啱讲咗啦，呢个研究啦分开咗3组，系咪？我哋跳开中间嗰组嚟睇睇，唔幸福嗰组点解有人依然可以喺婚姻里面冇行到出嚟啦。喺外人睇嚟啊，好多唔幸福嘅婚姻亦都有可能系维持落嚟㗎。但系同啱啱我讲嘅呢几个因素唔一样，佢哋靠嘅唔是爱，更加多的是外部的约束。第一点，最多人选择的是对婚姻制度本身的忠诚。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宗教信仰，又或者整个家族里面是没有人离过婚的。所以对于这段关系，他们是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是关系重要过我的感受。第二点，我想这一点在我看来反而我听到的见过的占比会相对多一些，那就是有一个小朋友成为了他们维持婚姻的重要纽带。在混合型婚姻当中，有19%的人 而不幸福嘅呢个组别当中咧，有47%嘅人系认为孩子占咗一个好重要嘅占比。如果你都嚟自咁样嘅家庭，从细到大应该都会听过好多次咁样嘅呢一句说话。如果唔系为咗你，我同你老豆一早就离咗婚啦。好多人会认为破裂嘅婚姻会对小朋友产生好多嘅影响，但系就忽视咗留喺唔幸福嘅婚姻当中，小朋友同样会遭受到无形嘅打击。好多时候，婚姻呢一家嘢，关系呢一家嘢，小朋友佢系 feel 得到嘅。佢每日对住你察言观色，你戚一戚眉，有少少嘅唔开心，其实佢都系感知得到嘅。所以对于呢啲人嚟讲，攞小朋友作为藉口系佢哋嘅一个选择，但系咪最优嘅选择呢？好多时候幸福从来都唔系因为爱人睇起身应该点样，而系应该发自一种内心嘅感受。

0: 其实唔单止系婚姻，我哋每个人嘅幸福都系如此。咁就系怀住积极嘅信念，诚实咁面对自己，并且将视野从外界转翻到自己嘅内在。好多时候我哋好介意外人嘅眼光，但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喺一段关系当中，你幸福与否，其实感受比人哋睇嚟更加之重要。思成就话啦，我觉得咧喺一段关系当中可以维持嘅话，个人经验学识得装聋扮哑，仲要感恩对方嘅付出。你呢？听紧节目嘅你咯，你而家系处于一个咩状态啊？系单身啦，定系话热恋当中，定系话已经老夫老妻啊？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当中进行打卡。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就报名啦！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0: 晚上8-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30，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虫虫话，我们平凡人过日子就是平平淡淡，没有仪式感。喂，静鸡鸡问下你先，你心目当中真是一啲咁多的奢求都没有啊？会不会其实都内心有个小小的期待啊？不过学我话斋，仲是将那个关注力收返返嚟。

爱呢一家嘢可以自己俾自己嗬。向往自由就话喺某个情人节，我想抛砖引玉，于是发咗$52俾队友，结果队友令我嘅砖变成咗石沉大海嘅石头，一去冇回头咯。唉，可能你嘅队友咧都喺度心谂啊，有$52，我嘅司机钱又加咗$52，对于佢嚟讲可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咧，你要咁谂。呢位匿名用户就话，七夕对我嚟讲系更有特别嘅意义啊，因为系妈妈赋予我生命嘅日子，今日嘅惊喜系阿爸俾咗个红包我啊，系上次我讲过变化好大嘅嗰个爸爸，恭喜你啊，可以接受到爸爸嘅温暖，亦都喺度祝你生日快乐。我哋嘅群友做外卖嘅小哥啊，天使黑色羽翼咧喺挨晚嘅时候讲话，今日我送出咗第二扎花啦，但系女主人咧佢拒收。不过你有你拒收，我嘅外卖费仲系代代平安。当我睇到咁样嘅留言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啦，喺一段关系里边，好多人会误以为我付出咗咁多，点解你仲拒绝我啫？我为你做咗咁多嘅牺牲，点解你唔肯俾我一个机会呢？其实有时候一开始可能就系错嘅，或者我哋从细就被教育，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有好嘅收获。但其实唔系所有嘅事都系咁嘅，至少爱情佢系一件相互嘅事情。如果你不断咁麻木地送花，不断地骚扰，只会更吓人憎。

阿华咧就话今日七夕，我另外一个咧就话今日系中国情人节。我直接就覆咗佢一句，系个鬼，今日系七巧节啊，系考验你心灵手巧嘅节日啊。我咁讲之后咧，差啲俾佢闹到我满面口水啊。不过佢好大度嘅，好快就冇嘢㗎喇。咁你又真係抵闹㗎喎吓。既然佢都开咗口啦，你又真係几较真㗎喎吓。友友啦就话，今夜有人共拥共度烟火黄昏，有人独看晚风漫过星辰。啊，有诗人啊，咁你系边一款啊？二姐就话七夕啦，陪住个小小情人，即系我个仔，陪佢冲凉，陪佢瞓觉，都好幸福噶。宁静就话啦，我咧就提前收礼物，希望大家都可以七夕快乐啦。咁当然，如果你哋有心事想话俾我听嘅话，哪怕系唔开心嘅事都系可以噶。我愿意做你的树洞，为你化解焦虑的嘛。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 147-009-0053， 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是啦，刚刚讲了很多个零，我们读一下零的留言先。洋葱你好啊，想了几个钟头都在纠结要不要发这一则讯息给你呢，好似减弱咗浪漫美满嘅气氛。今日另外一半佢同我讲话，对唔住，可能同我谈唔到感情，唔系唔鍾意我，而系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出差，周六周日都要加班，佢唔想耽误我。好似呢一段时间嘅相处，我哋都冇时间见，我有一日会接受唔到。以上就是他的留言。其实这个月我们都就快处成网友了，基本都是我主动发信息，只有见过一次面。我在想，是不是我太没安全感了，需要每日都要倾偈，定期要见面，给对方太大的压力了。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他不是不喜欢我，我觉得我这样想会没那么难过，会有点安慰。晚上开始我就睡在这里，希望明天的心

0: 其实你清楚的，就譬如说这个月你们唯一的那次见面，他的身体有没有主动地倾向你，这一切的一切可能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都收到，只不过你的大脑在压抑住，在欺骗自己，会不会有其他的理由。有时候我们将情绪压了下去，并不会变得更好，或者伤心是真的，但是我们调回头来想，虽然他真的有点渣，为什么要在七夕这一晚去讲这些事，但是调回头来想，他讲好过拖下去。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好的人，去照顾自己，去好好地享受生活，接受一切。或者这一段的日子，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你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地从你的心里面将它搣甩出来。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勇敢一些去搣它出来，而不是在这里自欺欺人地说，其实它应该还喜欢我的。听听广告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好多人以为一段长久的关系应该是一路风平浪静。

0: 冇争执，冇矛盾，冇任何嘅裂痕，咁先算得上系幸福。但系相处耐咗，你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面根本就冇百分百完美，永远都唔会有争执嘅感情。而真正行得远、守得耐嘅关系，从来都唔系一帆风顺，从来都唔系零矛盾嘅关系。反而是当误会出现的时候，争执发生，大家意见不合，甚至关系已经跌到僵局，濒临破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轻易就放手了。吵过、拗过、冷淡过，但我还是愿意低头，愿意去沟通，愿意一起去沉淀，慢慢将这段关系修复翻好。其实感情最大的安全感，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甜蜜和热烈，而是这一份吵完交可以和好的踏实。当你知道你和对方的裂痕不是终点，只是磨合的过程，当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矛盾，我们都有能力有心意去修复去维系，这阵时你才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彻底地放松下来，不用小心翼翼地讨好，不用怕出错，更加不用怕一吵就散了。你可以安心做真实的自己，这种踏实和笃定才是一段关系最长久的底气。温柔的相处确实是锦上添花的，不过有阵时经得起争执、修复和磨合的感情，才值得我们托付余生。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5: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晚上的8点49分，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阿贵话：洋葱你好啊，我有个侄仔因为父母离婚，搞到心理出现咗问题。而家嘅佢总系关注喺自己间屋里边，只有食饭嘅时候先出嚟，但从来咧都唔会讲多两句嘢噶。偶尔仲会同大人讲下大话，但系都系冇句真嘅。最近佢翻咗嚟阿爷阿嫲度住，同两个老人家一齐，而佢嘅爸爸长期喺国外工作嘅，都唔系同佢一齐生活嘅。小朋友今日14岁啦，都系偶尔离下我哋呢一边住，亦即系老人家呢边住。我偶尔翻外家，见到佢真系好心赤。今日佢同我讲话间屋好嘈，其实就系空调外机嘅声音，正常嘅噪音而已啫。喺我哋人睇嚟，嗰啲算啲乜嘢嘈啫，都系正常嘅声音。

两个老人家望到个孙总是忧心忡忡。落一楼食饭的时候，老人家开住电视的，他都要关了他才可以安心食饭。我望住个侄仔自己将自己封闭了起身，真是好心痛。这样的情况，我究竟怎可以帮到他呢？阿贵仲录了一段声音给我听，里面的而且确是有低频的声音在这里，嘟这样的声音。但是站在这个姑妈的角度来讲，她有点不理解个侄仔为什么会这样。

0: 阿贵佢补充话啦，平时都系同阿妈嗰边去生活嘅。当我知道咗佢有心理障碍嘅时候，曾经咧都想带佢做呢个心理疏导嘅，但系佢唔系好愿意去。有时候去下，有时候又唔去。阿贵佢发嚟咗好多嘅语音，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呢位少年讲咗好多好冷冰冰嘅说话，佢令佢觉得非常之冰冻嘅感觉，而自己都有啲心赤啦。首先，佢同你表达过噶阿贵，佢话嗰个空调嘅外机有低频嘅声音，嗡嗡声，佢向你求助。的而且确，人同人之间嘅嗰个听觉感触咧系唔一样嘅。有时候我哋会认为冇嘢，好正常嘅声音，但系对于其他人嚟讲，佢可能真真切切咁影响到佢嘅生活嘅。因为过往佢可能会偶尔同你讲下大话，于是你就会觉得佢有啲小题大做。可能甚至会觉得佢就係为咗唔喺阿爺度住諗出咁样嘅一个大话。但其实空调外机嗡嗡响，我哋嘅解决方法有好多，係咪睇下係咪可以做一啲嘅隔音措施，譬如话其实佢都唔係经常返嚟嘅，咁我哋係咪可以去加啲嘅布条啊，加啲嘅隔音垫啊，上去某宝上面呢，你去搜索一下一啲隔音嘅改装嘅设备，好平嘅啫，就喺嗰个纳金窗嗰度加啲风调上去，效果都几好㗎。我咁样做係表一个态，意思係我尊重你嘅感受，我相信你嘅表达。只有你嘅表现令对方相信嘅时候，佢先至会将更多嘅事、更多嘅自己交俾你，而唔系自己将自己封闭。所以，虽然我知道下意识我哋会觉得，哎呀，冇咩问题嘅，呢啲都系一啲小嘅声音，点解你咁介怀呢？但系你要注意，因为佢系一个高敏嘅小朋友。而且佢经历过不幸嘅一个原生家庭，喺呢个经历当中，佢一定系遭受咗好多嘅争吵。当佢未成年嘅时候，父母嘅争吵意味住佢生存嘅天同埋地系会不断咁去晃动、去摇摆嘅。所以佢有咁样嘅高敏感嘅一啲行为，可能唔系今日形成嘅。可能是长时间去形成的，亦都有可能是天生就是这样。但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不跟他计较，我们去想办法去了解他，去支持他，给他一些信心就是。我们先听听后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再继续跟你分享阿贵的故事。亦都欢迎大家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5: 啊，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先至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3: 晚上嘅9:0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先嚟读下大家嘅留言先。余云飞就话，其实低频噪音咧系会致聋噶，所以有必要嘅话可以请维修师傅帮一帮忙，而且维修嘅费用唔系太高噶咋。向往自由就话双层玻璃嘅隔音会好一啲，因为咧阿贵讲到啦，侄仔可能系偶尔翻嚟住，咁如果屋企嘅老人家唔系好想话去换呢个玻璃嘅话，都有好多嘅方法嘅。但第一件事就系、是、我哋都系相信佢，因为喺你嘅心目当中会有一个标准，呢、这个标准可能就系以你。为出发价贵，以你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的。可能你都会觉得我们对老人家不可以这么冷淡，对阿爷应该要孝顺一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了自己的标准去看待他，所以他怎么看都是不多顺眼的。而且你说为什么你要逼他去看心理医生，他会抗拒呢？咁就係喺你嘅内心深处嘅定义咗，你咁样嘅状态係唔 ok 嘅，係唔正常嘅，我要拯救你，我要改变你。当一个人有另外嗰一个人同你讲话，我要拯救你，我要改变你，佢係唔会拥抱上去㗎，下意识係会拱开㗎。所以最终嘅结果就係两边都会受伤。如果你真是真心实意地要帮助他的话，一定要给予他信任，行入到他的内心当中，尤其是他曾经遭受过一些挫折，遭受过一些伤害，他的心是会比其他人更加之封闭一些的。不过有一样东西我都要提醒你的，你要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持续地去输出这一份的关怀。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用尽一切方法，终于有一日打开咗呢一个少年嘅内心，佢内心嘅好多委屈都愿意向你倾听。但係转身你发觉自己冇咁多嘅能力接住佢嘅负能量。又或者讲冇咁多嘅能力去代替佢嘅父母，去俾好多关怀，好多爱佢， 然后呢个时候我又抽身离去，意思是我曾经爱过他，他又打开了心门接受了我，然后我才发觉我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抽身而去，那对他的伤害是更加之大的。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想讲而家14岁嘅佢，佢有自己嘅生命力，你可以相信佢做得到。

好多时候我哋嘅心赤，我哋嘅心酸，系带咗自己嘅一啲经历落去噶。如果你问我，我会同你讲，当自己嘅力量唔足够，俾佢太多嘅时候，我哋就俾佢尊重，我哋相信佢可以做得到。有时候你都忽略咗，原来佢可以有咁大嘅忍耐力，有咁大嘅抗压能力。给予尊重，有意俾一啲嘅关心，当佢表达一啲诉求嘅时候，你唔好过多嘅反驳，我哋听，然后加句万能嘅说话，你可以讲哦。原来呢个是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然后就句号。因为我见到你发过来的那些微信截图，你和这个侄仔是可以在微信当中正常交流的，意思是这条通道他都还是愿意向你输出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么急着跟他讲一些大道理，当他去输出一些你觉得不可理喻的事的时候，只要不是危及到生命，不是危及

到安全，你都可以讲一句，哦，原来你是咁谂噶，我知道了。李燕话真系错过咗一个亿，系咯嗬？啱啱先喺9:09嘅时候，我突击地派咗个9999，今日七夕啊嘛。阿立就话今日偶尔经过小学嗰度，发觉小学周边嘅村已经拆到7788啦。好多年都冇行过嗰条路，真係有啲怀念。今年轮到我个女都读小学啦。去报到嘅时候好惊讶地发现，当年教过我嘅一啲比较年轻嘅老师而家仲喺学校嗰度继续做。虽然周边嘅风景变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见回这些老师莫名有一种的熟悉感。文说话呢，除了说是声音图像之外，一个街区的气味都可以令到你回想当年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所有故事。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3: 系丈夫、
2: 系妻子、
3: 系父亲、
2: 系母亲、
4: 系打工。
3: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3: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所以你学习好没有？晚上的9点20分，余云飞话扫嘅地唔见咗1万分，都是浮云。因为你哋攞积分咧，都系兑换明信片啫，系嘛？目前最大嘅吸引，寻日定系前日，我喺节目当中讲过，你哋希望见到嘅嗰位。在嚟紧冇几耐，会再一次同大家见面，系咪？有朋友估系咪9月底会有讲座？唔使9月底啊，喺下个礼拜。

0: 拜三，下个礼拜三朝早嘅九点半钟，亦即系8月26号嘅九点半钟，咁我哋就有机会去再一次近距离接触幽静姐姐啦。地址是在南海区图书馆，不过啦，今次这个南海区图书馆呢，由于大家如果是有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它是搬了新馆的，咁就唔係去年喺桂城地铁站附近嘅嗰个馆啦，就搬咗去千灯湖公交车总站嗰个位置嗰度。到时啦，都系书香节相关嘅一啲内容。咁而幽静姐姐会喺第四届佛山阅读节 K2026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的开幕式当中，为大家带来扎根内核成长，用自我还养出完整自信有力量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讲座。报名的方法呢，大家要留意佛山家，亦都要留意我的节目，咁到时候呢係需要通过抢嘅方式啊，不过今次喺星期三应该容易抢一啲㗎。咁就大家可以进场。同埋呢，今次係我哋嘅主办方嘅要求啦，係一人报名一次就係一个名额，我哋会准备一张备贴係贴喺你嘅身上嘅。咁就防止有其他嘅朋友係乱入到会场当中啦，所以我係保障到每个人都会有座位嘅。同埋由于今次嘅双节呢有一个开幕仪式喺度，所以就低于8岁嘅小朋友呢，我哋係唔建议参与嘅，亦都係冇辦法去参与到呢个活动嘅。所以当日只能够带8岁以上的小朋友出席。具体的报名时间和报名方式可以留意佛山家以及是我的节目。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在留言版当中会置顶这个报名的方法。时间是下个礼拜三8月26号朝早的9点半钟，地点是南海区图书馆的新馆。所以这个算不算是今晚另外一个惊喜给到大家。好，9点24分，我们读一下阿言的来信。阿言说，洋葱啊，我最近好纠结，我想请教一下，我在现在的公司做事做了2年多，工作内容其实都很熟练，同事的关系都很不错，但是就觉得没什么成长，薪资的涨幅都很小。最近外面有个机会，是一个创业公司来的，给的 title 和薪资都比现在要高一点，但是讲真的风险都大一点，加班也都多一点。今年我28岁了，其实我有点担心跳错槽会影响简历，但是不跳又怕自己慢慢浸下浸下就浸熟了，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听听大伙儿的建议，这种的情况我应该怎么选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一下你的阿言啊，职场、家庭、金钱，目前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样东西更为之重要一点？
1: 无知的幽渺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5: 吓，点解呀？
6: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9: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0: 晚上的9:32，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阿言佢复翻我话，暂时仲系将自己嘅职业规划放喺第一步。我之所以咁问你咧，系因为你讲到好重要嘅一个点就系加班多。如果现时嘅你系有家庭要照顾噶，系有小朋友要养噶，咁多多少少系需要分一啲时间俾你嘅家庭当中噶。这个亦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说一味死做，又或者是一味地在家里面去摊头，所有的事都是要综合衡量地来计算的。其实阿言，从你发这个留言开始，就意味着你的天平已经是轻轻地倾斜咗一侧，但系你仲未系好够坚定咁行出嗰一步，因为你惊会行错。但我想同你讲，人生就系咁，你永远都唔知道另外嘅道路究竟系点，而且好多人会将嗰条未拣嘅路美化咗佢。既然今日你嘅天平已经作出咗一个轻轻嘅选择，需要洋葱的一锤定音为你的选择撑一下腰的话，我想讲尊重你的选择，然后大胆尝试。虽然前路会有很多的艰辛，很多的困阻，但是在艰辛的背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更多的成长。

0: 诗情话风浪越大雨越贵，兄弟踏出第一步先啦。夏小甜就话大风大雨，大家咧开车嘅时候要小心啲。李燕话居然有人比我仲早瞓觉，唉，我仲喺度努力搬砖当中，夜晚仲失眠添。今日系七夕，大伙儿咧都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晒出今晚点过。咁同样咧，我都收到嚟自阿直航嘅投稿，好得意啊！佢喺七夕嘅呢一日带嚟咗呢一篇嘅文章，去讨论下婚姻嘅意义。今日睇咗一则数据，2026年结婚率其实是比2025年同期要下降接近差不多一成左右。所以在今时今日，有很多人都在疑问结婚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多谢直航的投稿。他说星期六去参加了一场夜聊活动，谈谈谈谈话题就聚焦在当下这个时代，婚姻和亲密关系到底有什么联系。大家的观点还是很鲜明的，可以大致地分成两种。一种是以年轻人对婚姻关系暂时没有期待和需求的小伙伴，他们大多数都认为在这个时代婚姻的意义已经逐渐消解。他们不是反对结婚，而是很疑惑找不到结婚的意义。其中有人就提出了，如果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好好的话，为什么还需要结婚呢？这一批的朋友大多数比较向往自由，享受无负担无压力的短期亲密关系，对于婚姻又或者是长期亲密关系缺乏认真的思考和规划，对关系抱着一种找搭子的态度，有啱嘅。

婚姻的功能不是保障关系上限，更有可能是保就是兜底了。有些老人家经常会将这句说话挂在嘴边的，现在你不找个人结婚，以后你老了就知道。以前呢，我都对这句说话很嫌弃的，我觉得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好好啊。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陆陆续续地见证过人的生老病死之后，发觉老人家讲的这句说话还是有些道理的。首先是疾病和衰老，我那两位坚持不分主义的小伙伴，一个就讲述了自己在患病那时身边没有亲朋好友的帮助，他觉得很无助。另外一位的至亲最近患了重病，一个人独自忙前忙后，照顾阿妈，同时还要兼顾工作。从前坚持不分的他，对婚姻的态度有了180度大反转。无可否认，在面对客观难题的时候，有个人在身边一起同你承担，一起地解决问题，自己的压力会大大减少。可能这个亦都是某种安全感的来源吧。其次就是面对死亡等等的大事，如果真是大吉利时，亲人遭遇不幸，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很可能会突如其来地被这个打击直接击穿，彷徨、无助，甚至情绪崩溃。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可以商量，哪怕他不讲嘢，只是默默地陪在自己身边，都可以给到相当程度的慰藉。现在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下结婚的现实意义吧。进入到长期关系当中，可能会看到对方又或者是关系当中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是讲真的一句，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感受到身边总是会有人相伴，哪怕关系有时候不是那么好，但是终归大多数情况之下，作为联盟总是会共同面对难题，共同渡过难关。

私奔到月球。谢航继续讲，他说我仲有一个感觉啊，咁就喺恋爱关系当中啦，每日都同恋爱对象好自然咁产生期待，会有一种动力去维护同埋推进关系。呢种状态维系起身可以讲毫不费力，至少就算是费力都是兴奋同埋喜悦㗎。咁但係到咗婚姻嘅后期，喺工作生活嘅压力渐渐显现之后啦，以前嗰种毫不费力嘅状态就会变得珍惜，关系呢就会进咗一个不进则退又或者係静止不动嘅状态。咁呢个时候需要我哋两个人努力去寻找赋予婚姻关系的各种意义。现在我想回转头，这个和人生的过程其实都很相似的。30岁之前每一日可能都活得不一样，衡量生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过得精不精彩。每日擘开对眼想到的会是跟哪个约会，去哪里玩，吃些什么。而到咗而家要面对生活面对工作压力嘅年纪，每日擘大眼可能就去思考房贷、车贷、彩礼、健康状况。各种嘅压力促使我哋重新去思考我哋人生嘅意义。如果唔能够负重前行，咁真係好可能会指向沉沦㗎。以上就是直航的文章了，很深入的思考，他都跟我们揭示了原来人的想法是流动的，是会变的。今时今日可能你是一个不分主义，但是当真正那日真正心动的人来到你身边，可能你都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去。佛山家的姻缘就说，我85年的，其实我真的很渴望婚姻，很想结婚，只可惜姻缘他没说原因，只是发了一个省略号。其实姻缘啊，无论是什么原因，我都想说，只要你快乐，唔使太在意外界点睇你㗎。

0: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1: 洋葱的私房歌，大家好，我是雪铁，今天我要推荐的歌曲是《樱花草》。这首歌旋律清新温柔，歌声甜甜，晚风、月光、萤火虫，歌词就似一幅好靓的画面，充满着青春的浪漫感。听的时候，心会变得安静又治愈，好像回到简简单单、无忧无虑的时光，特别好听。我哋屋企嘅小朋友幼儿园都经常会听到呢首歌，听到音乐都会跟住唱，希望大家都鍾意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滚啊，人啊有。
1: 科学常识。
0: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2: 阿妈，
0: 吓，
2: 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3: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2: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0: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1: 防范灾害风险，护好。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一些相对

小众的歌曲，其实有他自己小而美有清新的部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有些歌你可能听过，有些歌你可能完全没有，但我们希望借由大家的推荐和分享来给你听听这个时代不同的声音。房东的猫这个组合是两个可爱的90后女孩组成的乐队，干净清澈的声音是这个乐队的特色，而小清新的风格当然也深受文艺青年的喜欢。乐队的名字起得很随意，他们的歌和音乐听起来好像也有这样的随意性，清新入耳的伴奏配上有故事的歌词。房东的猫曾经创作了一首歌，我觉得很早就是凭借这首歌打动了很多耳朵，叫做《美好事物》。他们将一切美好的东西先编成段子，然后再写进歌里，没有复杂的间奏，只有一把木吉他轻轻的弹唱。说到这些美好事物，会想到另一个热门的词，就是生命当中的小确幸。

我觉得有些歌本身好像也是有季节性的，不是说在某一个季节你才能听，而是放在某一个季节听，它的存在感会更强。比如有人认为七月上这一首歌就适合在最炎热的夏天听，因为 Jam 的声音就像一杯冰冷的苹果汁，在炎热夏天里面听到他的声音就可以享受到一丝凉风。当然我们觉得这种清新有凉意的东西常常都跟吉他这样的乐器有关系，而浮躁的心情也会随着吉他所带来的旋律跟音乐慢慢的平和起来。七月上也是很特别的日子，一年中最中间的一个时候，好多人在七月左右就开始会想，一年过去了一半，这过去的半年我到底完成了什么，做到了什么。而工整的歌词里包含的是创作者对人生的小小思考，有时候不是大时代的大事，而是大时代的小我。每一个小我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有时候那些寻常反而变成将来有一天历史在讲人类生活的时候重要的记录。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音乐给我们，不论它是特别的大众，还是有些相对小众，也不管这个歌手的名字是不是非常的熟悉，郭旭，名不见经传，但是这一首歌呢，不找了，却让好多人开始知道他的名字，更喜欢他。这歌里面表达了对一个女孩的思念，而她低沉的声音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2: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

姚十三，有人形容他是民谣界的诗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北方女王》。每首歌好像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在民谣的创作里。姚十三是南方人，但这首歌写的却是对北方姑娘的思念。或许这姑娘在他心里面不同一般，所以他用女王来称呼。

相比前面听到的歌，接下来这首其实是熟之又熟，而且它有相当年代了。但对于大众来讲，张伟伟仍然不是那么热门的名字。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叫做《迷恋》，好多人翻唱过，李志啊、赵雷啊，还有老狼。明明来自西北，但是他有非常细腻的一种情感。张伟伟说，2007年和女友异地恋的时候，女友是江南人，所以他给他写了这首歌曲。歌词里说，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

0: 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了。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说到陈鸿宇，很多人会聚焦在他的歌词，因为好像很多的他创作的歌词都有他自己特别的意义在。而他的歌名其实常常比歌词更吸引人，因为除了有那种美，而且有打动人心的部分，因为有它的简单。这首歌叫做《一如少年模样》，也刚好应和了这个时代人们常常爱讲的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么想回到少年呢？明明在少年时代恨不得要快快的长大。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不算是新歌了，在曹方的歌里面，我个人很喜欢这首，叫做《遇见我》。他的音乐一向有灵性，有跳跃，这首歌也不例外。他很善于抓到生活细节，所以其实把他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唱到了歌里，你听来就会觉得格外的亲切。

0: 如果你认真地把你的生活写进歌里，读写在民谣里，你会听到每一首民谣都像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这首歌叫做《逝年》，逝世的逝，年岁的年，讲的当然是对逝去青葱岁月的一个回忆。这首歌的演唱人，其实他写的很多歌很类同，但是有一贯的这种小低回，叫做夏小虎，安静、坚毅、简洁，但是恰到好处。歌词里说，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呢，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
1: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在写一些歌名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古韵，还有词牌之类的。这首歌叫做《蝶恋花》，来自牛奶咖啡在《越长大越孤单》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里面有二胡古筝的结合，所以它其实有浓郁的古风的气息。歌词也像名字一样有它自己的韵味。这首歌描绘了一幅人间美景，说花开花落为谁，一年春去春来，花儿说它为一个人等待，却无可奈何花落

今天想一想，你还记不记得？接下来这首歌不见得是名字最长的，但是比起普通的歌曲来讲，它也算是一眼望不到尽头，叫做《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来自陈小熊。他在空荡的房间唱这首悲伤的歌，我倒是觉得这有一点点像另一首歌的歌词。好妹妹乐队有一首歌，里面讲天空、讲星星的时候，也有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你有多久没有看过天上的星星了呢？你说有些话不必说明，有些人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或许只有抬眼看星星的时候，他们会出现。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很多次分享过布衣乐队的歌，来自宁夏的这个乐队主唱吴宁月有西北人的洒脱跟豪爽，这首歌叫做三峰，更像是主唱喝了几瓶啤酒之后在微醺的状态下写出来跟唱出来的。而且你要注意这首歌的前奏非常的长，我在听的时候我几乎以为是一首纯音乐，后来发现它是一首歌曲，而且前面的前奏是令人喜欢和安静的，有一点微微醉意，却唱出了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所以我把这首歌放在节目的最后来给你分享，因为我觉得节目将近尾声，你反而会更有耐心要把这首歌听下去。而一首歌到底是不是要按我们惯常理解的标准的那样，二三十秒一个前奏，从头唱到尾，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跟世界呢？有时候只需要几句，讲你当时在音乐里面的小情绪，也未尝不可啊。我想因为格式不同，我们才会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又更有趣味了吧。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8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6: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8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6: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

0: 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

0: 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鸿鹄0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8: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7: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

0: 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3: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8: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9: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8: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

0: 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大概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

0: 落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2: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壶。
1: 微信酒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2: 今日同大家去关注咧，就是、青春期小朋友嘅有效沟通，都请嚟咧就系钟丽萍老师同大家倾倾偈。而家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13: 当孩子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本来系想关心佢，今日喺学校点啊？但系咧，佢就头都懒得围起上嚟。 就咁咯。咁你睇到佢关房间嘅门，唔知佢喺度做乜嘢喎？想同我倾下偈啦，嗬。但系咧，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啊，就将你拒之门外啦。
12: 嗯，
13: 你又想叮督佢几句啦，咁孩子咧就即刻皱起眉头，好烦啦，讲咗好多次啦，我都知道啦。
12: 嗯，
13: 咁啊，所以咧，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咧，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就变成孩子嘅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
12: 嗯，
13: 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咧，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咧，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墙嗰边咧，孩子就沉默以对。
12: 嗯，即系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好，佢、都唔会开门
13: 你啦。
12: 青春期嘅小朋友点解会咁？好多人会觉得佢系咪学坏咗咧？唔需要我，究竟发生咩事咧？但其实呢个系有科学依据
13: 嘅。首先咧，我哋父母咧就应该明白，孩子呢啲所谓嘅反常咧，其实唔系道德嘅问题，亦都唔系故意同我哋作对，而系咧佢正经历咗一场咧由生物学驱动嘅一个剧烈嘅变革。孩子喺青春期咧，生理同埋心理咧都发生咗一啲变化。你觉得孩子依家特别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咁其实咧呢个背后咧就系佢哋大脑嘅边缘系统，即系我哋讲嘅情绪脑啦，就同前额叶皮层就系讲嘅理智脑啦嘅发育唔同步嘅结果。咁青春期

0: 咧，负责情绪嘅边缘系统咧，发育已经好成熟啦。但系咧，负责理性思维嘅前额叶皮层咧，系要到咗小朋友25岁左右，先能够完全成熟嘅。好比一辆跑车啦，咁啊油门即系个边缘系统已经系好灵敏啦。但系咧，刹车系统咧，即系前额叶咧，却喺度装配紧。用咁嘅比喻咧，就可以容易理解吓，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咧又喺度后悔。所以呢啲生理上的剧变呢，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的一些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很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啊，我有个即系朋友啦，嗬，佢嘅女女咧就以前咧系好听话嘅，贴心嘅小棉袄，但系咧上咗初中之后咧，突然咧就变得特别在意自己嘅穿着打扮，咁有一次咧，佢妈妈咧就觉得着裙咧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哦，但个女咧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一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系怕我丢你嘅面嘅啫嘛。讲完咧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咧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咧从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发展呢个角度去理解佢哋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1: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讲了一句那么多，但在他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不给面我，你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否定的这些词语，
0: 情绪就爆发了。
1: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又会觉得是这样。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
5: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路段呢，就主要有几个位置，一段呢就喺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另一段呢就龙舟路江川桥过伦教，咁仲有一段呢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过杏坛。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我是大田。
6: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夏边。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
5: 接下来有变化吗？
7: 预计未来两天呢，云量会逐渐增多，降雨趋于明显。21日到22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未来几天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雷雨时会伴有转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
5: 好的，谢谢。
6: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召开半导体产业发展座谈会，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5: 佛山实施三大工程，深入推进服务业抗能提振。
6: 佛山发布金融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5: 2026佛山市第11届职工集体婚礼系列活动启动，全城共起集体婚礼定档在10月下旬。
6: 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动医保从有得保向保得好转变。
5: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
6: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8: 早知佛山。
6: 市长牟志平昨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审议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发展规划，强调要高标准规划建设水经济集聚区，重点培育水上运动、河湖游轮游艇、滨水文旅文创、滨水休闲康养等绿色水经济业态。会议审议新修订的校车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强调要强化校车查验等关键环节管理，规范研学实践、春秋游等活动的用车安排。会议仲审议了佛山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市长牟志平昨日仲主持召开全市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科研平台和企业的发展诉求以及意见建议。牟志平说，佛山半导体产业基础扎实，当前佛山正是将半导体产业作为七大关键产业之一，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抢揸机遇，在半导体行业各细分领域精耕细作，进一步造强、造优、造大。各级各相关部门全面了解企业发展诉求，强化土地、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保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助力企业扎根佛山发展壮大。
6: 佛山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服务业抗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实施服务业规模跃升、提质增厚、生态培育三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 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55% 以上，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山服务区域品牌。意见提出重点报告新型电力装备、新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一站式服务平台，建好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家居应用赋能中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支持核心商圈加快数字化、活化和业态换新，发展智慧文旅，在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家政养老、餐饮服务等领域积极参与国家标准以及高于国家标准的佛山服务标准。意见仲明确，佛山会在医疗养老等领域进一步放宽准入，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实行非禁即入，在家政、餐饮、教培等群众关切领域推行明码标价和信用评价。
5: 佛山出台金融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咁就聚焦资金、资源、平台呢三大核心创新举措，强化上市、并购、招商等金融服务，全方位赋能能源电力、智能化网联、智能机器人等七大关键产业。方案设定3年咧3000亿元信贷、1000亿元股权融资，新增15家上市公司呢三大量化目标。构建信贷、产业基金、保险资金、融资、租赁全覆盖的资金供给体系，从源头解决企业缺钱难题。另外，通过政策红利、数据赋能和风险分担，双向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和银行放贷顾虑的负担。
6: 佛山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优化营商网络环境12条措施》，为佛山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措施包括推出重点企业直联互行机制，为企业提供网络安全侵权投诉、合规咨询，聚焦涉企网络侵权乱象整治，重拳打击黑公关网络水军等。佛山仲将组织医网同心撑佛山系列网络传播行动，邀请全国主流网络媒体和网络名人深入先进制造企业采风创作，组织企业家大 V 和新媒体代表对话制造企业，讲述佛山打造

0: 造强市嘅实践故事。
1: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杰近日带队到云南开展考察交流，咁佢先后走访咗云南电网公司、云南云电投资控股集团，调研当地电网建设运营、电力产业链布局以及新能源基础设施搭建嘅情况。刘杰话：当前佛山正系重点推进包括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智能机器人等在内嘅七大关键产业嘅提质升级，坚决落实央地合作相关部署，主动深化两地企业对接协作，支持云电控股等央企合作平台发展壮大，共同打造央地合作共进共赢嘅新典范。
0: 市政协近日开展非维和传统技艺嘅挖掘同应用专题视察，先后深入天意良缘、顺德梁桂宽伦教高食品公司实地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麦建华话：，跟住落嚟要强化系统保护，推动非维技艺同职业教育创意设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非维加新业态。要加大文旅融合力度，打造非维加研学、非维加体验、非维加文创等特色项目。目前佛山现有国家级非维项目15个，省级非维项目56个，市级非维项目144个。
1: 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8月专场促销在顺德龙岗启幕，一共吸引1500多家家电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与。现场仲围绕标准检测赋能产业升级、 AI 语音智能家居落地等热点展开专题分享。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同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同步开幕，有千家优质企业集中发布8000多款原创产品。活动吸引了1500多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参与，预计有50万人次到场参观。
0: 外池精密减速器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昨天在顺德大量举行，项目聚焦巨新机器人核心传动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高端机床等高端装备领域，同步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新兴赛道。项目落地之后，将有效扩充顺德精密减速器产能，加速推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替代进程。
1: 佛山的外资外企持续扩容，市商务局统计说，到6月底全市现存的外资企业突破10300家，注册资本合计561亿美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跨境投资承压背景下，佛山是靠什么赢得外资的持续加码呢？请听报道。
2: 依托住虹口的制造业基底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区位，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佛山正吸引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加速汇聚。上半年佛山新设外资企业达到1022家，同比增长 11.7%， 实际使用外资29.9亿，同比增长 2.25%。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超亿元的项目有4个，超5亿的重大项目有2个。广东佛斯伯智能设备公司是南海狮山一家外资企业，扎根佛山10多年，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高端哑铃设备的巨头，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近20%。公司的总经理赵庆军说，5月刚刚搬到新厂就迅速投入生产，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总共发运超过1亿元的设备。
3: 我们是25年5月搬到了新工厂，但搬到新工厂之后，我们就迅速的实现了生产的爬坡，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满产的状态。我们20年的订单上半年都已经结满，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为27年做努力。佛山在高端精密加工、钣金、自动化零部件建设方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产业集聚，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配套的资源。
2: 外资愿意来、留得住，而且长得大，背后是佛山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精准高效的企业服务和不打折扣的开放决心。据了解，今年以来佛山聚焦外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痛点，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提升政策落地效能。上半年市同区两级累计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政策宣讲活动18次，服务企业245家，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1公里，及时协调解决了项目建设以及增资扩产当中的各类堵点。下一步，佛山将继续强化外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等开放红利持续释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不停歇的动力。记者阮凤娟的报道。
0: 佛山首个无人机水上配送项目在南海成功测试，在南海西江水域搭载住矿泉水、纸巾等36公斤生活补给物资的无人机从岸边起飞，三分钟之后精准抵达锚泊船泊的上空，用吊绳将货物平稳下放到船甲板，船员完成签收。企业话后续将会结合试运行的反季，稳步扩大服务能力，拓展服务站点、航线覆盖和可配送品类，加快推动项目投入运营。据了解，南海在低空医疗运输、文旅飞行、城市巡检、即时配送等场景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营。
1: 2026年的佛山市第11届职工集体婚礼系列活动在佛山良苑启动，这一届活动会历时近三个月，10月下旬将会有集体婚礼，到时会深度融入佛山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成果，设置广府大婶者非遗传统宴，以及就是职工专属的幸福集市、百千万工程特色文旅游览等，为100对职工新人打造别具一格的佛山滨水集体婚礼。有意参加集体婚礼的职工新人可以通过月工位平台的工位有约小程序去报名。
0: 昨日就是农历七夕，禅城区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高峰，全区预约登记新人超过150对。在华侨城欢乐海岸的顺德区婚姻登记处就举办主题活动，七夕当日完成婚姻登记的新人可以免费领取七夕主题明信片，加盖七夕专属纪念章，凭明信片到欢乐邮局免费兑换一杯特调饮料。
1: 南海区在全市率先推出办事碰一下服务，首批推出有15项高频的社保业务，市民走进区行政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区和13个镇街的行政服务中心，只需要将手机顶部靠近支付宝展板上面的蓝色圆环轻轻一碰，就可以直达具体的事项办理页面，最快几十秒里面就可以完成事项办理。碰一下服务涵盖有失业金的资格核对、养老参保缴费凭证、参保证明打印等15项高频社保事项。
0: HPV 疫苗去年11月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个暑假不少妈妈都趁住假期带个女去接种 HPV 疫苗，加上惠民减免活动，接种门诊迎来小高峰。记者有了解过，
2: 在南海大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妈咪带着女儿去接种 HPV 疫苗。其中何女士说，趁着暑假有惠民活动，专程带个女儿去接种。
4: 我现在就跟她打九价嘛，听说九价比其他价的那些预防的更全面一些，她比之前我们打的那些真的周围就好多好多。我女儿这样样12岁来打的话，第二针还要是免费只收取那个服务费就 OK 了。
2: 亦都有系个女主动提出由妈咪带佢去打疫苗嘅。
5: 我自己也听说过关于 HPV 疫苗的科普知识，知道 HPV 疫苗能帮助预防宫颈癌等疾病，对女孩子的健康保护是很好的，所以让我妈妈带我来打。
2: 根据国家政策，在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世，年满13周岁的女生就可以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股股长、副主任医师关善雅表示，越早接种 HPV 疫苗，起到的保护效果就越好。
6: 9到14岁的女孩子接种 HPV 疫苗以后，她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只需要接种2针，她的保护效果已经达到成年人打3针的水平。我们国家 HPV 感染的第一个高峰是在17到24岁的，所以在感染高峰来临之前，完成全程的接种，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保护。
2: 南海大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潘宇允话，佛山仲同步推出进口九价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市民可以自愿自费选择接种。
7: 选择接种进口九价 HPV 疫苗可参与惠民活动，免一针疫苗费用，全程接种只需要1300多元。本阶段进口九价 HPV 惠民活动将于9月30日结束，35到45周岁的女性将不再纳入惠民活动范围，建议此阶段的女性本人或带孩子一起尽快前来接种，不要错过惠民活动。
2: 记者石春谷的报道。
1: 从而家到九月，佛山市总工会开展共享健康送清凉佛山职工主动健康福利活动，面向全市职工派发超过800万元的健康福利。期间职工每日可以领取体检礼包、 不過胃腸、腫瘤等專項篩查可以享免費或者六折優惠。8月26日上午10時還會免費派發深藍射頻光子。

0: 監督唔盡責嘅問題。依據相關規定，責令桂華中學三水區教育局作出深刻檢討，對桂華中學嘅黨委書記李某東、校長羅某南停職並立案審查調查，對三水區教育局局長賴某超、副局長傅某立案審查調查，對其他14名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追責問責。桂華中學在2026年8月5日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編制教師面試成績無效，佛山會依法依規重新組織面試，對再次參加面試的考生給予交通以及食宿補助。
1: 看看大家有善政區金融發展促進中心特約支持的保險知識公益節目加油一保，今日有解碼保險法環節。近日天气炎热，容易引发中暑。中暑属唔属于意外险？又可唔可以喺唔喺呢个理赔嘅范围呢？今日嘅节目咧会通过案例同大家一齐了解。
0: 呢次新闻先到呢度啦，稍后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九四路出发。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二十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7: 早知佛山，
8: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市民梁小姐向小强热线栏目反映，她在南海桂城一间养生馆调理身体，两年多来洗了超过50万，从风湿医到肝病，从酸性体质癌变医到妇科重卵，一个项目接住一个项目，直到洗晒全部积蓄，仲去做了网贷，结果到头来呢，店家就不认数了，不承认或治过病，亦都不承认梁小姐洗过这么多钱。一间养生馆凭乜嘢要一个人洗咗50几万呢？请听记者嘅调查报道。
9: 梁小姐由于只脚风湿成日痛，喺2024年9月，即系大概两年前咧，喺朋友嘅介绍之下，就去到喺南海桂城嘅裕美康源健康管理中心调理身子，咁使43000几蚊做咗14次所谓医治风湿病嘅项目，其中包括咗5年嘅黑卡。
10: 话我风湿。骨痛咁咪可以醫得到，佢話我可以幫你醫好㗎，包醫好你㗎咁樣，咁咧就從嗰、那個風濕病開始咧，就幫我調做身體按摩咁樣，交現金嘅，點知佢幫我搞完一樣咧，又即係按我個身體背咧，即係話我個背脊有球谷咧起球一個包咁樣後背，一個醫生。出嚟講話我個包咧，就係個肝屈出嚟嘅，個肝有問題咁樣，喺我個後邊誒抽啲血嚟化驗咁咯。佢誒咧又話我個肝誒有啲問題啦，如果唔醫咧就有肝硬化啦，話我唔係好長命啊嘛，叫我交50000蚊，俾佢咁樣嚇到我都即係輕信佢話咯，佢話咁就咁咯。
9: 在两年时间入面一个项目都冇做完。店员同佢讲话因为发现新问题。一系呢就条腰骨歪咗可能会截肢。一系呢就话有所谓酸性体质癌细胞。仲话妇科有虫卵会咬骨头。总之啲后果听起身一个严重过一个。于是梁小姐手写整理咗一份消费项目清单。

0: 从2024年9月到今年，总共罗列了16个对应的所谓治疗疾病项目，单项费用喐啲就要2-3万或者4-5万。至贵的一项就是子宫颈炎症排毒，要71,000。16个项目急急埋埋，总共578,400。咁梁小姐现时咧仲争呢间铺头47,000多元噃。咁佢话自己所有嘅付费冚唪唥都瞒住屋企人，亦都唔够胆同其他人讲，直到啲积蓄使晒啦，向屋企人借钱先被发现。咁梁小姐嘅弟弟就用震惊嚟形容成件事。
1: 咁我哋就好震惊啦！你一间养生馆，你凭咩嘢话一个人有咁嘅病啊？再了解问佢，了解原来佢系养生馆叫出边啲人所谓嘅医生又好，唔知咩老师啦吓，过嚟帮佢医病。10多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几万嘅，佢凭咩咁样去收费？佢点样定呢个标准？几多钱？凭咩嘢呢间咁嘅店可以咁样去收费？你有咩资质？所以我哋就觉得佢个欺骗嘅成分就好大。
0: 喺梁小姐同店员嘅聊天记录入边，可以睇到咧出现所谓酸性体质、妇科、私密项目、排毒等字眼。咁梁小姐话，大部分嘅付款都系俾现金，并冇收到收据。
2: 叫佢写收据，佢话唔需要写啦，我包医好你嘅，你放心啊，喺我间店会医好嘅，唔会再复发嘅。咁我就谂住自己又大意，又谂住调咗咁多次啲，都系咁啦，谂住相信佢间店嗰啲人。
0: 经过查询发现啊，呢一间营业执照写住系佛山市南海区福津健康管理中心个体工商户嘅铺头，经营范围包含健康咨询服务，但系不含诊疗服务嘅；包含养生保健服务，但系唔包含医疗。咁亦即系话咧，呢间铺头嘅经营范围咧，并唔包含医疗行为。间铺头嘅法人代表那先生话，佢由去年5月接手，今年6月已经转让，但系因为手续问题，现时仲未换法人信息。佢承认喺佢接手期间，梁小姐喺店铺入面嘅消费总共有52,000多元。那先生话咧，店铺入面唔存在任何所谓治病行为，觉得梁小姐系有误解，就话间铺头只系推拿按摩，冇任何医疗设施，更加冇医生。
3: 就是身体上的按摩理疗，他可能是有误解，互相探讨，也不可能说是给他治病啊。咱这不是医院，没有说是医疗设施，或者是给顾客有承诺啊，说得有别人签字说给他治什么病，那没有嘛。但是咱们也没有大夫啊，真正有病他不得去医院吗？
0: 从价目表来睇，店铺入边嘅项目名称都系腹部净化、肩背净化、腺体疏通、盆底修复、腹疗、去湿、头疗、暖宫等等，单次价钱580到1280不等。咁记者已经将情况反馈俾桂城相关部门，咁桂城街道回复话，经过街道职能部门初步核查，暂时未发现铺头存在非法行医。下一步，街道的职能部门将持续跟进事件处置，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以上是小杨热线栏目记者报道。
4: 区域要闻。
5: 睇各区方面嘅消息，南海区委主要领导琴日深入吕水镇重点企业开展走访致谢活动，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企业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奋力推动南海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琴日系第9个中国医师节，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队前往南方医科大学第7附属医院吕水社区卫生服务站，看望为民一线医务工作者。黄勇话：吕水医院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领基层卫生服务站构建紧密型医联体，推动南海整体医疗水平迈上新台阶。
5: 禅城区组织乡村建筑工匠培训班，100多名乡村建筑工匠将进行为期4日的系统学习同实操演练。培训班围绕政策法规、质量管控、施工技术和抗震防灾4大板块，设计了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统一考核的闭环课程。全部课程结束之后，学员将会参加统一考试，考核合格者将会获得广东省乡村工匠培训合格证。
6: 南海区工人文化宫8月23号将举办开放日活动，活动无需预约，免费参与。当日职工家庭可以走进南海区百年工运历史展馆，触摸工运岁月网络，感受先辈奋斗精神。现场仲会举办趣味游园会和展销南海区优秀工会企业好物。
7: 早知佛山。
5: 有关医保局官网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未来五年全民医保将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强化基金监管、优化医保公共服务等核心方向进行系统升级，推动医保从有得保向保得好转变。十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 95% 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6: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个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日在北京开幕，这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几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有300几家，展品超过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有300几件。
6: 广告之后有民生直通车，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带队上线，围绕就医体验、新院区科室设置等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如果你对市二医院的诊疗同管理有意见同建议，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城市留言版，或者关注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留言反馈。佛山新闻、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家 APP 还有视频直播。
7: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9: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8: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9: 地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8: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9: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7: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1: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0: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1: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10: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2: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3: 全球有超过97%
12: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15: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1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来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7: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6: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贴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7: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6: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7: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